0: 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质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质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津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
0: 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3: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0: 据了解，金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 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2: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0: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和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和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2: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0: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 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

0: 声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驿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0: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1: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2: 当飞机冲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3: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罗木齐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2: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3: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两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东龙下草，我们就把全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金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两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连品加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市委同志应该两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化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6次、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藧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藧工作的支持，对西藧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4: 那一年，总书记到西藧，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

0: 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了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1: 三十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沉迷手机的孩子是他狂的父母吗？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3: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留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遵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就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娱乐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后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5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2: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5点实操方法。
3: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不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胃口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2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1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离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

0: 些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也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1: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乐。
13: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

0: 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慈善助困、爱心成就梦想的助学活动，还有慈善光明行为贫困的眼疾患者实施手术援助等等哈。那这些老牌项目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包括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有没有一些新的项目哈？您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看看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够参与什么样的项目当中啊？
2: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借这个机会也介绍一下我们天津慈善会和我们的十大品牌项目。咱们慈善会呢是成立于1995年11月。至今呢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那随着这30年呢，我们也始终在聚焦困难群众最关心、最急难愁盼的需求，逐步形成了覆盖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孤、助残和应急救援这七大板块全方位的一个救助体系。这么多年来呢，也形成了十大品牌项目。这十大品牌项目呢，截止到目前，我们累计已经支出的款物已经超过了36亿元。那就先说说我们历史比较悠久、社会传影响和传播比较广的两个传统的品牌，就是您刚提到的情暖万家迎新春慈善助困项目。这个项目也是随着我们协会的成立，跟我们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就是每年的在两节期间，我们对全市的这些困难家庭、困难的这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大病家庭，在给予一定金额的款物援助。然后其实它也是最直接、最朴素的一个援助，希望困难的老百姓能够和我们全市人民一同度过一个温暖的新春佳节。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我们也会把每年的救助的侧重来关注和聚焦到当年新发生的一些有困难的一些群体，每年都会有一些调整。另外呢，也是刚才您提到的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项目，这个呢是每年的开学季，我们会帮助这些寒门学子、低保和低表边缘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就咱传统说的一本线优秀的孩子，然后来给他援助入学的学费。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是个很开心的事儿，但是入学学费有的时候会给家里造成沉重的负担，然后同时的一个孩子去上学了，家里就少了一个年轻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给他这个援助，让他能够顺利的走入大学的校门，也给一个家庭看到了一个希望。
1: 这个项目应该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
2: 刚好是
1: 要开展的一个时间段，
2: 是我们当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如果说情暖万家解决的是眼前的急，然后这个爱心成就梦想呢，也就是托起未来的光，这两个项目我想也反映出我们慈善救助呢，一方面是救急，一方面是扶志，这两重的使命感。那另外呢，刚才提到了两次，就是说这个大病因病致贫致返贫，所以我们在医疗领域呢也是投入比较大、成效比较显著的一个板块。像我们有这个生命之光守护这个生命健康的重特大疾病和罕见病的项目的援助，这个呢也是为了很多罹患了重特大疾病和罕见病的患者而进行这个靶向药品的援助，然后避免他们家庭因为病陷入绝境。这个项目也是一直投入的资金额比较大，覆盖面比较广，受益群众很多的一个。那在这个框架下呢，我们对一些精准的病种也实施了精准的救助，比如我们也是品牌项目关爱金色童年，这个是我们血友病援助一个项目。这个是一个罕见病嘛，孩子先天性的缺乏一组凝血因子，他就没办法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的有融入到生活学习。那我们通过他这个药品的援助，能让这些孩子，这些玻璃娃娃，让奔跑不再是奇迹，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也能看到他们的家庭能够重建希望，把这孩子和正常孩子一样。另外呢，我们还针对这个困难家庭的儿童有这个守护希望贫困大家庭儿童大病救助，也是说一个不让一个孩子生病拖垮一个家庭，对罹患一些重特大疾病的孩子，在政府救助的基础上再给一定额度的援助。是这样。还有
1: 项目很多哈，你说十大项目，十大项目之外还有很多项目。这个项目可能我们通过节目当中都介绍不完，但是我觉得有两个疑问啊。一个是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可能 也许有的听众觉得我是不是能够符合救助的这个项目的这种要求呢？就我们怎么样去和我们慈善协会取得联系？比如说每一个项目，它是不是也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进入项目的这个门槛啊？
2: 是的，我们这些项目呢，有的是市区两级联动，有的呢是我们直接对老百姓直接开放报名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天津市慈善协会的网站和公众号，然后来了解我们这些项目资助的条件、资助的门槛和我们的联系方式。
1: 嗯，咱们一定是要达到资助门槛，也就是我们要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2: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粗略的这么一个标准，但实际上每一个项目它要有自己的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听了您的介绍哈，我感兴趣，我想要提供帮助哈，想要参与进来，那又怎么参与的一个方式呢？比如说我就是想参与到助学这个项目当中，那是不是我会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我帮助到谁，我需要投入多少？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项目是要捐钱，那有的可能就是捐时间哈，我们要去做一些陪伴的工作，那这个大家怎么去判断一下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这种热情能够匹配好这个项目哈。
2: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说的精准慈善、精准就服务和帮扶嘛。然后我们可以拆成板块，我们实施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也就是一个慈善拼多多，大家帮大家，温暖你我他的概念。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援助款分成一个小的单位。另外就是您提到的，我们现在不仅捐款捐物，我们也可以捐时间、捐技能、捐志愿服务、捐自己有的资源来提供，为这些就需要帮助的人来尽我所能提供尽他所需的东西。
1: 您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捐什么技能哈，或者捐时间用来可以做什么。
2: 您比如说我们有爱不再孤单慈善助孤的项目，我们在今年的六一期间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入了志愿者服务和志愿时长的陪伴。其实有些孩子政府已经都给了就是援助的兜底，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和一种亲情上的心理上的疏导。那这刚好我们有一些爱心人士，他就是专业擅长做这个的，所以他拿出一些自己的时间和自己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我想这种帮助有可能比直接的款物给孩子的人生收益会更大。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让我们慈善这项工作它可以更持久的，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一定要公开透明。
2: 是的，
1: 也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付出时间或者付出金钱愿意去做这个慈善活动的啊这个爱心人士来讲，我需要得到一个反馈。那我们现在的反馈方式都有什么呢？
2: 首先他参与到慈善，他最直接的是自己的感受上的反馈。那另外我们的依托慈善法，我们这种公开公告公示啊，所有都是公开透明的。另外现在我们也跟天津志愿网来进行了对接，通过参与慈善来记录他的公益时长，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些正规的网站上查到。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进行款物的捐赠，我们也是有这个按照慈善法开具的可以有税前抵扣资质的这个票据。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付出爱心啊，可能我真的不在意我捐了多少钱，而是我希望捐的这些钱或多或少它真的用在了需要的人身上啊。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心理啊。那我们现在都有这种非常完善的反馈的机制，对吧？那像在8月28号到9月6号咱们天津的这个中华慈善日的主题宣传活动期间啊，像我们慈善协会会做什么样一些工作呀？
2: 好，我们这个慈善日呢也是全国慈善人自己的一个节日了，所以也是我们每年慈善会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今年呢在这个主题宣传期间，我们也有幸和市民政局共同来主办其中的一些宣传活动。那在广泛宣传慈善法的基础上，我们主要呢也会做三项工作，一个是慈善文化的普及和宣传，另外慈善项目的展示推介，最后呢最重要的是慈善惠民的活动的具体的落实和操作。是这样。那我们在慈善文化宣传上呢，今年活动呢也是弘扬慈善文化作为这个重中之重，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贯彻习总书记的这个文化思想。那我们之前在南开区的长虹公园就已经设立了一个慈善文化园，相信很多市民呢已经可能去那边打过卡拍过照。那我们今年呢也会陆续的在宁河区和蓟州区的一些红色基地再去设立一些这些慈善广场来进行宣传。另外我们在天大、南大然后等一些高校已经设了5个慈善工作站，希望能够学生们、高校的师生更好地参与到慈善中来，营造这个慈善的氛围，也希望这个慈善的种子呢能够在校园里边能够播撒进去。
1: 嗯，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比如这几天在哪儿有哪些活动，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啊？
2: 好，那我们就刚刚说到的爱心成就梦想的这个助学活动，现在是应季嘛，
1: 对，
2: 我们在下周四就会联合天津科技大学和海河传媒中心，我们共同举办这个活动的主题活动，到时就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参加，然后来包括一些学生提前走入到校园，感受到校园的气息，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知名的院士来给孩子们做

0: 寄语，来鼓励这些暂时陷入困境的孩子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改写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另外呢，刚才张岩局长提到的我们9月4号在民园广场的这一场主场的活动，然后届时呢，您刚才提到的社区慈善基金，我们也会启动一个新的激励的政策和项目。
1: 哦，
0: 啊，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参与公益市集，了解更多更新的慈善活动的一些发布。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啊，您可能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也不见得是马上就捐钱或者是捐时间，可以先到咱们9月4号那个主会场现场哈，先感受一下，可能在这个氛围当中啊，您就知道您对哪个方面感兴趣哈，您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大家走进慈善的方式哈。那如果您还关注慈善的一些项目啊，或者是您也希望得到帮助啊，今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随时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接下来呀，就邀请到企业的代表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天士力公益基金会项目部的主任王胜奇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咱们企业做公益啊，或者是我们成立这个专业的专门的公益基金会，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啊，我们这个天士力呢，是从2019年然后成立的这个公益基金会。
1: 嗯，
2: 啊，就是在成立公益基金会之前呢，其实企业的公益一直都是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捐款捐物。
1: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再到10年前呢，这个有了这种互联网公益啊，大家就可以广泛的参与了。然后呢，企业也看到了啊，这互联网公益可以调动起大家。啊，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企业我们成立了基金会以后，是要更专业的来去执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啊，这也是一种企业的情怀。
1: 嗯，那我们主要是在哪些领域哈、啊、来开展一些慈善活动哈、
2: 啊？啊，我们主要是3个方面啊、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赋能，产业赋能呢，我们主要是根据乡村振兴这一块儿。啊，在这个甘肃镇远，我们做的这个美丽乡村聚德小镇，啊，这是一个乡村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帮助这个当地的村民来解决这个就业问题，然后包括像现在，我们有产出这个鸡蛋，啊，在那边的这个鸡蛋现在也做的加虾青素啊一些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鸡蛋更有
1: 高附加值哈，
2: 对对对对对，啊，这也是一个助农的产品。另外一块呢，我们在这个镇远也是做的教育帮扶。
1: 嗯，
2: 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叫天使之爱行之研学营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每年呢我们都会邀请甘肃的孩子，然后来到天津啊，有的时候去北京啊，去这个河北啊，这些的这个让他们去打开眼界，然后构建一个经这个天津和甘肃的一个这个师生的交流的一个平台，一个桥梁。
1: 嗯，今年暑假这个项目执行了吗？
2: 就执行刚刚执行完。
1: 嗯，
2: 对对，这个
1: 今年是有什么安排？怎么样效果？
2: 今年效果还是不错的，孩子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来到天津啊，和一些兄弟单位啊一起来做，比如我们去到了这个有发集团，然后他也有基金会，然后我们一起合作啊，然后去让孩子们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然后我们和这个比亚迪迪中心，然后去看看汽车新能源的环保啊，然后我们也去到了这个一些学校，让孩子们看看哦，城市的学校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也去了海博馆啊，因为这个大山的孩子吧，他可能看海的机会比较少，
1: 是
2: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得到了这个海博馆的这个帮助，啊，让孩子们去到那儿去了解大海，让海洋的是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就是其实这种活动每次做下来，让我们感觉自己也是被治愈的一方啊，就是我们每次做公益说，我们来去这个治愈孩子们，其实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也是被治愈的一方，他们的笑容，他们的这种一种很天真的那种话语，都让人们感觉到非常的有温暖。
1: 有没有特别让您触动的这个瞬间呢？
2: 我记得这个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是当时走的是京津冀的这个路线，去到北京，然后天津和河北我们就去到和那个阿那亚社区，然后做了一个联动，啊，他们也支持我们的孩子去到那边去，这个住在他的酒店，在大社区里面做活动，啊，然后有一次在这个我们看日出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两个小女孩在那儿，看完日出以后一直在挖沙子，我说你们在挖沙子挖什么呢？她说我们在挖贝壳。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这种小伴手礼啊，要能可以带给我们的同学们，那所以我们就挖沙子，

0: 把这个贝壳挖出来以后，我们亲手挖，然后带给孩子们。所以那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啊，那孩子们，挖了64个贝壳啊。我说这64个贝壳是什么？他说我们学校总共就64个人。
1: 哦，
0: 对，就这种乡村学校，其实他人不多，但是其实孩子们的这种很天真的这种心态啊，就是让我们也觉得就非常动容啊。
1: 嗯，哎呀，有很多这样的细节。但是比如说啊，在我们组织这样的一些活动，除了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我们也特别主张我们的员工啊可以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企业的这个号召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啊，然后一个是企业员工，一个是兄弟企业员工。像我们和我们的合作方啊，然后他每次我们有活动的时候，都会叫上他们，然后他们的员工也一起来去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他们也会带孩子，然后其实就是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联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对，
1: 您感觉员工参与完之后，就这种，对我们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哈、啊？或者感受到什么变化？
0: 对，其实这个企业啊，这个参与公益，就是这个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这么一个关系。就我一直觉得，就是企业可以让公益更加多元啊，就它可以做的就更加广泛一点啊，范围更广泛。那公益呢，同时也能让企业变得更加温暖，就是可以在这个百姓的心目中啊、可以在这个员工心目中，然后觉得哎，我们这个企业是有责任的，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让大家也觉得，一个是要有很深的参与感，然后其次呢，要有这个暖心的感觉。对，这也是我们基金会一直在去倡导的。
1: 嗯，刚才张局说咱们五进当中其实有进企业，进企业可能他会有一些对于企业的可能有政策支持，是这样吗？张局，
2: 对
1: 啊，如果参与慈善公益哈，对企业有一些这个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支持是吧？
2: 对，可以，他们捐赠钱可以作为税前扣除的这个金额。
1: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可能选择做公益的一个真的初衷啊、第一考虑第一要素的初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企业的这种收获不只是在享受政策上哈。
0: 对，其实我觉得企业本身它在做公益的时候，它一个是让员工能够更有责任感啊，这个对企业更有凝聚力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像我们在做的这个像这个一老一小的这个这一块啊，我们有帮助这个困难老人、残疾老人送药，这是发挥我们就是企业我们本身天时地利是做大健康啊，做这个药品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可以带着这个医保去上门，然后让这个老人直接可以足不出户，因为有一些残疾老人和这个高龄的老人，
1: 失能老人等等，
0: 对他们。其实出门咱老说最后一公里，其实最后一公里对于他们来讲也挺遥远，所以我们直接就做到最后一米，我们直接敲你的门啊，你有什么你提前来跟我们订完了，我们直接送到门口啊。像包括有一些门特的药都是需要冷链车来去做的，这个不是一般的外卖可以做得到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结合在天津当地的啊，然后还有一块呢是我们和这个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做的这个孤独症儿童的这个项目星星的守护啊，这个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伙伴的支持啊。
1: 这个更多的是付出时间吗？参与这个项目？
0: 嗯，这个如果是大家参与的话，一个是付出时间，可以和我们的孩子，然后有定期的小志愿者啊，因为孩子嘛，我们觉得孩子这个儿童和这个小志愿者这块是一个很合拍的这么一个节奏，
1: 也就是很多家庭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0: 对，家庭是可以参与的，对啊。然后包括我们每次每年的这个孤独症日，然后都去海博啊，这海博也是这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了啊，然后每年也是给就是互相两边的孩子共同融合，因为孤独症这个它就是要让孩子们最后的目的就是可以社会融合，对，然后包括一些大龄的，我们现在也在探讨，然后这个大龄的这个孤独症的儿童怎么去解决就业问题，像我们的这个合作方，然后我们有这个罗森便利店，天津罗森是我们的一个合作方，它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然后去做捐赠以外，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在探讨怎么能够经过培训，让我们的一些这个大龄的这孤独症儿童可以去到他的店里面去进行一个就业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过程中的一个内容。对，
1: 其实不只是我们五进要进到企业，我觉得这个企业在开展公益活动或者是慈善活动的过程当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联动也是互相影响啊。
0: 是的，是的，对，我们联动了这个兄弟企业基金会，也联动了一些其他的像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基金会啊，我们跟他们学习，然后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关的资源，
1: 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氛围了。
0: 是的，是的，对，
1: 其实也是企业共同来受益了。 了哈。

0: 啊，是的，是的，对，
1: 嗯。
0: 对，你像我们这个马上，我要下去执行这个到镇远，我们给这个中心小学捐一个足球场，
1: 嗯。
0: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在企业，我们也没有这个足球的相应资源，因为他们是足球特色校，
1: 嗯。
0: 啊，然后但是这个足球的力量很薄弱，我们也想，哎，比如通过社会的这个关注，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些足球的人才，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到乡村，教他们去上课，教他们去踢足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嗯，什么时候去啊？打算带谁去啊？
0: 这现在还。就正好借您这个平台，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
1: 哦，有专长的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可以关注。
1: 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0: 对对对，是的。
1: 大概您计划是几月份要去到镇远的学校？
0: 我们是想是大概在这个90月份吧，90月份。对对对，是的。
1: 希望带着专业的教练哈，可以一起去参与这个公益慈善的活动哈。
0: 是的，是的，对。
1: 嗯，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哈，也可以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您的问题、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再请出一位嘉宾哈，天津纯益公益帮扶服务中心的理事长宁博。
2: 哎，大家好。
1: 哎，宁理事长您好，我知道您不是专职做这工作哈，
2: 嗯，是
1: 您自己有本职工作。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慈善公益的事业呢？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
1: 嗯，
2: 当时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有这个郭美美事件，我觉得当时呢，这个社会的这个对公益慈善的这种热情降到了冰点。
1: 是。
2: 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做事儿，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安放善良的平台，所以我在想，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当时呢，我就发起了一个志愿服务队，我们叫天津纯公益志愿服务队。
1: 嗯，
2: 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完成了对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注册。然后呢，我们叫天津纯益公益帮扶服务中心。
1: 嗯，一直有这个“纯”字，主打一个纯粹公益哈。
2: 是的，是的。
1: 嗯，那咱们成立的这个服务中心啊，它的架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是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是吗？
2: 嗯，我们其实还是，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做志愿者队伍起家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志愿者的这个非常看重，就是大家呢，就是有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呢，共同呢，就是对于志愿者团队来讲，我们呢是以这个小团队来带动大团队这样的管理方式，就是把小团队呢，我们一些优秀的人才汇聚成工作组。然后各个部门其实就像企业的这种管理方式一样，然后呢，就一些具体的项目，我们又成立项目化，这样的话呢，以这种横竖交叉相结合的方式来去做整个的管理。
1: 嗯，那先说一说吧，像咱们这个社会组织哈，
2: 嗯，
1: 我们现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慈善活动啊？
2: 我们
1: 关注哪些领域啊？
2: 更多的是助学扶困和志愿服务这两边。
1: 嗯，
2: 对，像助学的话呢，是做天津还有这个河北省、山西省，这相关的就是天津这一圈的地方，因为我们想让资助人呢真正能够走到孩子身边，不只给孩子钱，就是能够更满足一些更多元化的这样的这些需求，
1: 嗯，
2: 包括一些心理的陪伴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会把助学这个事情做得更实一些，所以呢，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6日2天就可以完成探访工作，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资助的对象主要是围绕天津市的周边，然后呢，还有就是志愿服务这块，就是我们会在天津市内去关注这些敬老啊，比如说养老院啊，一些环卫工人啊，一些自闭症中心啊，都是跟他们有长期的这样的合作，这样的去温暖身边人，主要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工作。
1: 嗯，那像现在我们的服务中心有多少志愿者了？
2: 我们服务中心的话，在我们自己网站上注册的是5500人左右啊。
1: 嗯，这些都是活跃度非常高的志愿者吗？
2: 我觉得志愿者这个这里边也是有28定律吧。
1: 嗯，
2: 就是他没有这么多。因为这个很多人来讲呢，他能够走进来，我们是不设公益的门槛的。
1: 是，
2: 就是他首先要走进来，另外呢，他需要找到一些点去触动到自己。
1: 嗯，
2: 而且每个人关注的角度不一样，有的人对于助学这块格外关注，可能我就愿意出钱去做这个事儿。有些人呢，可能对于这个养老会有关注，比如说我对自己的亲人有过遗憾，那我会在这上面进行弥补。
1: 嗯，
2: 就是大家走进公益的理由千千万万，
1: 嗯，
2: 但是大家汇聚起来就是要做好事儿。
1: 嗯，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有什么样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或者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吗？
2: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一种助人也是自助，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收获到很多的感动。比如我们每年都会去做这个助学走访的工作， 那当我们到走到这个山区的时候啊，非常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它跟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生活呀相差的太远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因为一些变故的原因，他就是这个孩子在成长中缺少大人陪伴。然后呢，像我们前几天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石家庄那边，然后呢，这个一个小女孩，就是爷爷抚养长大，父母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她就是比较闭塞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当时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睛啊，眼睛就是不能聚光，他有这种斜视的这个感觉。然后呢，当时我就问他我是多久了这种情况，他说好久了。然后家里一直没有钱给他去看，当时呢可能家里给问过，说得几万块钱做手术，然后呢家里就出不了这个钱，这个孩子就一直这样。我说那你看黑板什么的受影响吗？他说会受影响，看不到，我坐在后面看不到。然后呢我说你看不清的话你有没有跟老师说？他说老师也会关注，但是呢也不会一直去管。他说我也比较害怕这种接触，包括这个有些男孩子会欺负他，对吧，就说他这个给他起外号，这孩子非常自卑，尤其女孩嘛，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想，我们给他助学的同时应该能够给他其他更多元的支持，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直接联系了，现场联系的天津市眼科医院的儿科的主任，
1: 现场联系，
2: 现场联系的，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对接了。因为我平时非常注重这种社会资源的收集嘛，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想做事的人都跟我有这样的联系，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直接去联系，然后现场去说在什么时间来去治疗，然后到我们这儿来看看。所以后来在今年的八月初嘛，就是8月2号的时候，我们把这孩子接到了天津，然后呢在这个眼科医院的这个男主任的帮助下呢，去进行了这样的首先诊查，然后呢现在是给他做一个初步的这种配个眼镜啊，先做一个初步的矫正治疗，如果说这个有好转之后啊，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手术的这个治疗。那这个就当时我们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没有人管啊真的是不行，因为这孩子有一只眼睛已经到了0.2，就是他实际上什么都看不见，
1: 是
2: 如果任由这个发展的话，这个孩子眼睛可能会失明。
1: 其实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些问题，您讲到就是走访，这个走访因为在天津主要还是在天津这个范围内是吗？
2: 天津也会有啊，天津的范围呢，像我们走访的话，它首先收集这个资源很多是来自于街道社区学校这样的，就包括民政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收集的
1: 信息来了，但是还要实地去看，
2: 当然要去实地
1: 看，这些都是我们志愿者去做的。
2: 其实这些就是民间公益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落地，是吧，就是志愿者呢，我们在去走访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培训，然后呢
1: 他得有这能力，
2: 他得有这个能力，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后台的审核，然后实时在线的对于照片这方面的审核，然后在走访的过程中的话术，这些都是要有培训的，然后资料拿来之后呢，会去再跟这个我们的这些资助人去做交流，然后在保证孩子隐私的情况下做好这件事情。
1: 哎呀，其实要讲起来故事，我相信宁理事长这儿故事太多了哈，根本讲不完。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因为今天我们可能用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描述了一个我们天津在做慈善的一个框架啊，我们可以参与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那宁理事长，我觉得咱们的一些项目啊都是很接地气的哈，也有很多就是我们普通的市民能参与的，您给大家说几个好不好？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日常的这些公益活动，比如说我们关注自闭症的话，我们走到这个自闭症中心去做一些助教啊，我们可以带孩子们参与到我们春衣少年的项目，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博物馆啊什么的去做一些志愿服务，包括我们在城市交通轨道交通的这些地铁站带着孩子们去做真正的这种志愿服务，就是我们不会给孩子们乱去开这种公益市场，因为这个是其实现在是非常要注重的一些问题，对，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真的公益。
1: 那这样的参与主要的渠道和途径是什么呢？关注我们的一些公众号，
2: 可以关注我们天津纯公益的公众号，我们在上面都会有所发布。
1: 直接在线上报名吗？像现在这种技术渠道是不是很方便了？
2: 我们有自己的网站，对，上面都可以再直接去报名的，对。
1: 好，大家来关注慈善，关注公益，我觉得有很多种的途径哈，可能就是您捐献了几个小时哈，为他人做了一项服务。那更多的，我觉得给大家还要重点推荐一下，就是咱们9月4号这个活动，对吧，张局？9月4号啊，大家可以到民园广场啊，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今年的中华慈善日的主题活动，您到现场来会参与，会接触到很多的这样的公益组织啊，或者一些基金会啊，您可以详细了解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也许就能够跟您匹配上哈，我们付出的一点 付出，可能我们常说那句话就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可能真的是治愈别人，也会治愈自己。特别感谢四位嘉宾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朋友们再见。

0: 新青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京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5: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有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小区里有居民毁绿种菜，楼道的堆物也是泛滥成灾。占路经营的摊贩今天清了，明天又回潮，污水井跑冒，反复扰民。这些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该由谁来牵头解决？如何从根上制止，从源头预防？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结合听众热线反映的身边急难愁盼问题，拨通虹桥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电话，请他们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我们共同来找到解决方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观点建议啊，包括您身边的问题，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听众李女士拨打热线反映说，虹桥区的淇水苑小区呢，里边有

0: 要分倍儿臭倍儿臭的。
1: 哎呦，
0: 但是别的地儿种改成那个种的那个果树啥的还健在，应该什么葡萄呀、梨儿呀，啥都有。
1: 您住了几年了？这个小区？
0: 我在这儿啊，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这情况是打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0: 近个三五年吧。
1: 之前有人反映管过吗？
0: 没有人管，
1: 所以就越来越多了呗。
0: 对对对。
1: 我看您说的是小区里有种菜的，还有楼道堆放杂物的。
0: 就是堆的楼道里仅能容纳一人走过，还得测的事儿。而且最危险的是，他在那纸箱旁边那个点蚊香、明火，就在纸箱旁边点的，没有人管这个。我们也反映过，但是没有人管。这个是今年开始的。
2: 我们在听这位朋友反映问题的同时呢，已经请编辑接通了虹桥区西余庄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凯的电话哈。陈主任，刚才这个问题应该您也听到了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个市民反映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淇水苑小区里边，近三五年存在着毁绿种菜、种树这样的情况，包括近一年多以来啊，楼道堆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是不是进行了前期的了解，如何来推动解决？包括我不知道这小区是有物业的小区还是没有物业的，怎么建立起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
3: 您好，主持人。关于这个发言人提出这小区种菜还有楼道堆物这问题啊，我们那个立即啊要求网格员进行了一个核实。小区九号楼一门附近啊，确实存在有种菜还有这个泼洒化肥的这个情况，也是确实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这个正常生活。对此，我们也是表示深表歉意吧。针对这问题呢，我们接到第一时间指导社区居委会，向这个种植蔬菜这个居民啊，也是普及了咱们天津市这个绿化管理条例，然后积极引导居民呢自行整改，并要求这个物业服务管理单位呢对小区这个绿地啊还有楼道堆物呢进行了一个排查清理。通过沟通以后呢，这个种植居民呢表示愿意自行清理，并不在这个绿地种植了。此类问题呢，街道和社区也是这个举一反三，对小区里这个其他绿地啊也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后呢立即处理。近期呢，也是因为咱们目前天津正处于雨季啊，防汛期间，也是因为雨水过多，雨水比较多。九号楼一门这儿呢，确实有一些残留的这个植物啊，也有开始滋生了。然后我们有效的和这个居民啊进行沟通，要求那个这个居民自行清理。但是居民说，因为雨水比较多，绿地也比较泥泞，雨水小了以后呢，我们自行清。反正就是咱这为民服务的角度呢，咱就别等了，对吧？也别等这么这个雨水以后了，我们就要求啊，居委会啊，联合物业公司，然后对这个绿地这个间隙期间这个植物啊进行清理。同时呢，也是指导咱们社区这个网格员呢，加强楼道的卫生的巡查。发现问题呢，及时向咱们这个物业公司通报，然后组织清理。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维护好咱们小区综合环境这个水平，我们也建立一些举措。第一是呢，就是我们也是健全物业的监督的管理机制，对吧？打通社区基层治理的这个末梢神经。从街道这块呢，就是坚持从这个实地出发，然后也是发挥社区当前引领的作用。也是落实好咱们虹桥区旧楼长效管理的这个实质意见。每月呢，由社区党组织对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打分。他这个物业属于旧楼物业，属于旧楼物业。
2: 有物业，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现代化的物业，是吧？
3: 对对，但是这个旧楼物业，思想基本服务这块。
2: 然
3: 后那个每个季度呢，也每个月呢，也是给这个每个季度也是对这个打分比较低的这个物业的或整改不到位物业进行约谈。同时协助社区对物业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进行整改。
2: 确实应该有个督促啊，有个督促，有个监管。
3: 对，同时我们也是这个，为了提升这个物业的这个服务质量吧，打通咱们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由咱们街道牵头，对社区还有老百姓，还有从咱们日常一二三四五长期反映的问题呢，召集咱们物业公司召开联席会，对吧？通过小市的议事决策啊、监督评议啊、这个落实反馈等工作，对物业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管理闭环，然后咱们推动咱们服务水平呢那个有所提升，
2: 希望形成一个长效的机制，就像刚才陈凯主任介绍的这样，我们其实对于毁绿去种菜种树这种情况，最近在加强管理啊，也是在推动彻底的解决。同时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了楼道堆物的问题，而且说有朋友在楼道堆物旁边还点蚊香，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工作要加强。

0: 一些，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感谢陈凯主任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其他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位市民朋友啊，打人热线反映了虹桥区美居花园这个小区的6号楼，他住在这里啊，家里的自来水最近发现有很重的味道，希望尽快的解决。那这个用水啊，饮水的安全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件事，特别夏季的时候啊，其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水质的问题，或者是水变颜色啊，或者有味道这种问题。从我们街道社区里边如何去推动这个事儿，更好的解决。
1: 接到这个居民的投诉以后啊，这个诉求这个反馈以后啊，我们街道也是高度重视咱们老百姓的用水安全这个问题，也是快速反应，马上就办的原则，第一时间呢启动这个诉求的处置流程。首先街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那个美居花园的这个物业公司，他这美居花园属于正式物业公司，它属于高层啊，它楼上应该是有这个储水设施，
0: 这是物业管理小
1: 然后
0: 区，嗯。
1: 对物业管理小区。对，然后那个详细核实了老百姓反映这个自来水异味的问题，排查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原因，经过这个现场核实和研判的，异味应该是来源于这个楼里边的二次供水设施，因为可能是对日常的这个天气啊、环境啊，包括这个存水这个网络呀等因素，可能产生了一些个轻微的异味。针对这问题呢，然后咱街道立即督促小区物业，落实主体责任，对这个美居花园的6号楼二次供水设备，还有这个供水箱、供水管道，开展全方位的这个清洁消杀作业，然后将这个管网里边残留的积水呀、污垢杂质啊，这个做了一些个这个消杀，然后保证这个异味源头这个隐患给杜绝了。然后完成这个消杀以后呢，工作人员对这个楼道的这供水的水质也进行了这个核验，
0: 得
1: 对吧？
0: 看看改完之后怎么样啊？
1: 确保这个老百姓的家里的自来水的异味呢完全消除了，这个水质恢复正常以后呢，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得到解决。后续呢，咱们工作人员也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和这个居民取得了联系，
0: 这个问题
1: 反映
0: 现
1: 了。
0: 在算是已经解决了。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美居花园6号楼，实际上是一个二次供水的，相当于这个水箱里边啊，可能不知道进东西了，还是这个夏天天太热了，导致的一些有一些轻微的水质变质或者其他的什么情况，现在我们已经解决掉了。这类的问题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对吧？我们有没有一个机制化的解决的方式？
1: 也是为了切实保障咱们辖区居民的这个饮水安全吧。然后咱们街道呢，就是通过本次的这个处理呢，也是这个查缺补漏，要求物业服务单位全面抹排，然后消除咱们这个圈域内的这个隐患，并组织社区呢联合小区物业对所有高层的这个二次供水啊、水箱啊，还有相关设备呢进行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排查。重点检查对水箱的这个清洁度，还有设施这个消杀记录的问题，发现问题咱就厉行厉改，对吧？把这个水质隐患呢，尽量清零。同时呢，我们也是压实物业责任，规范了一些个管理流程。然后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要求物业公司，对这个二次供水的设施实行主体责任，明确呢要求物业公司要落实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杀，还有水质检测的一个相关制度。同时呢，也做好这个相关后续的这个排查管理工作，杜绝以后有这个水质变味啊，还有这个有杂质这种不达标的这种问题，规范化、常态化做好小区这个供水的这个保障工作。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这个紧盯这个供水安全吧。然后指导社区网格员将这个小区这个供水安全纳入日常网格员的巡查重点，定期抽查相关的设施设备，对吧？然后还有他们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消杀的这个落实情况，实时掌握小区里这个用水状态，对发现这个履职不到位的、管护不规范的这个物业呢，进行这个及时的督促和整改，全过程监督。同时我们也是这个依托咱们社区网格群1、2、3、4、5，还有线下了。这个老百姓向居委会反馈一些问题这种渠道吧，常态化收集老百姓用水相关的问题反馈，做到老百姓的问题早发现、早对接、早处置，及时的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烦问题，切实提高咱们居民的这个居住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0: 好，非常感谢您，也期待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及时的跟您进一步的沟通，谢谢。
1: 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

0: 家身边的一些问题哈。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虹桥区洪湖南路与敦煌道交叉口呢，每天上午有摊贩占路经营，售卖西瓜，影响交通。这夏季的时候，确实可能西瓜也比较抢手，比较解暑，但是影响交通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虹桥区西余庄街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施庭元的电话。你好，施队长。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占路售卖西瓜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点位在洪湖南路和敦煌道交叉口，我们如何来去解决好？另外呢，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占路经营啊、摆摊的情况会比较的普遍，而且有我们治理之后回潮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从根本上啊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
1: 首先就西余庄街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属地综合执法大队赶赴现场核查处置。经了解啊，违规人员杜某驾驶机动车辆在洪湖南路连续两日占路经营，不仅挤占了车辆及行人通行空间，还影响了市民日常出行安全。同时，他散落的这个瓜皮、包装袋等杂物极易造成路面污染，破坏辖区市容环境，高峰期还易引发局部道路拥堵。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基本上属实。针对发现的这个问题，西余庄街综合执法大队迅速行动，于发现情况当日对这个违规占路经营的这个杜某进行了约谈教育，详细讲解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告知其占道经营的危害性和相关法律后果，引导摊贩树立规范经营、守法经营意识。同时呢，咱的工作人员协助摊贩全面清理占道摆放的西瓜器具和路面垃圾，彻底恢复道路通行功能与整洁面貌。但第二日呢，杜某依然驾驶机动车辆在洪湖南路某处进行占路经营。
0: 第二天又来了。
1: 对，第二天又来了。针对该情况呢，咱综合执法大队已经依法依规对杜某进行了处罚。目前该路段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已全部清理整改到位。下一步呢，西余庄街道将以此为契机，聚焦咱夏季瓜果流动占道经营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辖区主次干道背街里巷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洪湖南路等重点路段，适当加大日间傍晚错峰巡查频次，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机制，精准排查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坚持强化普法宣传，引导商户摊贩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共同维护整洁畅通有序的城市环境。
0: 咱们怎么样形成好这个长效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综合执法一直是城市治理当中啊一个难题。摊贩的数量其实呢是比我们执法人员的数量要多的，而且时间段它也不固定啊，随时随地的有可能发生，还会有回潮，还会有打游击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关于这个您提到这个人手不足的这个问题啊，街道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打破了单一执法局限，破解这个人力不足、执法力度薄弱的难题，依托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整合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社区网格等多方力量，组织专项联合清整行动，变分散处置为集中攻坚，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反复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咱实施的教育劝导加依法处置加常态管控分级执法模式，对初次违规摊贩、轻微违建主体开展普法约谈，现场整改，对屡教不改、反复反弹的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杜绝柔性执法纵容乱象回潮。如洪湖南路夏季瓜果占道经营问题，通过联合执法精准处置反复违规行为，彻底根治路段乱象，为占道问题处置提供标准化处置范本。实行定点靶向监管、动态跟进管控，从源头杜绝占道问题反弹。同时常态化开展市容管理、普法宣传工作，面向沿街商户、流动摊贩普及规范经营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主体自觉遵守市容管控规定，主动维护街巷通行秩序与环境卫生。
2: 聚焦新闻重点，表达独家观点，
3: 关注民生热点，建言治理难点。
2: 天津早晨与您一起
3: 了解这个世界多一点。
0: 好，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结合着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问题，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

0: 做出回应和解答。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都是在与我们虹桥区的西沽街道的职权范围之内哈，我们管辖范围之内。我们请编辑接通虹桥区西沽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一级科员殷佩成的电话，请殷主任给我们来做回应和解答。你好，殷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直接来看看大家反映的这几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打来电话反映说，虹桥区的龙喜园小区里边呢有污水井发生了跑冒的情况，而且气味非常大，开不了窗，希望进行治理。我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还是后面还需要继续的跟进这类呢污水井的问题，不知道它有没有产权，我们如何来发现问题，及时的去跟进，您给我们来说说。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街道的龙喜园小区呢是一个建成多年的老旧住宅小区，辖区里啊污水井无产权，无专项管护，长期呢存在日常运维缺位的问题，受管网老化、日常淤积堵塞等因素的影响，小区里的污水井极易出现污水淤积、跑冒外溢的现象，滋生了刺鼻的异味，严重影响居民的居家生活，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长期以来呢，无产权的污水井因为权属模糊、管护空白，出现了问题处置不及时、隐患堆积反复的情况，也是基层市政治理的难点、民生保障的重点。为了彻底解决老旧小区无产权污水井的管护空白、异味扰民的难题，我们西沽街道呢坚持民生兜底、主动担当、服务为民的原则，打破了权属壁垒，补齐管护短板，主动扛起属地兜底保障的责任。我街呢积极筹措资金，开展了摸底调查，将辖区里3400口无产权污水井纳入了街道常态化的兜底管护范围，实现主动巡查、定期清掏、故障急修。针对龙喜园小区污水井跑冒异味的问题，街道第一时间组织专业的运维队伍清理淤积污水，疏通堵塞管网，全面消除了污水跑冒的问题，并组织物业公司呢开展了环境消杀作业。目前啊，龙喜园小区的污水井跑冒问题已经彻底整改完毕，异味完全消除，居民可以正常开窗通风了，人居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0: 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辖区里边有3400口无产权的污水井啊，
1: 是的，
0: 我们对它进行管理起来其实是个难题，接下来怎么做好这个事儿呢？
1: 目前呢立足长效治理啊，源头兜底，我们街道呢已经全面建立了辖区无产权污水井的全域托底保障机制，对咱们刚才提到的辖区3400口无产权的污水井执行常态化的全覆盖管护，通过常态化定期巡查、集中清掏、汛期呢重点排查以及问题的及时处置，这么一个闭环管理的模式，彻底的解决了无产权市政设施无人管、管不好、反复出问题的这种治理难题，从源头杜绝了污水跑冒和管网堵塞等民生问题。
0: 这都是我们要建立起一个长效的机制，并且很好的落实哈。再来看看大家反映的其他问题，我看到有两个问题都是比较的有代表性，而且都指向了我们这个路面破损的情况哈。其中有一朋友说，虹桥区的咸阳路与海源南道交口，在这个华夏银行的门前，人行道坑洼不平，破损严重，雨季很容易积水，希望进行维修。还有一位朋友说，是在虹桥区的大虹桥西北侧，新修的泵站，泵站和子牙河之间呢有一条小道，这个道路上杂草丛生，也没有人清理，路面也没有硬化，去滨河公园他觉得不好走，太绕远了。相关的一些跟道路有关的问题哈，我们是不是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我先针对咱们华夏银行门口这个人行道坑洼不平的这个问题，先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目前呢，我们区的咸阳路与海源南道交口啊，地处着辖区商业人流密集的区域。像您刚才所介绍到的华夏银行门前的人行道呢，因为建成使用的年限比较长，一方面长期受行人高频踩踏和周边的机动车碾压、自然雨水冲刷侵蚀的影响，人行道的路面砖出现了松动、塌陷、碎裂、坑洼不平这些破损的问题，进而易形成局部积水，是我们群众啊反映集中急需整改的民生短板，也是我们人大代表重点关注的城市微更新、民生微改造的重点点位。接到了群众的这个热线诉求后呢，我们西沽街道第一时间启动了接速即办的工作机制，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摸排隐患、登记问题，坚持民意导向、代表监督、部门联动的工作思路，高效推进整改工作。

0: 针对华夏银行门前人行道破损积水的问题呢，街道主动对接人大代表的建议，充分吸纳代表关于老旧人行道修缮、积水点改造的民生提案，积极协调区城管委专业的施工力量，将该点位纳入城市道路设施维修重点项目。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市政道路的建设标准，对全部的破损、松动、塌陷的人行道砖进行彻底的拆除更换，铺设了透水步道砖，优化路面的排水坡度，彻底解决了路面坑洼、雨天积水的难题。
1: 老路变成新路了，现在已经看
0: 是
1: 到一
0: 的，
1: 个最新的变化了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咸阳路与海源南道交口的这个人行道啊砖儿有一些问题哈。还有朋友提到的，刚才说到大虹桥西北侧这个新建的泵站和子牙河的滨河公园之间有一条小路，这个小路修得不太好，我们能不能把它提升一下？
0: 这条小路呢是这样，这条小路啊位于大虹桥西北侧新建的这个泵站与子牙河滨河公园之间。它衔接着我们西湖街道与兄弟的西余庄街道辖区，这条小路呢，长期属于一个管控薄弱的地带。
1: 相当于在
0: 一
1: 两个
0: 呢，
1: 街道中间地带啊，
0: 啊
1: 是这么一个位置
0: 是，
1: 啊。
0: 这条小路它处于的这个管控薄弱地带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未实施路面的硬化工程，原有的路面啊，它是土路的这种原貌，平整度呢比较差，雨天就会泥泞难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日常管护啊，存在一些盲区，长期无人清理整治，杂草丛生，环境脏乱。三呢，是小路啊，其实是居民就近前往滨河公园通行的主要路线，但是呢，脏乱差、通行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周边群众，也是典型的民生堵点和治理盲点。我们街道呢，针对大虹桥西北侧滨河便民小道脏乱、无硬化通行难的问题，坚持着全区一盘棋、跨街共建共治的这种思路，主动对接了兄弟的西余庄街道，开展了联合踏勘，两条街道呢共同统筹人力物力，集中开展环境清整与道路硬化的提升工程。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协调着区城市管理委对小道的痊愈的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堆积的杂物进行了一遍彻底的清理，全面整治了脏乱差的环境。另一方面呢，共同的筹措资金实施的路面硬化改造工程，我们累计完成了600余平方米的路面硬化施工，彻底解决了土路泥泞、通行颠簸和杂草丛生等问题。
1: 这些老的这个路段啊，老的小路，其实可能不只是这两条啊，在其他的地方也存在啊。我们会不会建立起一份台账，或者有一个长效的机制，把这些问题依次的给它解决好？
0: 是这样。这2年来呢，我们西湖街道也是紧盯着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多、建成年限比较久、基础设施老化的这种治理的痛点啊，依托着我们区全区的这个积水片区提升改造，持续推进咱们辖区的道路基础设施系统性和全域性的升级改造。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街道已经完成了民畅园、合一花园等重点的老旧小区10万余平方米道路及配套设施的提升改造。重点解决了路面破损、路基沉降、排水不畅，还有雨季积水等共性的民生问题，然后全面补齐了咱们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的一些短板。而且呢，这个下一步我们街道也是将依托着咱们网格化的这个管理机制，联合区住建、城管等部门，实行日常巡查、季度排查、雨季专项检查相结合的这种管控模式，对我们辖区里的人行道、车行道、排水设施的动态摸排，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修复，实现未速先办、主动治理，从源头减少路面破损、积水扰民等问题的反复反弹，精准地推进城市的微改造、民生的微提升，持续优化我们辖区的出行环境。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咱们明早再会。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新雨，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此刻的室外温度28.5摄氏度，相对湿度67%，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0: 咱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一些保研辅导到底是助力还是陷阱？
1: 判案说法带您了解低价套餐诱导投资，磁源热潮下滋生多重陷阱，哪些安全风险需要警惕？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结婚3年发现儿子非亲生，丈夫能否要回40000彩礼和100000抚养费？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研究生推免比例逐年提升，保研从少数人的赛道变成了多数人的战场。当获取推免资格的途径被金钱量化成不同等级的套餐服务，选拔体系与教育生态又该何去何从？近日，根据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有学生家长反映，不少机构收费之后服务货不对版，合同套路重重，导致退款无门。更有机构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暗箱操作，让花钱买捷径的灰色市场渗透进本该比拼真才实学的保研赛道。
1: 媒体调查发现，目前保研辅导市场乱象丛生，轻则高价兜售名不副实的服务，用堆砌免责条款规避责任，以苛刻退份门槛套取钱财，重则堂而皇之地提供核心期刊论文代写、学分修改等违规服务，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公然挑战教育公平底线，触碰学术不端红线。
0: 研究生推免制度逐渐成为不少本科生眼中的黄金升学通道，推免资格的有限性使其成为竞争激烈的稀缺资源。在这场僧多粥少的竞争中，学生面对未知的申请规则、复杂的评价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难免产生焦虑与迷茫。
1: 这种升学焦虑催生了大批的保研辅导机构，其中的确有一些在做合理合规的学业规划与信息咨询，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并非真正致力于帮助学生提升能力，而是精准捕捉学生的信息差困境和心理需求，通过包装高成功率、名校资源和内部渠道，制造一种购买服务便能大大增加胜算的错觉。
0: 对于部分缺乏信息渠道与经验积累的学生而言，购买辅导服务似乎成了缓解焦虑、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然而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部分机构正是利用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将升学焦虑转化为牟利工具。
1: 这些机构之所以能轻易地将辅导服务推销出去，恰恰是利用了推免评价体系本身存在的异化风险。多元化评价原本是为了打破唯分数论，让高校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学生，但在实际竞争过程中，论文数量

0: 奖、竞赛奖项、科研经历等指标逐渐成为学生争夺优势的关键筹码。
1: 但对于部分学生而言，这些要求门槛高、周期长，短期内难以企及。于是机构便顺势将每一项指标拆解为明码标价的服务项目。例如，北京某高校一名学生花9999元买的保研套餐，所谓深度辅导只有2次半小时的基础讲解。
0: 媒体评论指出，保研辅导的乱象表面上是一场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消费纠纷，更深层的背后就是少数人利用经济优势换取竞争优势的灰色交易。相比那些因为购买缩水服务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学生，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学生已经借助这些灰色产业链包装履历、篡改成绩，甚至获得推免资格。他们的成功是对其他诚信参评学生权益的挤压，更是对公平选拔体系的冲击。
1: 当教育机会被包装成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商品，原本旨在选拔优秀人才的制度便可能被转变为一场围绕资源和资本的较量。其实教育投资本身并非问题，只是由于学业竞争压力愈发激烈，很多人投资教育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对教育回报的理解也相应出现了偏移。
0: 当消费导向从投资成本逐渐滑向购买结果时，学生追求的可能不再是能力提升，而是如何快速获得能够证明自身优势的标签。而家长关注的不再是孩子真正的发展，而是如何通过资源投入换取更强的竞争优势。保研辅导市场的灰色产业链便是这种重结果轻过程教育逻辑的产物。
1: 然而教育的价值从来不应被简单的等同一纸资格、一项成果。当教育逐渐被资本逻辑以及功利思维裹挟时，需要重新的追问教育本身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0: 这种唤醒无法被明码标价，更无法被套餐服务所替代。它发生在图书馆里为一个问题苦思冥想的深夜，发生在与师长同窗真诚交流时被点燃的思维火花中。这些看似低效的探索过程，恰恰构成了教育最珍贵的部分。
1: 遏制保研灰色产业链，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对代写论文、篡改成绩等黑色产业链重拳出击，也需要高效完善、更加透明、重视过程评价的选拔机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结果比成长更重要，受损的不仅是选拔公平，更是人们对于勤奋与诚实的信仰。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进入到拍案说法，国家数据局正式定名的 AI 领域核心术语词源成为网络热词。简单来说，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兼具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三大特征。词源应用场景远超 AI 领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0: 我们可以把词源理解为数字世界的临时身份证，用于便捷登录各类平台、完成转账授权等。它又相当于数字化权益证明，比如电子票、游戏皮肤、会员积分等。它还是 AI 写作、修图、剪辑等 AI 服务的消耗性资源。
1: 随着词源的爆火，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打起了词源的主意，出现了一些以低价词源套餐、词源代理等为幌子的消费陷阱。词源热潮之下，有哪些风险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3: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发现，一些商家发布的20-30元大模型包月且词源不限量的产品套餐比比皆是。相关产品介绍，一个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能通吃所有编程模型。还有商家发布 AI 算力词源代理的教程售卖帖，声称零门槛可以直接上手赚佣金。
4: 卖 token 一定是普通人最大的机会，不拼专业，低成本可复制。比如我就做个中间商，在中间赚差价。那对于客户来说，他根本不关心我的 token 从哪里来的，更不关心我的 token 怎么生成的，成本是多少。 他们只需要知道我

0: 有稳定的 token 资源，他就会来找我。
1: 记者注意到，一些代理所发视频介绍词源经济的文案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宣传上手 AI 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社交平台上已有多位博主发帖提示关于词源的陷阱，有从事科技领域的博主分析，
2: 你看到那些截图和教程本身就是这门生意的一部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当卖 token 本身就赚不到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更赚钱的东西，卖 token 的机会。他们开始收代理，你交几千块加入，他给你账号，给你教程，给你话术，然后你再去找下一批人。你以为你在做 AI 的生意，但其实你交的那几千块钱才是他们真正的利润来源。如果他真的靠卖 token 月入好几万，他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教你？除非教你这件事情本身比卖 token 更赚钱。
1: 也有博主坦言，做词源代理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赚钱，实际上就是韭菜盘。
3: 官方的接口又便宜又稳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你既没有自己研发底层模型的能力，也没有独家的客户渠道，你就是一个纯粹没有任何附加值的中间商。大厂一旦宣布免费，你的库存瞬间变成一堆废纸，任何人跟你谈 token 代理和销售的，就是要割你。
4: 国家安全部公众号发布了关于词源的安全警示，提示了泄露、劫持、伪造、篡改、诈骗陷阱等三方面风险。这些风险都有怎样的套路？继续来听报道。
1: 四川省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于毅告诉中国之声，词源本身并不会导致风险，而在于使用词源的方式。
5: 现在非常多的第三方号称廉价的 token 资源在卖这个 token， 有好几种使用方式。那有些会把它打包成这个小龙虾的终端服务，假设你是做新媒体行业，我给你安装一个新媒体小龙虾，这个行为性质本身就导致我就有很多敏感的隐私的数据能够获取到。它的这个极端化是说，因为我在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这个 AI 会引诱你泄露更多你的信息，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比较多的是这些第三方，它本身它在架构的时候，它可以去技术手段上来讲，你去打开网页，在网页上登录，然后你跟它交互，要么就是你放下一个 APP， 对吧？这个 APP 跟它交互，要么就是第三种，就是用像小龙虾那样子，就是又通过命令行跟它交互。这三种交互的方式是不断的给对方的权限程度和他对你的安全危险的程度，它是不断的加深的。
1: 于毅解释，词源就像一块面包，五星级酒店的面包和街边小店的面包不同，实际上是模型智力水平的体现，商家在其中钻空子，挂羊头卖狗肉。
5: 用低价的词源套餐去骗你说我是旗舰版的模型，实际上我下面根本都是两三代之前的版本。我骗你说我是大模型，我实际上下面根本都是中小模型，而且这个非常普遍。因为大部分的小龙虾拿过去之后，其实干的一些活儿无外乎就是写写文章，对吧？做做 PPT， 然后写写报告，最多可能剩点图。基本上呢，用一些中小模型其实是能完成这个工作的。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去使用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分辨的能力。
1: 武汉某科技公司高管黄立元补充，词源背后消耗的是算力、大模型、电力资源等等，背后其实有成本，只是用户原来没有付费的习惯，现在基于一些优质大模型的工作培养了用户付费的习惯，本来是好事。但是骗子同样也盯上了词源热潮，冒充官方平台，以官方升级验证为由设下诈骗陷阱。
6: 假设啊，100块钱人民币啊，我买了4000万的 token， 看上去这个逻辑好像是通的，但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偷换概念。token 本身它不具有稀缺性，我们买的不是 token， 我们买的是它计量单位背后的算力模型以及 AI 给你反馈出来这个结果。分享 key 也是个骗局之一。比如说我把我的 key 给了一个骗子的话，如果我这个 API 它不是按照月来收费的，它是按照我的消耗来收费的话，理解为我把我的银行卡账号给了这个骗子一样，它可以无限从我这里面划钱。这种也是国家安全部那边提醒的其中的一种，就是它是这种钓鱼型的。我给你的账号升级一下，但你得授权给我你个人账号，获取了这些的话，它就可以拥有你的个人的信息，姓名啊、电话、身份证这些信息就都有了。
1: 黄立元提醒，目前关于词源的陷阱套路其实跟之前的元宇宙 Web3.0 一样，换汤不换药，都是利用用户对新事物的信息差从中牟利。
6: 对于普通个人来说吧，就是如果说不是这里面的行家哈，那首先有很多词儿是不要信，比如像什么同词可以暴富啊，类似这种的不能信。第二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所有的 API key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们都是验证过的，都是正规的站点，正规的

0: 平台。那如果你没有能力识别的话，轻易不要去陌生的网站去输入你的这些 key 也好，或者是轻易去绑定你的某个银行卡去消费。保不齐啊，有一些爆火的一些平台已经出现了钓鱼网站、高仿真的网站了。
1: 此外，国家安全部提示，不法分子可通过跨站脚本攻击、公共 WiFi 嗅探等方式窃取、截获未加密的磁源。一旦磁源泄露，攻击者可直接盗用用户身份获取隐私信息，登录账号、篡改数据，甚至实施诈骗、转账等操作，直接威胁个人财产安全。如果海量磁源被汇总分析，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害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建议，大家需认清磁源并非投资品，远离各类相关投资骗局，同时保持理性认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主动学习磁源有关的安全知识与风险提示，提高辨别能力。
2: 监管部门相应的平台还是应当明确，磁源它并不是一个带有投资属性的物件。当然，特定的情况下，消耗资源越多，你肯定需要付出的这样的成本也越高，它更多是体现这样的价值，所以它并不具有炒作的空间。国家安全部做的这样一些科普，那么监管部门啊，相应的这样一些平台应当做好科普，防止一些人打着这些新技术的名义去诈骗消费者。因为现在包括新技术啊、新的这样一些生态、新的业态啊，都不断在发展，其实都是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福利。大家还是应当加强自己的识别意识，积极主动的学习新知识、概念啊、它的应用场景啊、它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啊，防止被诈骗。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都不是拿来炒作的，都不是拿来投资的，更多是来直接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的。所以要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知。
3: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4: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3: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4: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4: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6: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当谎言被拆穿，随之而来的是沉默还是歇斯底里？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后又该怎样处理呢？2020年李梅与张强经人介绍之后确定了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找到张强，表示她已经怀孕，并向张强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的9月登记结婚。2021年的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名为张浩。
7: 2024年10月，张强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排除张强为张浩的生物学父亲。之后，张浩于2025年2月被李梅带走，两人此后处于分居状态。
6: 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理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多项赔偿。要求李梅退还张强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收受的礼金25700元，要求依法确认张强与张浩之间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依法判令李梅向张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判令李梅向张强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共计101.325元。
7: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强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强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夫妻感情破裂存在重大过错，而且张强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已无和好可能，符合法定离婚条件，准予离婚。
6: 针对张强的各项诉求，法院逐一作出了认定，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张强与张浩不存在生物学父子关系。由于张强是基于李梅怀了自己的孩子的错误认知才给付彩礼缔结婚姻，且李梅隐瞒孩子非亲生的事实存在重大过错，因此不符合彩礼给付组建稳定家庭的初衷，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
7: 李梅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张强的人格尊严，还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结合过错程度以及本地生活水平，支持张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抚养费、医疗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张强对非亲生子张浩无法定抚养义务，其3年多来支付的学费9080元，李梅怀孕及生育产生的医疗费28338.5元，生活费60000元，以及为维权支出的鉴定费3000元，均属于李梅因张强的付出而无合法依据的获益，应将这些费用全部返还给张强。
6: 而婚宴礼金属于亲友对新人的赠与，为张强夫妻的共同财产，并且张强并未举证证明礼金现存数额以及剩余的情况，所以法院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7: 最终，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张强40000元彩礼、鉴定费3000元、孩子的抚养费等除婚宴礼金外的一系列综合费用9.74万多元。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的张慧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一般啊，这领取结婚证之后彩礼很难退回哈。那这起案件法院最终为什么会全额判决返还40000元彩礼？
8: 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呢，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这些情形就包括第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第二种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第三呢是属于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以上的第二项、第三项的情形呢，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所以一般来说呢，领取结婚证之后，通常不符合以上的规定的，那法院就是不支持退回彩礼。但是本案呢，它比较特殊，男方给付彩礼同意结婚的重要前提就是女方告知他啊，已经怀了他的孩子。男方是基于这个错误认知才支付彩礼缔结婚姻，女方刻意隐瞒孩子系他人子女的重大事实，存在重大过错，违背诚实信用，也破坏彩礼用来组建真实稳定家庭的这个初衷。那法院据此判决全额返还40000元彩礼，并不是只要结婚就一律不退彩礼。如果缔结婚姻的基础是对方刻意隐瞒重大事实，那法院是可以结合过错的情况来支持彩礼的返还。
6: 那本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费用是可以依法追回的，哪些又得不到相关的支持呢？
8: 本案中呢，李梅故意隐瞒子女并非张强亲生的事实，让张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别人的孩子当成亲生的孩子抚养，那付出金钱、时间和情感。从法律角度，张强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就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李梅隐瞒事实，获得了张强支付的生活费、教育费、生育医疗这些开销。那像本案里的生活费、学费、女方怀孕生育的医疗费，还有做亲子鉴定的维权开支，有证据佐证实际发生了，那法院就予以支持。但本案中呢，张强主张返还的25,700元的婚宴礼金，法院就没有支持。婚宴礼金呢，是亲友对新婚夫妻的赠与，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张强没办法举证礼金还留存多少，所以这项诉求就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7: 法院呢还支持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不是只要孩子他这个不是亲生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可以得到精神方面的赔偿？
8: 民法典第1091条的规定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离婚的，那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那第一种情形呢，就是重婚；第二种情形是与他人同居；第三种情形是实施家庭暴力啊；第四种情形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那第五种情形就是兜底条款有其他的重大过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一第86条规定呢，民法典啊，刚才我们提到那条规定中的损害赔偿，它就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那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因此法院就支持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要注意呢，不是只要孩子非亲生就必须啊，或者就一定能拿到这个精神赔偿。首先呢，民法典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规定，它规定的是存在过错，如果女方自己事先不知情啊，不存在刻意欺骗，那就一般不会认定为欺诈，那精神损害赔偿就很难得到支持。另外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司法解释第90条规定呢，夫妻双方均有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过错情形啊，就是双方都有过错，那一方或者是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那人民法院就不予支持。因此如果男方也存在过错，那么男方起诉主张的离婚损害赔偿就不会得到支持。
6: 那假如现实当中啊遇到类似的问题，维权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关键点？比如亲子鉴定，如果对方拒绝配合做鉴定，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维权了呢？
8: 第一呢，就是证据优先啊。如果怀疑亲子关系，首先啊要保存好抚养开支的票据、生活费啊、学费啊、医疗单据啊，还有聊天记录等等，还有自行要做的司法鉴定呢，是可以作为初步的证据去提交法院的。那第二呢，就是如果对方啊拒绝配合亲子鉴定，法院不能强制去做抽血的鉴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第39条第一款规定呢，母啊就是父母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且呢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另外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即使对方不配合，法院也可以基于已经提供的证据直接认定不存在血缘关系啊，并不是毫无办法。那第三呢，就是诉讼请求一定要捋清楚啊，可以一并起诉离婚，请求确认不存在亲子关系，同时主张返还彩礼、各项物质支出、精神损害赔偿，一次性处理，不要分开多次起诉，减少诉讼成本。
7: 好的，张律师，再见。
6: 再见，
7: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5: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岳老这个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那岳老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

的，能去根儿吧？老师啊，我是冠心病，跟您老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冠心病能出根儿吗？老师啊，我是个焦虑症的病人，跟您老身心双修，我的焦虑症啊能好利索不？啊，老师啊，我们的家族呢都有这个脑中风，我姐姐脑中风，我哥哥脑中风，我害怕我得脑中风。老师跟您老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啊，能预防脑中风吗？总而言之，关心术的比较多，那关心道的呢，哎，相对来讲少一些。老师上节课啊，跟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学道能解决大问题，这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不解的。老师传的道叫意义文化之道，那学意义文化之道都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老师过去常说能解决愚昧的问题，那愚昧是不是大问题？哎，愚昧是大问题，还能解决偏见的问题。那什么叫偏见呢？偏见心呢，有的时候比愚昧心还可怕。啊，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有一位姓邱的学员，哎，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那皮肤病，哎，可以说呀，身体上至少有15种病，那西医给定的病名的病啊，15种。那这位学员呢，那经常到医院去做这个复诊，在有一次复诊的过程中啊，医生问他啊，你近半年都吃什么药呢？那各项指标都不错呀。他说呀，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跟一个岳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那这个医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个学员说，跟我们的岳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哎，我身上的这些慢性病慢慢都能好利索。医院这个医生说了，哎，他要有这两把刷子，那医院不都早黄了吗？他有这两把刷子，他总不到医院来出诊。哎，这就是偏见心。那医院有医院的功能，啊，跟老师身心双修有身心双修的功能。当我们学了意义文化智慧这个医道，我们不仅能除掉我们的愚昧，而且还能除掉我们的偏见心。那偏见心是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所以学道很重要。那学道在先，修术在后。老师讲这个意义文化这个道啊，

哎，跟中医文化是有区别的。那中医文化是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老师讲的医文化这个医道呢，跟中医文化的医道，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学医，一个不学医。意义文化这个医道得先学易经，易经智慧你学会了，理解领悟透了，你才能学医。那中医这块呢，就直接学中医了，他不学医。那中医的医道孕育出来的术，它无外乎就是药和针，像拔罐啊、刮痧呀、推拿呀、按摩呀、点穴呀、药浴呀，那这都是辅助了，都是辅助。那意义文化这个医道孕育出来的术呢，分五个：山医、命相卜、五术。那这五术呢，连在一起，那来针对于人体所发生的疾病来进行调理。那这五个数连在一起来修，不仅能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且还能延寿，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没病就是养生，也是五术都用。那调病呢，调病更是了。所以老师传授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这里边蕴含着山医命相卜五个术法的精华。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就是老师授的业。那老师能为我们解决什么样的祸，老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祸？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存在的所有的疑惑，包括为什么夫妻，包括为什么你们这对夫妻天天吵包括为啥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不孝顺我都能帮你找出原因。用什么样的智慧能帮你找到这些原因呢？用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那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就是我们东方人生命独有的大智慧。这个智慧你要是学会了，能解决大问题呀，不是小问题呀。那例如像今天这个日子，公历2026年8月24日。那老师，这个时间也是意义文化医道智慧里的吗？对，农历丙午马年7月12日，那处暑节气的第二天，所有的时间都叫什么？都叫规律。那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宇宙，规律就是道。那老师从这几个时间节点能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智慧呢？这几个时间节点能让我们学到的智慧不多不多，但是在一个历法当中，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智慧是最多的，那就是干支历法。今天是丙午马年丙申猴月丙午马日，大家看今天这个日，大家看看哈，天干丙，大家看占几个？占俩，两个火呀，火克金呢，火克金。然后呢，庚午，庚又为金，庚为阳金呢，午呢又为地火，火克金。所以秋三月，今年啊秋三月
肺是特别容易受损，特别特别容易受损。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发现医院啊，啥人多，感冒人多，咳咳咳咳嗽啊，鼻塞咳嗽啊，然后呢还发烧，火咳金了，肺内有炎症了，火咳金太过金闭受损呐。这段时间我就发现，支气管扩张咳血的人明显增多了，所以这秋三月呢也叫燥月，金气当令，金生燥，金生燥再加上天地的这个火克这个金，那金不就变得更燥了吗？所以今年的秋三月的养生。大家一定要重视润肺，那重视润肺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老师决定呀，那给大家呢开启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学员们能重视秋季养生，因为今年秋季比较特殊，防要胜于治。没病的时候你防病，比有病的去治要智慧的多。不仅少花钱，关键问题呢，他没痛苦啊。关键有的时候有很多病啊，突然间发生，你救治不及时，可能小命就没了啊！所以今年一定在秋三月要重视对肺脏这个系统的呵护。那有肺脏系统疾病的学员们，大家呢要重视起来，千万别走入治疗误区，别走入养生误区。那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活动，给大家的奖品，那依然是五豆粥。答对一道题，给一顿五豆粥；答对两个呢，那就两顿五豆粥。连续答对15道题，一大盒五豆粥送给大家，让大家呢在身心双修的过程当中，应用五豆粥来辅助我们脏腑之疾的早日康复。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老师呢先留给大家两道啊，两道都答对了就两顿五豆粥。那第一道题，秋季养生吃五色当中的哪一色食物？哪一色？绿色？还是红色？还是黄色？还是黑色？还是白色？那吃哪一色呢？这是第一道题。再给大家留第二道题。留第二道。秋季的养生五味上，是吃辛辣的，还是吃酸甜的？这是第二道题。吃辛辣的呢，还是吃酸甜的呢？第一文化医道的智慧告诉我们，那衣食住行啊，才女婴儿酱醋茶，一定要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来做，这叫什么？这叫顺道生活，别逆着来。逆着来，时间一长，
你脏腑的气机必偏颇，脏腑气机一偏颇，你必生疾病。偏颇的越大，得的疾病就越多。昨天有一个新朋友，那他有很严重很严重的便秘问题，非常严重的便秘问题，而且呢经常的那吐黄痰，而且皮肤呢经常的起疹子，啊，早晨3点到5点必醒，那吃过无数个睡眠药，早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啊，听了老师讲的一一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那哈，听明白了，觉醒了。哎，直到过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不足的。那知道了，啊，人体之基，真正的根儿都在五脏上。那觉醒了，知道过去生活中的所犯的错误了。那让老师看看他的出生时间节点，也就是他的生命剧本，阴阳五行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目前的这个病跟先天剧本有关，还是跟后天生活逆道有关。我一看他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是带零的，啊，带零的，哎，1970年生人，那又生在呢，农历的，哎，农历的9月份，那9月份呢，哎，那是秋，那是秋啊，又得的金秋之气，还是燥。他出生那一年，五运当中的金运太过，然后我再看看，他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金，金又占了几个？占了3个。你说他的这个便秘，都不用他说，我就能知道他这个便秘老严重了，而且是很顽固，多少年了。吃这个番泻叶都不管用了，吃大黄都不管用了。哎，我说你这大黄也没吃明白，番泻叶你也没吃明白，为啥没吃明白？病根在那儿你都不知道。我说这跟你先天剧本有关，我说你那皮肤病，包括你肺脏的炎症，哎，叫肺火。他说我这肺火怎么这么大呢？我说肺火大，这跟你先天的先天剧本里边的金气太过有关，金气太过了，它不仅仅是让你的肺脏这个系统有病，你的肝胆也不好啊。因为它的四柱里就一个木，金克木，那木头能扛金克吗？我说你的肝胆也不好。哎呦，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肝有老严重的疾病了，哎，医生说再向前发展，再向前发展就老严重的大病了，啊，肝纤维化，然后呢还有胆结石，然后呢还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都是金克木克的太过，哎，带来的肝气受损出现的问题。那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葱姜蒜都是不可以吃的。他说老师我还爱吃这口呢。我说你爱吃，你这病根本就纠正不过来，根本就纠正不过来。我说你第一葱姜蒜必须忌了，必须忌了。我说以后你要吃酸的，要吃酸的东西才可以，因为酸它能干啥？酸能降燥，酸能生阴。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望梅止渴这个故事，
望梅就止渴了。我现在一听到这个，一听到这个梅子啊，我这个口水就出来了，酸呐，真酸呐，哈！哎，你看这酸枣仁吃的也是一吃真酸，但是嚼不嚼不的时候，你看一会儿就会满口金唾，酸能生津。哎，通过这个金来润啥？润肝胆之木。啊，润肝胆之木，因为这个金它是什么水？这个金呢是癸水，那癸水呢它是滋润花草树木的一个水，那肝胆得到水的滋润了，然后金它这个燥又被这个酸给制约住了。哎，我说你以后生活当中你就多吃酸，一定一定记住穿衣服都穿黑色的，那为啥呢？哎，因为黑色的补水呀、啊，哎，补水自然而然就泄金了，这金气就跟你往下泄了。啊，烟不能抽，哎，他还喜欢抽烟，我说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啊，必须戒烟。哎，居住环境我帮他进行了一个指导调理，啊，饮食上我给他进行一个整体指导调理，哎，开始跟我练六字诀。啊，开始吃啊修身的丹药，哎，尤其是三宝，我说这个三宝这个你得加量吃，每次四粒，一天三次，哎，我说你加量用，三宝里的红景天，哎，它有极特殊的啊润燥的作用，极特殊的补肺的作用，降燥补肺呀，哎。所有的中药都不及红景天。那老师香参呢？哎，香参它也降燥补肺，但是大家记住，它补肺和宣肺的效果照红景天得差老多了。啊，红景天长在哪儿？海拔40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山体上。那这个。米树的人到那儿了之后，海拔4000多米，这个米树，哎，西藏人在那儿生活的很好，而我们内陆人去了，哎，很快就会出现什么呀？高原反应，高原反应不及时就是会死人的。我见过无数个高原反应的人，因为啊没有抢救过来，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去西藏的时候，我特意提前啊，提前几天吃这个三宝胶囊，哎，提前吃了一个星期，啊，提前吃了一个星期。那老师到西藏有没有高原反应？没有，到那儿每天也吃，量大，一次吃6粒，一天吃18粒，哎，老师就没有出现高原反应。那高原反应的发生就是你的肺。宣发不起来了，让外喘气儿喘不出来，让里吸吸不进去，就在嗓葫芦那儿，那这时候全身就会因为肺的宣发和速降机能的这么一个减缓而出现缺氧的状态，哎，那这时候人就会出现四肢冰凉，面色苍白，哎，心慌，啊。那这时候我们假如不第一时间给氧气给上，第一时间给血管注射红景天注射液，那这个人可能就容易没了。所以秋三月，那预防肺脏系统疾病，预防肝胆系统疾病，一定得吃三宝胶囊。啊，吃三宝胶囊。老师呢，为了帮学员们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当中能省点钱，老师近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申请那吃加强版的通脉方怎么能让大家不花这个钱终于申请下来了，吃三宝胶囊就可以免费得到很大量的加强版的通脉方，
老师加强版的同门方。

0: 上加什么了？加天麻了，野生的天麻。那天麻不是一般的好药啊，那是相当好的好药了，对手脚麻木啊、头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啊，效果都非常好。原来的通脉方呢是七洋参、丹参和三七，都得是野生的，尤其三七必须是五个头的，头多了药效不好。然后呢，还有这次加了天麻，他们加到一起喂一副，一副呢喂一大盒。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次，哎，吃两次，哎，就肺脏系统。有毛病的，一天呢都可以吃到3次。那通脉方在秋3月吃，主要是预防什么呢？预防心脑血管堵塞，尤其是过去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秋3月必须都得吃加强版的通脉方，防止你的病在今年秋3月复发。复发。那老师，那这个福利活动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提供啊？应该明天有准确消息。大家得先预定。出货的时间呢，最早得在31号。大家先抢定吧。定着了之后呢，31号出货就有你的货。你没有定到呢，31号出货。那肯定是没有你的货。那有关于，三宝的福利活动的更多内容，老师在下期课时播出中，再多跟大家讲一讲。秋3月的养生正式开始了。秋3月的养生主要是护心肺。护心肺啊，心肺要不护不好，不仅容易得肺心病，那还容易得什么病啊？还容易得血管闭塞性疾病，那例如心血管、脑血管这些闭塞性疾病啊，都是秋3月高发的疾病啊，草生草死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又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好消息。这回的三宝福利活动呢，还有加强版的通脉方，我们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整理一下听课笔记，喝口水啊，大家也不要走开。刚刚老师给大家出了2道有奖问答题，那第一道问题是：秋季养生吃五色当中的哪一色食物呢？秋季养生。吃五色当中的哪一个颜色的食物呢？好，那第二道题是：秋季养生，五味是吃辛辣的还是吃酸甜的呢？秋季养生，五味是吃辛辣的还是吃酸甜口味的？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只要答对一道题，都可以获得5豆粥一袋。好，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益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6年，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月老你好。
0: 嗯。
3: 你辛苦了，月老，你的大德大爱和辛勤的付出，给我们学员和家庭带来了健康的幸福。
0: 嗯。
3: 你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代表全家感谢你。感恩你。我是来自山西的太原的一名学员，我姓周，今年66岁，我是1960年农历8月26日巳时出生的。我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有3年多了，我每天都听老师讲课，一天在生活上是一忙，不知怎么生活。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以后，才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地人三层直道同频共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阴阳才能平衡，才知道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身先修心，修一颗善良的心和慈悲的心。我遵循老师的教导，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不吃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随着天地四季的变化去生活，听话照做，不逆道。老师，我现在说说我身体的变化吧。我是一个寒湿体质，从小就体弱多病，手脚冰凉，比别人就穿得多。30来岁就有胃下垂、慢性胃炎，后来又有那血脂高、胆固醇高、脂肪肝，还有这腰椎间盘突出，就是两个环鞘血也疼，腿抽筋，腿晚上酸胀的冰凉，还失眠，脚浮肿，头疼，一疼就是半月。记忆力下降，头昏脑胀，眼睛睁不开，有飞蚊症，有颈下，有甲状腺结节，肺部有纤维化，有结节。老师，在你的帮助下吃了咱们的好产品，病好了一大半，我非常高兴，这都是老师的功劳。老师是我们的大贵人，人也，我现在也吃胖了，长了20斤。心情也舒畅了，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相信跟老师走下去，一切都会好的。老师，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晚上腿凉，右腿酸胀难受，夜尿多2-3次，就是睡眠不好。昨天下午我量血压，高压161， 低压81，血脂高，胆固醇高。
0: 嗯。
3: 后背两侧有点酸胀，这就是甲状腺结节。请老师帮我怎么调理？我的
0: 典型的典型的寒湿体质。
3: 哦。
0: 太典型了，水寒土湿，水寒土湿在你这表现的，可以说淋漓尽致了。那你现在都吃什么产品的？
3: 我，产品大部分都有。
0: 今年冬病夏治的四逆汤怎么喝的？
3: 我这两天就，一天喝两次，每天早上空腹3至加绞股蓝，然后5粒。
0: 那你一天得吃3次，冬夏夏治期间得吃3次。
3: 哦，我就是不多，现在还有2大盒，我就是绞股蓝多，就是四逆汤少。
0: 四逆汤少了哈。
3: 哦，就是。
0: 四逆汤少了，吃没了，咱就自己煎点儿。
3: 啊、
0: 哦。自己煎吧，主要是附子，大家买不到那个像我用甘草黑豆蒸的那个附子，那你就买泡附子。
3: 啊。
0: 你这个你这么的，你自己你看90克的泡附子。
3: 啊、
0: 哦。90克的干姜。
3: 啊、哦。
0: 然后30克的炙甘草，
3: 哦，
0: 然后60克的肉桂，30克的桂枝节儿。
3: 肉桂60克，嗯。
0: 对，30克的桂枝节儿，量比较大啊。
3: 哦，桂枝节，嗯。
0: 对，但量小，对您来讲啥作用都没有。你那个四逆汤留着立冬之后吃吧。啊，你这几天你先吃这个，吃这个方。
3: 这两天先买上这个，就是3装的，这是吧？
0: 对对对，先吃这个方。我今天给你的这个方。
3: 好。
0: 这个方里的附子呢，你煎1个半小时。
3: 哦，一个。
0: 先煎，一定要煎透啊。
3: 哦。
0: 咕嘟咕嘟咕嘟，一直保持那种开锅的状态。
3: 对对对。
0: 或者高压锅压也行，高压锅压是最安全的。
3: 对对对。
0: 高压锅压呢还不伤水，然后压的效果还好。
3: 哦哦，
0: 啊，高压锅压呢，你就压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多点就行。
3: 哦，行。
0: 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煎给上这个附子煎透之后，你把剩下几个中药放进再煎。
3: 好。
0: 再煎1个小时，总共煎2个多小时。
3: 好。
0: 然后你拿喝的时候先试试看麻不麻口，要麻口的话，就说明没煎透。你要用高压锅压的话呢，应该就是2个小时肯定就不麻口了。
3: 哦，我前面都吃过。
0: 对，那这样的话，你喝这个方，然后喝这个方呢，你配合这个绞股蓝总干1次5粒，这是对的。
3: 哦，
0: 然后
3: 谢谢我，
0: 这个、
3: 谢谢我昨天量了一下，我都1年了，我不是没吃过就是降压药，我去年是好像140几，我就没管事。昨天我量了一下嘛，161，就是压差大。
0: 啊，问题不大，压差大主要血管硬，血管太硬了。
3: 哦，
0: 就是跟血管寒有关。
3: 哦，就是
0: 这个四逆汤它就温通血管的作用了。
3: 哦，
0: 嗯，然后根据你这个情况呢，通脉方必须得用。
3: 啊，通脉方用着了，通脉方反正是
0: 通脉方就常年用，一天至少2次。
3: 哦，对，我就用2次，嗯。
0: 啊，一天至少得用2次啊。
3: 哦，好。
0: 我看看，橡树念哪一个呢？
3: 我是第一次通话，我就没念橡树，我就做的是6次诀啊。
0: 6次诀，好好练，一天练1个小周天，2小周天都行。然后我给你一组橡树，你再配合念一念，代谢太不好了。
3: 哦。
0: 你念65038020。
3: 65038020。
0: 对，你先念这个，念10天半个月的。完了，把你念完之后得气的这种那个效果跟我讲一讲，什么感觉？
3: 好。
0: 嗯，六字诀这块呢，呼字加练36，吹字加练36。
3: 还有吹哦，吹。
0: 呼能去湿，吹能去寒呢。
3: 哦，对，加36字是吧？
0: 对。
3: 好。
0: 6503820这个就去寒的橡树，增加肾脏功能的。
3: 哦。
0: 哎，增强肾脏排出毒素机能的。
3: 哦。
0: 像假如我们尿酸高或尿中有沫啊，那这个65038020就常念。
3: 哦。
0: 嗯。
3: 好。
0: 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0: 好嘞。
3: 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麻烦你帮我这个孙女看看。这个小孙女今年12岁，是2014年正月19晚上11点出生的。孩子是盲肠已切除，现在就是右面部出现白斑，眼睫毛有一朵白色毛，眉毛里有一块皮肤是白色的，额头上有红痘痘。你看看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请老师帮帮忙，帮帮孩子吧。
0: 这么小？
3: 哦，他12岁了，就是那个你说是白癜风吧？
0: 半夜子时啊？
3: 晚上11点，反正是就晚上就11点那种出生的。
0: 那子时，前子时。
3: 哦，是不是小时候吃那水果吃的多？他姥姥是不是吃凉的吃的多？我也搞不清楚，现在也是。
0: 这个我看看啊，我现在给你看。
3: 哦、好。
0: 他这个我先给他装下盘啊。
3: 哦，好。
0: 2014年，孩子属马的呀。
3: 对，属马的，今年12岁。
0: 2014年，正月19。
3: 哦，正月19，晚上11点多出生的。
0: 他那个前子时。
3: 哦，前子。
0: 孩子怎么得这么个病？这个跟先天剧本还关系真不大。
3: 和先天不大哦。
0: 那先天剧本，他这个肺脏整个系统这块还可以，尤其他这个骨骼这块特别好。先天剧本里边，这个肯定跟后天逆道生活有关。
3: 哦，那就是小时候他姥姥可能都是已经，我看到以后偶尔来了一次以后，就水果你老是一盒一盒的，就是
0: 那水果就是药啊。
3: 哦，水果吃多了。
0: 吃水果人容易得大病啊。
3: 哦。
0: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关键你这水果都应季的。水果少，不应季的多，大部分大家都是在不应季的时候吃水果。
3: 哦。
0: 那这孩子这么小也没法用药啊，你给他念念相数吧。
3: 念相数，你说吧。
0: 让他念念650。
3: 650。
0: 430。
3: 430。
0: 82000。
3: 820003个0。
0: 对。
3: 哦。
0: 6504308220003个0。皮肤这个白的这个问题跟睫毛白的问题，这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今天他这个在他这个剧本里，这个金的能量还是可以的。
3: 是啊。
0: 他这个就跟后天饮食的一个犯错有关，而且这饮食犯错是多年了。
3: 他现在
0: 孩子那个先天那个剧本里爱神经衰弱，孩子睡不好觉，
3: 睡不好觉哈、
0: 哦。对对对对对。
3: 哦。
0: 然后孩子心脏也容易出现问题，像心律不齐，
3: 哦、
0: 会给孩子太多的学习上的压力啊、
3: 哦。哦，就是。
0: 哎，给学习压力给大了之后，孩子该神经衰弱了，该焦虑了。
3: 哦。
0: 这孩子易忧思，想事比较多呀，比同龄孩子想事想的多多了。
3: 那你说叫他吃个什么？你给开个药吧，回来磨的。
0: 这么小没法吃药，你就给他喝四逆汤就行。
3: 喝四逆汤？
0: 哎，四逆汤多大孩子都能喝，他温中扶正的。
3: 哦，四逆汤他怎么喝？
0: 一次一支，一天三次。
3: 哦，一天三次是吧？
0: 对对，一次一支，一天三次。
3: 一次一支是饭前是饭后？
0: 饭前饭后都行。
3: 好。
0: 这个主要就是提升心和小肠的火力，来增强脾胃的温度。那这样呢，让脾胃能更好的造出阴阳气血来。
3: 哦。
0: 那这样它的整个机能就提升上来了。暂时其他药就不要用。
3: 好，他也不能不能吃生冷寒凉是吧？
0: 一点都不能碰。
3: 哦，就对我也那这个叫什么？
0: 温中
3: 哎，海鲜一类的生冷寒凉都不能碰哦。
0: 都不能碰，你跟他母亲父亲说吧，要重视起来。
3: 好，哦。
0: 啥也不能可孩子性子来啊，这不行。
3: 哦。
0: 先天剧本怪好的，但后天那个 地道生活时间太长了，嗯，
3: 是吧？哦，
0: 嗯，对对对对，
3: 哦，到这就得慢慢调理是吧？
0: 对对，慢慢能调过来。
3: 啊，好好好好、
0: 嗯、好嘞，好嘞，
3: 好，好，
0: 嗯，
3: 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
3: 感恩老师，
0: 嗯，
3: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嗯、
3: 全家幸福、
0: 嗯、
3: 安康。
0: 好嘞，再见。
3: 哦，再见。嗯，
1: 好，同样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您也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本溪市的战女士。战女士您好。
4: 老公好。
1: 你好。
4: 尊敬的月老好。
0: 你好。
4: 哦，月老。哦，那个我是辽宁本溪的一名信息员，非常感恩月老在百忙当中接听我的电话，我既感动又感恩月老。那个我是63岁。1962年10月19出生的，丑时出生的。我通过跟月老学习啊，都知道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与天地相相息息相通的，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身心双修，大以养生之道与大智慧。非常感恩月老，月老我用了四逆汤和绞股蓝哈，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说立竿见影，一点都不为过月老。就是我用上斯尼糖哈，我就感觉到我以前就是我小肚子，夏天就是3伏天都感到冰凉，那个现在用上了，就是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到，哎呀，就是身体哈由内而外的那种非常和煦的哈那种暖呐，完了心情也愉悦，完了小肚子也逐渐就有温度了，热了，后腰也热了，就是那个脚啊也热了。嗯，四逆汤哈，对我效果是非常好，身体哈就是一种暖洋洋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4: 心情也是哈非常愉悦。但是那个就是那个绞股蓝呐，就月老，所以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右眼袋啊变小了，
0: 嗯，
4: 完了那个口腔以前非常黏腻哈，也清爽了啊，就是头啊或者是身上啊都感觉，哎，就感觉挺神清气爽的哈，那种感觉，那种非常非常好的感觉。
0: 嗯，
4: 非常感恩月老哈，在非常辛苦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感恩月老。我把我的身体情况跟那个月老汇报一下哈，就是我在23岁前吧，就是那个就得了一次面瘫，就是右侧，当时针灸呢好了，完了20年前呢，正月初二，完了早上那时早上哈，急忙的包饺子一上午，我就感觉到哈，我就右脚啊就是麻木。就是右脚麻木，右腿也麻木哈，但是脑过来呢也就好了。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就落回病耳，就是一凉了，我就从右脚就开始就凉了，就开始发飘。再继续的冷下去呢，就发木了，包括右边身哈，右侧这个右体就是右边身体哈，或包括头都是发木的，都发麻木，就身体发飘。有的时候呢，饿大劲了也是就是发飘发麻木。完现在呢，我就感觉哈，我的右手吧，就是右手的皮肤比左手的皮肤干。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的病史时间长，请月老那个，求助月老看我怎么做呢？我需要我怎么做？月老，感恩月老。
0: 哦，1962年、
4: 啊、
0: 农历10月19，
4: 农历10月19
0: 知不知道？
4: 啊，10月19丑时出生的。
0: 丑时啊。
4: 啊，丑时。
0: 后半夜1点到3点呗。
4: 嗯，出生在吉林。
0: 出生在吉林。
4: 嗯，
0: 我看看你这个跟先天巨文有没有关啊？
4: 嗯，好，月老辛苦了。
0: 你这个病啊，叫掉线风，啥人能得掉线风呢、嗯？一般都是正气不足的人容易得掉线风。
4: 啊、
0: 嗯，你属啥的？
4: 我属虎的。
0: 属虎。
4: 嗯。
0: 嗯，时柱、日柱，心阳不足啊。
4: 嗯。
0: 肝木受损，
4: 哦，
0: 水寒土湿，
4: 啊、
0: 哦，你这个问题它跟你先天巨本有关，
4: 哦，
0: 包括就是说的你这个面瘫，
4: 啊、
0: 哦，这跟先天能量不足，后天邪气入体有关，
4: 啊、哦，
0: 你的中脚老不好了，
4: 对对对对，哎呀，这老太厉害了，
0: 嗯、
4: 我这中脚哈就是，就是小前哈就是一阴天下雨，我这胃就老难受了，老就是都吃不下去饭了都，
0: 对。
4: 甭梦硬的，甭梦硬的，我就想着胀。
0: 对你这消化到现在一直也不好。
4: 对对对对，月老太厉害。
0: 你经常的用点那个姜丝儿做小米粥。
4: 啊、
0: 嗯。姜丝山药小米粥，以后主食你就吃这个。
4: 好。
0: 中原寒湿太重了，四逆汤你得一次喝3支。
4: 对对，我现在用的早中晚各30四逆汤，完了那个
0: 对，然后
4: 早中晚。

0: 兰那吃五粒，
1: 姜兰吃五粒。
0: 啊，我现在就这两月了。
1: 然后你这睡眠不好，你再给那个三宝加上。
0: 啊，三宝啊。
1: 嗯，这睡眠不好啊。
0: 啊，三宝一次吃几粒呢？
1: 三宝一次吃四粒。
0: 啊。
1: 四三四，早上
0: 四，
1: 中午三，晚上四。
0: 啊，四三四哈。
1: 对，四三四。
0: 好。嗯，
1: 然后这块我不给过你修心那个秘籍吗？有没有？
0: 我这没有，我是心学员老师，我就那个才参加上，就是那个四十一和小五兰那个。
1: 哦，那好。
0: 嗯。
1: 然后回头之后，我那个到时间再有这个啊修心秘籍这个福利活动的时候，你参加，把这个修心秘籍拿到手。
0: 好。
1: 修修心性。
0: 好。
1: 你的心性要是不修的话吧，你先天剧本里。能量不足存在的这些疾病就很难给它化掉。
0: 好好。
1: 嗯。
0: 嗯，一定
1: 参加。你这跟世界上有缘的，你这心阳不足。今年是水运太过之年，那今年你特别容易心悸。
0: 嗯。哎呀，这世界上喝的老好了，月老啊，非常感恩。
1: 老说过了是不是？
0: 嗯。
1: 嗯。你这个面瘫目前来讲，就其他的治疗面瘫的药就我就不跟你用了，要用的话吧。现在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你就温中扶正就行。
0: 好好，
1: 温中扶正，去寒去湿，五脏通调。
0: 好，
1: 这样的话你身体疾病的问题一天天的就没有了。
0: 好好啊，非常感恩月老。
1: 嗯，挺好。通脉方是不是在用啊？
0: 我刚刚参加这个，就是我新学员心里就是可心可心的了，
1: 好好好，
0: 参加那个四一和小五郎那个。
1: 那以后有通脉方的活动，你参加通脉方，你得吃。通脉方是西洋参、丹参、天麻，还有这个野生的三七。
0: 好好，嗯。
1: 然后它主要通血管，像你这个情况也叫小中风，也叫面神经麻痹，西方医学呢也叫面神经炎。嗯，
0: 那个怎么用量呢，月老啊？这个
1: 通脉方啊，
0: 啊，
1: 你要自己买的话呢，这四个药要买100克，都要野生的，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让他给你打成超微粉，
0: 嗯，
1: 那这样每样大约能剩90克，有10%的损耗，
0: 嗯，
1: 然后每次每样各吃一克，加一起是4克每样，
0: 嗯，有活动最好啊，我这咱这都买不到那个地道的药材呀。
1: 对对对对，那你要你就等福利活动，到时间那吃产品，然后这个就免费给了。
0: 好啊，那非常感恩月老，
1: 嗯嗯，
0: 非常付出这么多。
1: 好，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这么调吧，别吃水果啊。
0: 好，哎。
1: 生冷寒凉东西一点都别碰，海鲜也别吃。
0: 好。
1: 穿衣服呢，穿红色的、黄色的。
0: 嗯，红色，
1: 尽量不穿白和黑啊。
0: 好，月老。
1: 嗯，好。
0: 哎，祝月老身体健康，永远年轻，全家平安，
1: 嗯，
0: 幸福。
1: 好嘞，
0: 感恩月老。好，
1: 嗯，再见。
0: 好，月老，
2: 也祝您全家幸福平安。好，也希望下次您会带来更好的消息，祝您健康，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大家每天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不但有健康的知识，还有惊喜等待大家。那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听。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

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咱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
0: 瞧瞧这配合，比志哥强多了。
1: 志哥怎么话说不利索呢？是吗？
0: 跟不上六啊！
1: 你看，岁数大的是
0: 老伴算，你说这谁受了啊？
1: 你看就得找年轻的，
0: 还得找我们小百灵鸟。
1: 哎，那
0: 欢迎小百灵鸟。
1: 哎，
0: 哎呀。行啊，
1: 嗯，
0: 这个星期一的早晨，
1: 嗯，
0: 啊，大家又迎来了我们新闻二人转时间。
1: 嗯，
0: 昨天、前天、大前天，我看我们微信群里就有很多朋友哈，就想这礼拜一是哪位男主播呢？
1: 啊，
0: 你看
1: 大家已经提前知道大老师不在，
0: 啊，对，对。大老师休假了，然后呢大家就一直在期盼着周一看看是哪一位男主播，
1: 跟开盲盒似的。
0: 哎，你看今天就是我们几聊几聊的小百灵鸟来了。
1: 各位好，
0: 欢迎泽华老师啊。
1: 哎，谢谢黑蛋老师。
0: 哎，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老样子，咱先看天气，行吧？
1: 好呀。
0: 啊，此时室外温度呢30.5度，体感温度34度。这两天呢这天儿呢确实没感觉特别的凉快，有点热。
1: 还是闷的话。
0: 但是今儿是不是就出伏了？
1: 今儿出了吗？
0: 好像今儿就出伏了。
1: 哦。
0: 相对湿度59%。
1: 嗯。
0: 今天全天呢是阴的天气，东南风微风转西南风微风，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8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吧。那目前呢我们来看哈，明天全天会有雷阵雨，这雨呢一直下到周四
1: 哈。
0: 对，得到下到周四了。
1: 嗯，
0: 妈，
1: 哎，不对，周五
0: 得下到
1: 周
0: 五了。
1: 周五，好嘛，也就留个周末让你出去溜达溜达。
0: 还真是，
1: 嗯，
0: 反正吧，这一周雨比较多啊，大家随时关注天气情况。温度来说呢，周一和周二的温度较高一些，在33、34度左右。那么从周三到周五呢，这个温度是在28度左右。
1: 嗯，
0: 周六日呢又恢复到30到31度。哎，就是大概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空气质量啊，目前天津这个户外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3，空气质量优，这还是不错的啊。
0: 哎，空气质量不错。
1: 嗯。
0: 哎呀，我看看啊，今天呢，我们爱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物。
1: 嗯。
0: 这个你看，确实，天儿呢，虽然现在感觉是还是有点热，
1: 热啊，
0: 但是呢，你看一场秋雨一场凉，
1: 那是
0: 这个马上再下周这就要开学了，
1: 哎呦，还真是，
0: 对吧？
1: 多快呀，这个
0: 可能呢，好多爸爸妈妈要给上大学的孩子们
1: 啊，
0: 这周或者下周开始，可能他们就要这个送孩子们去
1: 上
0: 大学了。
1: 上学，哎，
0: 啊，
1: 打生活费，
0: 哎，对，去送上学呢，肯定得准备好这被褥啊。
1: 那是，
0: 所以我们爱听也很贴心，
1: 嗯，
0: 给大家推荐啊，本周哈，这周一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顶柔蚕丝被。
1: 尤其说您孩子，比如考到南方去。这蚕丝被可得盖一阵儿，
0: 是吧？
1: 可得盖一阵儿呢。你南方不像咱北方是吧？到十月下旬说冷就冷了。
0: 但是北方你要暖气，
1: 像你
0: 这大小伙子、
1: 哎、有暖气也盖蚕丝被。我一年四季我都盖蚕丝被，
0: 是吧？
1: 啊、
0: 你是个蚕宝宝啊！
1: 好，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盖的身上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叫顶柔蚕丝被呢？
0: 嗯，
1: 甄选野生小野蚕。叫3000蚕茧一方被，
0: 嗯，
1: 好蚕丝不漂白，吸湿透气暖四季。
0: 好，要变成南方的。
1: 哎，这个像这个现在天气啊，

0: 那它这个是属于秋日睡眠的救星，就为什么它有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而且呢让您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啊减少像昼夜温差大这个时节影响到大家的睡眠。它的面料很亲肤，而且呢细腻爽滑，每一次感觉呼吸都是大自然的气息，全年感受优质的睡眠，其实一年四季都很舒服盖着它。
1: 为什么刚才你看黑蛋老师说这个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因为这个蚕丝的特性啊，就是蚕丝富含天然的动物蛋白，和咱们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
0: 对对对，
1: 哎，天生就具备防螨啊、抑菌的能力，对于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对，
1: 你也不用担心说夜里边啊身上痒啊，这被子、褥子、
0: 床单，有好多人一到这个秋天
1: 有螨虫什么的，是吧？
0: 对，而且它这个皮肤本身就干燥。
1: 嗯嗯。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如果那个被子不舒服的话，你就很容易痒。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就是有过，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一挠一大片，
1: 是
0: 就起那个
1: 红了，然后起疙瘩，
0: 对，起那疹子。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推荐大家睡觉。其实我觉得啊，一个是我们的吃饭的食材一定要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睡觉的这个枕头啊、被褥啊，包括我们贴身的衣服，我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去花钱给大家买到好的东西。就有些你比如说啊，我觉得能用的咱不用说非得要那最好的，差不多能用就行。是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吃的东西，包括你睡觉的东西，贴身的衣服，这些还是要选好的材质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蚕丝被分两种规格。
0: 对，
1: 一种是单人规格的，就是单人被嘛，一种是双人被。这个单人被是1.5×2，就1米5×2米。499块钱。然后双人被是2米×2.3米，只要549块钱。
0: 对，
1: 而且买两条更划算，1米5×2米的单人被呢，两条只要999。
0: 对，就是999，直接到手两条。
1: 两条，然后呢，2米×2.3米的双人被呢，两条只要1099。
0: 对。而且凡是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朋友们，其实你看啊，这一次我觉得还挺好，在哪儿呢？就是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都属于这个两条两条的卖。比如说999，我们直接买一送一，就是两条到手，然后再送枕头。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爱听这一次呢，就是可能有的小伙伴他不需要两条，对吧？哎，您呢就直接选单条的，当然单条这价格肯定没有两条的合适啊。
1: 对对对，
0: 它单条就是499，这是单人被，双人被是549，等于加了100块钱，这是双人被。根据大家自己的选择，咱们可以选一条的，也可以选两条装的。其实两条装的是最合适，因为大家送两个枕头。你看，要是给孩子，我觉得就特别好。你比如说啊，你买两条999
1: 啊，
0: 然后呢，你可以给他家里放一套，你带学校
1: 一套，
0: 对吧？
1: 对，
0: 也可以呢，就是说你直接两条都给他带走，带走之后呢，有一个你可以给他当褥子用。也行，
1: 哎，垫身底下。
0: 对，然后比如天要是冷了，你可以让孩子就盖两床被，
1: 盖两床被子，
0: 我觉得这就够了，基本上。
1: 这说到被子，大家都非常关心里边这个填充物，
0: 对对对，
1: 是吧？当然我们这蚕丝被不用说，肯定蚕丝填了多少呢？每条被子里边实打实填充2斤真蚕丝，
0: 对，
1: 再加上这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就我刚说那1米5×2米的，重量呢是近3.5斤，双人被呢重量超过4斤。你现在这天儿盖上，就等秋凉了盖上，完全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泽华刚才说一点特别对，就是特别如果说家里的孩子或者你有亲朋好友在南方哈，这个被子特别好，就是尤其是这个梅雨天气，秋天比较潮湿，包括你看咱在北方也是没有暖气的那段日子里，它其实就是还没给暖气。天气也凉，你比如说这种被子它就有一点潮，被窝有的时候你发现进去以后你发现凉嘛，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不是，那就是潮，你知道吗？但是咱们这个蚕丝的吸水性是棉花的1.5倍，所以它不会有这种感觉，它就会很干爽。
1: 而且这个蚕丝被啊， 我亲身体验，它特别耐用，特别金用，
0: 是吧？
1: 你看我当年不是在浙江上的大学吗？
0: 他就是在南方上，
1: 同乡就专门产这个蚕丝被。
0: 对，
1: 十几年前啊，在大概得15、16年前，我买了一床蚕丝被。
0: 嗯。

0: 现在还盖着呢，还特别好。
1: 你看看，
0: 真的特别舒服，您试一试
1: 就是。咱们啊，真的有的时候劝劝朋友们，
0: 嗯，
1: 就是你习惯用那棉被的，可能你就哎，我这棉被挺好，
0: 啊，
1: 您感受，您买一条，您试试，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咱得学会接受新鲜事物，
0: 嗯，
1: 啊，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好，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我们先和大家呀，说一条新闻。
0: 嗯，
1: 可能呢最近呢这个因为也是暑期的小尾巴了吧，
0: 对，
1: 好多人可能还是要抓住这个时间段，
0: 啊，
1: 你比如说大家可能出门旅游，
0: 嗯，
1: 啊，这个休假赶紧休假，大家要出门旅游，我觉得一般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爬山，
0: 嗯，
1: 或者是
0: 看海、
1: 哎，
0: 啊，
1: 基本上也就这两个，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啊，
1: 来我们说下面这个一位游客，
0: 嗯，
1: 卢女士
0: 怎么呢？
1: 她呢就是进山。这卢女士在社交媒体发了个帖子，说自己呀，啊，一天内连爬两次华山，收到对方的关怀短信，哎，还收到短信了，哎，就这件事儿引发了大伙的热议。
0: 新闻关键词：关怀短信。
1: 怎么个这关怀短信呢？卢女士说呀，自己第一天上去想爬这个长空栈道，但是体力不支，可能爬着半截儿啊，觉得够呛能坚持，
0: 嗯，
1: 算了吧，烦吧，往回烦吧，
0: 嗯，
1: 哎，于是呢选择下山休息，缓了缓呢吃点东西，哎，觉着体力又上来了，
0: 嗯，
1: 晚上又一次买票复爬，
0: 夜爬华山。
1: 哎，没想到啊，随后他收到了自称华山景区徒步登山路负责人的短信，询问卢女士，你现在的动向是什么，
0: 嗯，
1: 你在哪儿，哎，请他给我呀，啊，就人家说请你给我回个电话。
0: 为啥给你发短信呀？为啥让你回电话呀？因为人家那后台能看到，说你本来你上午买了票了，
1: 嗯，
0: 结果晚上又买一个票，这怎么回事啊？就比较关心嘛。卢女士说，我只是第一次爬没成功，我想再爬一次而已。但是不得不说工作人员呀真的很细心，于是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点赞华山景区的这个暖心举动。
1: 还真是，
0: 不少网友也纷纷跟帖点赞景区认真负责。
1: 哎，对此呢，华山风景区的工作人员张先生回复说，景区啊，我们跟进某时间区域内连续攀爬华山的游客动向的服务，其实我们一直都有，
0: 嗯，
1: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确认游客的人身安全。
0: 对，
1: 获取游客的电话也主要源于啊，这游客网上购票时填写的个人信息。你想填那信息，就看电话一看，哎，这姐怎么？什么个意思呀？
0: 瘾这么大呢？
1: 怎么一天上两回呢？
0: 啊，
1: 这体力行不行啊？对不对，
0: 哎？另外，工作人员还会在检票的时候观察游客的神情状态。
1: 嗯，
0: 哎，要是发现对方情绪不好或者有什么异常，哎，拉了个脸儿，你本来出去玩拉了脸儿，脸上还挂点眼泪呢。
1: 嗯，
0: 哎，这可能有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都会温馨提示说：“您是不是需要帮助啊？您怎么了？”
1: 哎
0: 哎，所以呢这个华山景区的负责人张先生就回复说，感谢游客的认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欢迎国内国外的游客们都能开开心心的来华山。
1: 哎，你去过华山吗？
0: 没去过，你要请我去吗？
1: 哎呀，
0: 咱俩
1: 爬几回？
0: 咱俩这一回都够呛啊，我就坐缆车吧，还是。
1: 还真是，咱俩，嗯，我觉得咱俩就坐他缆车了，咱俩就
0: 别
1: 爬了，别
0: 爬了，
1: 嗯，别给人添大麻烦。
0: 那是。
1: 来，我们继续新闻关键词：商业短信。
0: 说近期啊，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这个规定就吸引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部分网友发文点赞，认为新规能够大幅减少像房产啊、理财呀，各类骚扰短信。但是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这个新规落地执行的难度会比较大，商家可能仍然会通过间接渠道 第三方外包等方式变相群发骚扰短信。那你说这个规定能否根治商业短信扰民的现象呢？
1: 哎，也想问问大伙儿，您平时收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商业短信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的服务管理规定最引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商业短信的治理机制的完善。新规对于授权底线退订机制和发送端口和身份管理以及全链条的监管与处罚等方面，它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朋友们，新闻深一度。一直以来呀，许多的这个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的明示同意，商家就擅自的批量的发送，用户呢退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又被称为叫什么呢？我们常说的这其实有一个通用名啊，叫垃圾短信。对吧？有多位受访消费者就反映说，这个垃圾短信发送的频率太高了，这里边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啊，有什么房产呐、教育呀、尤其是那些电商平台啊，等等等等，严重干扰了个人生活与工作。确实，闪那玩意儿得闪大半个钟头啊。
0: 是。
1: 内容呢，这个也确实比较繁杂。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垃圾短信啊，内容非常繁杂，而且存在假冒、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0: 76%，这比例可够高的。
1: 那肯定是，你收到过吗？
0: 我正想问你呢，我怎么感觉我这几年我是被垃圾短信给抛弃了吗？我连着好久没有收到过垃圾短信了，就连他们都不愿意骚扰我了，我都不属于这目标客户人群了，是吗？
1: 哎，
0: 你别说什么财产啊、金融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那，
1: 哎呀，弟弟
0: 啊，
1: 你看看你那有信号吗？
0: 可能手机停机了，是吗？
1: 我觉着可能是。
0: 真的，你还能收到吗？
1: 收得到啊，
0: 经常性的。
1: 现在手机它是能给你屏蔽的。
0: 啊！
1: 但是你要是从屏
0: 蔽
1: 当中，
0: 你也能看见呀。
1: 对，是能看到的。
0: 我看不见的，我真看不见的。
1: 你是真看不见？
0: 这没有啊！我现在啊，就除了这个亲戚朋友就认识的人发送的短信之外，唯一能收到的就是前段时间咱汛期就发来的这个防汛注意提示的这个短信啊，别的这个什么垃圾短信收不着。
1: 那你可以自己的剖析一下，为什么？你比如说你是不是现在很少买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他不可能窃取到我的个人信息，是吧？
1: 哦。
0: 再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咱们现在相关部门的这个治理啊，
1: 对，
0: 这个比较有成效了。
1: 对，
0: 有专家介绍说，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过强化明示同意机制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新规就明确要求短信发送方提供并留存用户明确表示同意的凭证，而且需要保留凭证6个月以上，如果不能提供相关的凭证，那则属于违法发送商业短信。
1: 哎，那么什么是商业短信？政务公益短信是否也应该征得用户的同意呢？中国信通院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李乃清解释说，根据工信部新修订的第74号令，通信短信息的服务管理规定，商业性的通信短信息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通信短信息。
0: 哎，而公益性的短信息，特别是涉及像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你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防汛提示，这就属于公益性的。其发送呢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无需事先征得用户同意。这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与需要严格遵循用户同意的商业性短信息有着本质区别。
1: 哎，确实。那记者了解到呢，目前咱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提供了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服务业务，而对于部分内容进行拦截。那中国联通表示说呢，2025年的7月起就要求，如果发送的短信内容当中包含联系方式，需要提前报备审 审核。
0: 而中国电信呢，是在去年5月20号开始就说了，短信里边如果包含链接、IP 地址或者联系方式，将存在较大概率被拦截，导致短信发送失败。中国移动呢，已经陆续开启引流信息拦截管控措施。如果你短信里边包含链接、联系方式等引流信息，可能触发拦截机制，导致发送失败。
1: 这太好了。那其实呢，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其实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了，对吧？
0: 专家介绍啊，垃圾短信的治理一直是个难题儿，核心痛点在于利益驱动和运营商的落实程度。同时呢，也是对监管部门的一场大考。电信运营企业要严格落实提供防侵扰的服务，从技术上强化垃圾短信识别的精准性。而电信监管部门呢，对于违法企业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违法成本。专家建议可以建立黑名单机制，一旦发现有企业违规发送垃圾短信，可禁止其发送。
1: 也想问问大伙儿，针对于这个商业的这个短信，哎，您怎么看？您现在还能收着这些垃圾短信吗？我们看一下大家今天发来的微信啊，蓝庆大哥啊，慧儿姨，还有谁？李毅、孙轩啊，杨全月，我妹妹小翠儿说了。说今天带病坚持收听节目，天气变化大家多注意身，怎么了宝贝儿啊？这是我妹妹怎么生病了呢？这得好好的啊，多喝点水，好好休息。白毛还有梦里花落知多少，博爱都来了。 BXY 孙轩说欢迎盗，怎么会是盗版的呢？
0: 嘛盗版啊，盗版小拜灵鸟，我是正版的。
1: 正版是超模露露姐姐。
0: 谁？
1: 是陈露吗？露露是小，不对，露露怎么会是小百灵鸟？小百灵鸟还是泽华，他是第一个。
0: 喂个鸟还争起来了，你看看。
1: 露露，
0: 我俩凑一对儿也行啊。
1: 露露，一行白鹭上青天。
0: 他那个儿还大，
1: 得大气一点。我们还有谁呀？孟凡昭、夕阳红、蓝青大哥说对，出服了。夕阳红也说今天出服了。那咱这就离凉快不远了。
0: 过两天估计就凉快了。赶紧买蚕丝被吧。
1: 好。还有谁？淑萍阿姨啊，严鹏，欢迎泽华老师。博士说从武汉回来，辛苦了啊。这个东丽大道东说欢迎泽华老师啊，真是稀客呀。这个维维说我买的山药。山药
0: 饼干啊，
1: 鹌鹑都到货了，非常好吃。鹌鹑不错吧？你看上周我们卖鹌鹑啦，
0: 上周还卖鹌鹑，
1: 好嘛，志哥，
0: 这可下酒啊！
1: 我就说嘛，志哥一来就给我们带来了好物。
0: 上礼拜五是吧？
1: 就礼拜五，你没赶上，上礼拜五卖鹌鹑
0: 啊！
1: 哎呦，志哥说完以后，我跟静姐都不行了
0: 啊！
1: 静姐对那个鹌鹑的会土豆已经走不动道了啊！
0: 会土豆，
1: 那鹌鹑呀。
0: 啊，
1: 人家是做好的，卤好的，
0: 卤好的嘛，不是？
1: 把它切完以后，
0: 啊，
1: 你可以嘛呢？你可以弄点土豆，弄点菜，弄点一烩也吃。
0: 嘿，你看还是志哥
1: 我
0: 会吃啊，行家
1: 。丛林笨鼠说今天好像有点风了，马上就凉快出伏了。说到这个蚕丝被，想起来上次粉丝节大佬裹白蛋子的事儿了。淑萍阿姨说姜黄粉到了，她说比市场上买的好，做馅儿煲汤，比平时那种啊这个姜的味道好，身体有点小炎症喝点有好处。
0: 你看
1: 燕麦片也喝着呢。哎呀，她说这些东西都是搭配的这个好物，有需要我会一直买。当然了，姜黄粉肯定好啊。
0: 是
1: 您这会做会吃的哈。这个曙光也来了，孙炫说行啊，你们刚才讲第一个那个新闻总比上礼拜讲那个新闻中暑的消息好多了。我们讲新闻你老联想啥呢？这是小梦说了，我爬过华山， 买票的时候要填一个紧急联系人，
0: 哦，
1: 还会给他发一条短信，告诉他我要爬山了。
0: 你看看人想的多周到啊，
1: 哦，那还真是啊，
0: 想的多周到啊，
1: 哦！
0: 我就说现在这个文旅市场啊，供给越来越丰富，但是最后拼的是什么？还是这个人性化的服务。
1: 你看，就说是呢，嗯，还是人家这个，要不说你看他这样一下子，就大伙
0: 就
1: 很
0: 就
1: 想，很想去，
0: 觉得我被关注到了。
1: 对对对，嗯，对，孙轩说每天都按点听咱节目，白宇阿姨说。那个我那电话短信都做拦截了，
0: 啊，
1: 但是也能看到，还得删。哎，您跟我咱俩咱姐俩这差不多。
0: 不是，你们回头跟那个发短信的人说说，给我也发发，让我也享受一下被关注的感觉。我是真看不到啊，我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哎，孙轩说，我呀，啊，一是垃圾信息在手机上被屏蔽了
0: 啊，
1: 二一个即便是有漏网之鱼，看完之后一笑而过罢了。
0: 哎，
1: 哦。嚯，看看我妹妹这，
0: 嗯，
1: 这是上火了，累的，喝上药了，
0: 喝上中药了哈。
1: 这是多少？
0: 发烧啊！
1: 哎呀，
0: 37.几，
1: 37.8吧。
0: 37.8啊，嗯。
1: 行吧，好好休息吧，就是累了，
0: 嗯，
1: 太赶了的一这个一夏天的火。行，今儿出伏了，
0: 嗯
1: 嗯，你马上就好了啊。
0: 是。
1: 王姐说收到过这个垃圾短信，她说太多。前段时间跟你们说的，就像培训的
0: 啊，教培机构是吗？
1: 她说现在行了，消停点了，
0: 嗯，
1: 但没多长时间啊，最近几天又开始来了，都是什么显示着外卖、快递、智能科技等等，呵，五花八门，每天都有，
0: 多好啊，每天看看这。
1: 怎么着，你还羡慕是吗？
0: 当看看报纸了吗？
1: 嗨，这是吗？这都没法看这个。然后魏大哥也来了
0: 啊，
1: 白玉阿姨说，哦，白玉阿姨，
0: 妈，
1: 快给你看看，
0: 买了鹌鹑，这么大个儿撒，
1: 他这是白玉鹌鹑，他不是咱那个小黄鹌鹑，
0: 跟烧鸡似的这么大个儿呢。
1: 哎，这个还真不小，
0: 啊，
1: 哈。他说这个味道特别好，
0: 啊，
1: 也不太咸，
0: 啊，
1: 嗯，然后这个还真是不小，
0: 真不小啊，这个儿。
1: 还真不小，您这个还真好，哎，要不能会土豆呢。
0: 真好啊，这是下酒
1: 啊。行，那行，
0: 嗯，
1: 那你一会儿打400-999-0139订被子的同时，
0: 再订鹌鹑。
1: 400-999-0139哈，
0: 钻被窝里吃是吗？
1: 哎呦，弄一下子。这个现在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蚕丝被，
0: 嗯，
1: 当然了，这个鹌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机制是多少？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您可以问问我们爱听的小伙伴哈。要有的话，您可以再订上一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是最佳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疗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更多的应用。生物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细胞疗法、细胞因子疗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肿瘤疫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就是那些叫做单抗的一类药物，可以用来治疗中晚期的肺癌。免疫检查点是人体自身抑制免疫系统的能力，能够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癌细胞会激活人体的免疫检查点，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以重新开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达到治疗的目的。细胞因子是免疫系统分泌的小分子蛋白，可以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杀伤肿瘤细胞。细胞因子治疗就是给人体补充外来的细胞因子，达到治疗的目的。主要代表药物是干扰素和白介素。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拨打602649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97，健康保障在水滴。
4: 哎，幸 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5: 哎，不听，下去。
6: 哎，别糊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5: 我听二人转。
4: 那我们也会、
7: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4: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7: 家家大
5: 人、
7: 哎、
5: 这会儿这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4: 转，我们也能转，
6: 能转，转起来
4: 、哎、
5: 行了，别转了，
4: 大哥，
5: 心忙二烂，
4: 再转我都要吐了，
6: 我实在转不了了、
5: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6: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5: 哎，对，
6: 我们不会。
5: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4: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5: 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二人转，我是黑丹。
1: 大家好，我是泽华。
0: 哎，白毛说，我手机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基本上没有了。
1: 你看啊，
0: 你看你俩都属于一样。
1: 嗯，
0: 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可我老伴儿的那个手机呢，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
1: 那说明咱俩都属于那种不消费人群啊，他们找不着咱。
0: 孟凡昭说，商业短信真是让人头疼的东西，有时你根本呢就想不到这些短信的发送方到底是怎么获取到咱们的信息的
1: 啊。
0: 那关键呢，要是发一条也就算了，动不动就几条几条的发，
1: 嗯，
0: 穷追不舍的发，不仅呢占空间，清理起来也麻烦，我觉得也是嫌倍儿麻烦，
1: 一条一条删是吧。
0: 所以呢，他说我就觉得我们不仅要持续的保护好个人信息，也要呼吁有关部门落实好政策，加强管理，别让商业短信挤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1: 嗯，
0: 说得好。白玉阿姨刚才还说了，欢迎泽华老师又听到你的声音啦。
1: 哎，感谢，我不光在老爸老妈里提班是吧，在二人转里边偶尔也跟黑丹老师学习学习。
0: 你看看，瞧您说的，咱俩不是互相学习，咱俩不还相约一块儿去爬花山了吗？
1: 哎呀，好，
0: 好，
1: 嗯，
0: 来，接下来呀，咱这样，
1: 嗯，
0: 咱继续讲，讲个什么新闻呢？今儿说到这蚕丝被了，我觉得这今儿下面这新闻还真跟这有关系。刚才我们说了，比如南方，嗯，梅雨季节。或者这个连绵的这个小雨啊，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啊，这个人就容易什么，皮肤就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1: 哦，发痒。
0: 对，
1: 嗯，
0: 发痒。然后呢，痒到什么程度呢？痒到啊，就你发现手指缝、手腕、
1: 嗯，
0: 大腿根儿，
1: 嚯，
0: 哎呀，就这痒到你呀，睡不着觉。
1: 这痒怎么办呀？是吧，挠挠
0: 挠，一个小指团一个小指团，
1: 哎，挠挠也不好使，买点药吧，
0: 买点药。
1: 有朋友买那湿疹膏，
0: 对，他可能就觉得是湿疹，
1: 结果呢，
0: 嗯，
1: 哎，越抹越痒，越痒越挠，越挠越痒，最后就反正就不管用啊。
0: 那这湿疹太厉害了吧。
1: 其实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湿疹，
0: 那这是嘛呢，
1: 而是被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虫给盯上了。
0: 蚂虫啊，还有虫子，
1: 还蚂虫。新闻关键词：芥螨。
0: 芥螨，
1: 哎，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最近啊，深圳市民吴女士就出现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0: 嗯，
1: 皮肤起红疹，
0: 嗯，
1: 在晚上尤其痒。哎，夜间这个瘙痒加重，最初呢，吴女士也是以为自己得湿疹了。
0: 我跟你讲，这个夜里头痒特别难受，根本睡不着觉，
1: 睡不着，睡不好啊。
0: 对。
1: 但是当丈夫、孩子一家五口都出现类似症状的时候，吴女士就觉得，这个呀，未必是湿疹。你湿疹一家都湿疹吗？
0: 嗯，
1: 孩子痒的都睡不着觉。哎，
0: 哦，
1: 她这一琢磨，不对劲。
0: 哦，你想，不是光他一个人的，
1: 嗯，
0: 对不对？深圳市皮肤病医院过敏诊疗中心的医生接诊之后呢，就通过问诊和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吴女士和家人感染了什么呢？叫疥疮，而并非是过敏和湿疹。
1: 接下来新闻深一度。
0: 讲讲吧。
1: 嗯，这个疥疮啊，是一种由芥螨感染皮肤引起的强传染性皮肤病，人人都可能感染。
0: 哦，
1: 像体质虚弱者更容易中招。
0: 你瞧瞧，
1: 疥疮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的情况。
0: 嗯，
1: 不少人最初可能都误认为，哎呀，我这是起湿疹了。
0: 嗯，
1: 并且进行抗过敏治疗。
0: 嗯，
1: 但是如果不对症的话，就会导致病情拖延数周甚至几个月。
0: 嗯，那么就是如何区别，就是我们怎么看它到底是疥疮还是湿疹呢？
1: 嗯，
0: 咱们先自查，就看你这个痒是不是它是就是这个干的，你得先看看到底它是不是这个虫子干的。
1: 哎，这个疥疮的痒啊，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和普通湿疹完全不一样。疥疮在夜间尤其瘙痒，好发于皮肤薄嫩处， 比如说咱们手指缝啊、手腕啊、腋下呀、腹部啊、大腿内侧等部位。
0: 这我觉得都是就是人体爱出汗的地儿，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在头面部比较少见，
0: 哦，
1: 特征呢是小丘疹、小水泡，独特的线状细小皮肤隧道，而且传染性极强，多为群居传染。
0: 你看看，
1: 嗯，
0: 这个湿疹的瘙痒呢，它不会因为这个昼夜交替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它会是什么全身任意部位都可能出现。它这个多形性的皮损，比如说红斑呀、丘疹呀、脱屑呀，包括它会有渗出啊、结痂呀，但是它没有传染性，就是你自己长你自己的，跟其他人没关系，就你自己难受罢了，对吧？那怀疑你是疥疮感染，可以通过像镜检或者呢皮肤镜检查来寻找那个疥虫。那在皮肤镜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疥虫呢，通过浅表的皮肤隧道往前爬行。
1: 哎呀！
0: 哎，
1: 还能看见他往前爬，
0: 你还能跟他聊天呢，
1: 好嘛，闹心不闹心？
0: 你告诉他快上班来吧。
1: 哎呦，我也是闲的。这个医生介绍啊，疥疮具有强感染性。
0: 嗯，
1: 吴女士一家最初是孩子在学校住校的时候感染了疥疮，然后呢，
0: 哎，你看了吗？
1: 啊，
0: 是不是得注意朋友们？
1: 嗯
0: 啊，接着说，
1: 就注意买个蚕丝被是吗？
0: 你看呢，接着说，接着说，看看有没有这个啊？肯定是。
1: 哎，这吴女士和家人确诊疥疮以后呢，就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患者和家人要用药清除皮肤表层的疥虫，
0: 那肯定是得消毒啊。
1: 另一方面呢，还要对咱们的家居环境啊、贴身衣物啊、床单、被罩进行消毒，像床单、被褥、衣物等，可以经过高温清洗、暴晒进行处理。床垫呢，可以消毒更换，或者在干燥环境空置几天。
0: 你看，干燥环境就是潮湿的环境，特别容易，又像被子这个滋生这种细菌，疥虫。没错，这个疥疮的治疗核心呢，就是要规范进行皮肤的杀虫，同步对于感染的环境要进行消杀。另外呢，告诉大家，抗过敏治疗无效。湿疹呢，在抗过敏治疗后，它才能够逐渐的好转。这俩确实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
1: 嗯，最近啊，深圳市皮肤病医院已经接诊了多起疥疮感染病例。人体接触疥虫以后呢，可能在几天甚至两周后发病，这防护的难度也比较大。如果自己和家人反复出现红疹，夜间瘙痒加重，而且共同居住或者接触密切的亲友也出现类似症状，应该警惕感染疥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帮助。
0: 另外呀，还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群居环境，比如说我们在宿舍，或者说酒店、公共浴室等等这些区域的时候，咱们得注意防护。这个其实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呀，这公共场所哈，咱们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警惕密切接触传播，比如说啊，同床、握手，就比如两个，你看啊，这个有的时候你怎么讲呢？就是尤其公用的那个，
1: 啊，
0: 就是洗浴的物品
1: 啊，
0: 就是手我觉得咱得洗干净的，包括贴身的物品，咱们得及时的，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怎么讲，尤其你要去这个酒店呀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现在网上有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好像
1: 一次性的，
0: 对，
1: 嗯，
0: 卖那个一次性的床罩啊，包括那个枕套啊，哎，咱们可以还是包括这个浴巾呀，哎，大家都是要背上，即如果出现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这个疥螨呢，它可以脱离人体的衣物被褥存活多长时间呢？它可以存活2到3天，
1: 这生命力还是挺顽强的，
0: 它其实挺顽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个人的卫生一定要做好，
1: 对，勤洗澡，勤换衣，勤晒被褥，
0: 勤晒被褥哈，所以你看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这蚕丝被，这蚕丝被你看它在湿度太比较大的条件下，它就容易什么就很透气，而且呢它这个 您可以平时多晒一晒，其实也是做到消杀嘛，不仅是自己，其实对别人也是很好的啊。你爱护自己就是爱护别人。
1: 嗯，
0: 让孩子们一块儿到一个宿舍，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的。
1: 嗯，
0: 闪白说，三位老师你们好，说到华山呀，我爬过一次，
1: 哦，
0: 真正名副其实是爬。
1: 嗯，
0: 因为他走路的地界有，爬的地儿多，千尺窗百尺峡，手脚并用拽着铁链子往上爬。
1: 哇，哦，那应该是比较早的时候了是吧。
0: 哎，那不自古华山不是一条道，
1: 嗯，
0: 不是险吗？
1: 华山一条道
0: 对吧。他说那什么时候，
1: 92年啊，
0: 而且是夜爬，当时爬山的队伍里，他说我儿子当时最小7岁，
1: 嗯，
0: 整整爬了一夜，想到上面看日出，到上面呢阴天没看见。
1: 嘿，但是这个经历也是很难忘的是吧。
0: 对，但是你想
1: 30多年了，
0: 孩子也够厉害的，
1: 是7岁
0: 爬了一宿，爬
1: 上去好嘛，
0: 多险呢，
1: 嗯，不容易，
0: 哎呦真不容易，
1: 嗯，
0: 行吧，那我回头带泽华去一趟，
1: 咱俩也爬一爬爬一爬
0: 咱也得努力啊。
1: 嗯，努力
0: 努力努力。
1: 嗯，
0: 金马马也是欢迎泽华老师。
1: 哎，
0: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爱听的好物里头，我们说的这个有什么，有这个蚕丝被。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还准备了两款好物，
1: 还有什么
0: 呀，在这时候和大家来分享。
1: 嗯，
0: 是咱们的西洋参破壁粉。
1: 这人一上了年纪以后
0: 啊，
1: 这很多朋友就说我这身体跟用久了的老物件似的
0: 啊，
1: 难免有不舒服的时候，
0: 还真是，
1: 所以白天总没劲儿，
0: 嗯，
1: 走两步就喘，
0: 嗯，
1: 心里边还时不时发慌，到了晚上又睡不踏实，
0: 嗯，
1: 老觉得口干，想起来喝水，
0: 嗯，
1: 啊，喝完水又想上厕所，
0: 嗯，
1: 上完厕所又渴了，你看
0: 这一宿，
1: 哎，这一宿别睡了，要么就是记性不如以前了，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忘了，
0: 嗯，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呀，常年被血糖血压的事儿烦着，这挺普遍的现在啊，
0: 基础病嘛，
1: 对对对，身子明明觉得虚，可是一吃点补的呢又容易上火，口干舌燥的，这您怎么办呢，
0: 嗯，怎么办呢，
1: 就是说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西洋参破壁粉，
0: 哦，
1: 您买一点试一试。
0: 对对对，
1: 嗯，
0: 跟大伙儿说，其实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西洋参对身体特别好，而且西洋参它是属于温补的，
1: 嗯，对，
0: 它和咱们那个这个人参又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人参有时候会容易上火，要不很多老伯伯们对他把它就是泡酒，
1: 对，
0: 你看西洋参它其实是不上火的，
1: 它可以泡水，
0: 啊，对，有的人呢他就直接买那个西洋参片直接泡水，但是
1: 我就买啊，
0: 你也，
1: 但是我觉得那个
0: 你都没收到这个垃圾短信你还买这个
1: 好多年前买过，但是我发现啊，这含参片，嗯，它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苦。
0: 它肯定苦啊。
1: 它真苦啊。
0: 那就是苦，
1: 嗯，
0: 就那个味道让人接受不了。
1: 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里面呢这个有的时候哈，你泡它那个东西它不容易能泡出来。
1: 难吸收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呢特别方便又好吸收品质还高的，就是咱们张太和西洋参破壁粉。
1: 嗯，
0: 咱这个西洋参呢，首先我们说说它的核心产地在哪儿呢，就在咱长白山，
1: 嗯，
0: 长白山产的参，然后呢在咱这个吉林的吉安市，您可能不知道全国啊其实80%以上的西洋参都来自咱们吉林长白山，那儿呢天凉，雨也足，土呢又是肥沃的森林土，所以这样的土呢含硒等微量元素，长出来的西洋参它的根呢是又大又壮，纹路比较细，模样呢长得又尊周正，最重要的是营养价值它比别的地方高，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挑选的，
0: 啊，
1: 就是咱们说这个像甭管是西洋参还是人参都说得看年份嘛，
0: 对，
1: 是不是得够年份，
0: 嗯，
1: 西洋参也不是说长得快就好，咱们专选长够五年的，只有满5年西洋参里边的好东西，尤其是核心的人参皂苷含量才能达到最高，像年份不够的呢效果就差远了。
0: 对，
1: 第二得手工挑，
0: 哦，
1: 收上来以后老师傅们亲手选，只留那些长得俊的，
0: 你看看，
1: 长得完整的， 饱满结实的，
0: 是是，
1: 差的可不要啊，
0: 不要不要，踢出去。
1: 第三，只取主根，一颗西洋参里边营养最集中的就是中间那根最粗的主根，
0: 那肯定啊，营养最足啊。
1: 像旁边的芦头、刺根、须根，营养就差多了。咱们不心疼成本，只用主根来磨粉，保证您吃的每一口都是精华。
0: 好，我们再说这个工艺啊，它直接关系到咱们的吸收。这个有了好原料，还得让身体能吸收才行。咱用的是这种低温破壁的工艺，就以前咱们打粉呢，就是高速摩擦会产生高温，它容易把这个营养给烫坏了。特别怕热的就是刚才其实泽华说到这人参皂苷，它的损失特别大，那多可惜呀。
1: 是，
0: 但是咱们是什么低温破壁的技术，磨粉的时候全程都不碰高温，把这个人参磨成800目超细的粉。那大伙儿说这800目它多细呢？它这个就比婴儿奶粉还细好几倍。
1: 嚯！
0: 您想想，就这样一来呢，西洋参的这个细胞破壁率呢，就基本上能超过95%，就像把这个营养仓库的门全给大伙儿打开了。咱们再用温水这么一冲，好东西就全溶出来了。那咱们喝到这个身体里它就特别容易吸收，直接什么用这个参片泡水呀，包括普通的打粉，比它们的吸收要高好多倍，就非常好。最后咱们要看一下这个品质哈，爱听给咱们挑的这个呢真的是非常良心，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也没有速溶剂，没有香精，没有蔗糖，还做到了零农残、零重金属、零添加，您看配料表就行。咱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就仨字儿：西洋参。
1: 哎，特别干净哈。
0: 对 对, 对、
1: 最后来说说价格吧，
0: 说价格吧，
1: 您可以先到这个网店啊，那些旗舰店，
0: 哎对，您看，因为人家是大
1: 品
0: 牌嘛，张太和嘛，
1: 你一搜就都能搜着。
0: 对，
1: 在这个一些大品牌的这个大平台的旗舰店里边，单盒199。
0: 对，
1: 您可以自己去看啊。
0: 看
1: 今天专属滋补福利，199元到手4盒同款西洋参粉。
0: 嗯，
1: 每盒呢都是21小条足量装。
0: 嗯，
1: 算下来一盒不到50元，比您去那个平台的网店买要直接便宜150多块钱，
0: 就真的特别合适，
1: 对，特别合适。而且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自己用也方便，送人也有面。
0: 是，马上这到中秋节了，
1: 对
0: 吧？对，你可以家里的亲朋好友，比如咱聚会的时候正好也可以给人带上一盒。你想它199到手整整4盒，相当于100元就能到手2盒。
1: 对，
0: 您买这个，您比如给二姨家2盒，给老姨家2盒，哎，怎么没给姑姑家？不合适，不合适。
1: 那就是给二姨1盒，给老姨1盒，给姑姑1盒。
0: 哎，对，哎对，
1: 自己留一盒，
0: 再留一盒，
1: 还是我会算，你看看。
0: 你看这样不是挺好吗？都照顾到了。
1: 对，
0: 其实您花才花多少？才花了199。
1: 是，
0: 而且它还有礼袋，多好。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当然还要和大家说一下咱那个阿列克谢红茶，因为快开学了，知道小朋友们可能要起得比较早，然后咱们家人们要得做早点，这比较麻烦。为了省事儿呢，您可以买这个阿列克谢红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993盒精致版，2盒经典款的这个红茶。您呢直接打电话咱就备上，这一盒呢是500克，直接等于就是1斤嘛，一盒咱5盒不就是5斤嘛。199到手5斤阿列克谢红茶，早上起来咱也方便，做饭也方便，正好呢我觉得开学前给孩子们备足了，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白玉阿姨说，我爬过八仙山、梨木台还有这个华严寺玻璃栈道都需要耐力。这爬山确实是需要耐力。
1: 我现在我也爬不了啊，
0: 没办法，
1: 我膝盖不行。我为什么说你那个一条根那个，我回头我得试试。
0: 那你还得不仅是一条根呢，你还得喝上那软骨素啊，软骨素钙。你是怎么回事？
1: 喝上这个什么西洋参粉，我都配齐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膝盖不好，就是老上下台阶或者说爬山就觉得膝盖疼。
0: 你看看你这么年轻，你想，那还真是，那你得多注意，
1: 对，
0: 多注意。
1: 嗯，
0: 你赶紧吧，一条根赶紧吧。
1: 好嘞，
0: 先赶紧，都不一定有。现在日都抢的差不多了。
1: 哎。
0: 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还要跟大家说，除了我们要把这个补品哈，有的时候老年朋友也好，我们包括你看现在像泽华这么年轻，是吧，年轻的朋友啊，我们要这个把这些都要补上之外呢，其实还有最主要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我们得吃好，食疗得吃好，
1: 吃什么呀，
0: 得吃好好东西呀，但是你没有口好牙，你怎么吃好东西呢？
1: 还真是。
0: 你到天津，咱说实话，泽华，你到天津之后，你是不是特
1: 我胖了14斤呢？
0: 真的是吗？
1: 真的真的，我跟你说啊，一点不夸张，我连续十年体重没有变化，来这一年半多，快两年吧，14斤。好嘛，我这肉都长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
0: 不是你还这你是吃螃蟹吃的吗？
1: 我可能吃鹌鹑吃的吧，我是。
0: 那补蛋白质其实挺好的哈，那说明什么？第一，说明我们天津的美食比较多，吸引你。第二件事呢，说明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工作非常好，
1: 养人呢，
0: 养人。第三，说明什么呢？你牙口
1: 很好，我牙口好。身为牙口好，
0: 对吧？
1: 能咬得动。
0: 哎，如果说大家呢，这个现在天也凉快了哈，咱们可以做做这个牙齿方面的治疗。本月呢，我们中诺口腔医院是舒适化种植技术的焕新升级了。之前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展了这个舒适化的技术，就让大伙呢，比如说你第一次种牙，你害怕疼，哎，您美美的睡上一觉，这牙就种好了。术前呢，咱们镇静，减轻我们的压力；术中呢，有效的缓解情绪，也不疼；术后呢，恢复也特别的快。特别是高龄老人和第一次种牙人群，我们都可以选用这个舒适化的种植技术。
1: 而且呢，从这个月开始，中诺口腔率先推出了改善型种植牙。
0: 对，
1: 这改善型种植牙比普通种植牙更舒服、更耐用、更美观，适合全年龄段缺牙人群。改善型种植牙呢，它就等于功能加舒适度加美观加长期稳定性的升级款种植牙。不是基础款的能用，而是吃饭咬合日常使用更接近咱们的真牙，也更适合对牙齿功能要求高的朋友们。
0: 有很多人说，那你说了半天，这么长时间，你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的人最适合这个改善型的种植牙呢？
1: 有70岁以下的缺牙人群，
0: 就是中青年
1: 、啊、
0: 对吧，
1: 然后咬合力大的，想吃点硬一点的这个，
0: 对，
1: 哎，
0: 就比如那嚼点鹌鹑呢，
1: 哎，啃点
0: 鸡爪子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大螃蟹呀，
1: 好嘛，这什么硬吃什么哈，
0: 对，耐吃的嘛，
1: 然后呢，再有就是对于这个美观性要求比较高的人群，
0: 对，
1: 女士，还有就是骨质条件较差。戴假牙时间长，
0: 这个其实呢就不一定是说，哎，这就属于你自己自身条件不是特别良好，
1: 对，哎，缺牙人数比较多，适合这方面的人群。
0: 对，那这个改善型的种植牙呀，它其实呢在种植体、包括牙冠、包括种植技术以及我们植骨还有初期的稳定性上，它和普通的种植牙相比，它都有一定的区别。如果具体想了解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26528899 26528899详细的进行咨询。当然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就是老年朋友，我们比如说70岁以上，我们对自己呢，其实平时对于一些硬一点的食物，我们本身就不太喜欢吃，那我觉得基础款就完全适合您啊。暑期呢接近尾声，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呢有牙齿不齐、牙裂拥挤、牙齿错乱、牙缝大，或者包括地包天等等牙齿问题呢，现在呢我们的正畸活动也在开展当中，免费设计正畸方案，免费的 3D 口扫，免费拍摄口腔 CT， 隐形正畸我们现在是立减3000，全瓷牙冠每颗是1600块钱。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啊，记好了，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总院，我们博士的种植团队，舒适化种植技术，种植牙我们认准老字号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
1: 说相声来了，
0: 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2: 那您接着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0: 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
3: 要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第一步。
0: 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
3: 第二步。
0: 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
3: 第三步，
0: 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4: 亮个相吧，小宝贝
5: 儿。这都出了点了，这个
6: 讨厌。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倪德全啊，这个倪老师说，这个今天啊，我们的这个爱听好物呢特别好，满足了大伙儿的生活。但是呢讲的呢有的时候有点快。能不能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再总体的一块儿讲一下，比如今天一共多少卖了多少种。那好，那我们这样收尾给您再补充一下哈。
5: 说说，
7: 确实有的时候这语速有点快，我们也怕说太多回来您不爱听，您知道吗？
5: 对对对。
7: 来，今天呢一共是三款好物。首先呢有阿列克谢红茶，这是我们的老款，这个呢就是爆款，199，三盒精致，两盒经典，一共呢到手5盒5斤，您明白吗？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西洋参破壁粉，这个呢是199，四盒，这个每小盒当中有7条，还有礼袋，是张太和的西洋参破壁粉。
5: 除了吃的还有用的啊，这个顶柔蚕丝被有单人被499块钱一条，有双人被549块钱一条，然后单人被呢2条是999，还赠您蚕丝蛋白枕2个，双人被1099，2条赠您蚕丝蛋白枕2个。
7: 好吧，总之如果听不明白，您打电话400-999-0139具体来问询就可以了。今儿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黑丹，
5: 我是泽华，
7: 代表我们的导播静静，编辑大卫，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喽。
8: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新雨，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津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京姑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进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义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1+4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1+X政策体系、4管6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沈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治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 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治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3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金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

0: 采用多级 AO、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1: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0: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何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何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1: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港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0: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义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0: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1: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2: 当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3: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

0: 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1: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0: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两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东龙夏草，我们就把全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两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媒体加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事务总经理在两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发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2: 2021年，总书记到西藏，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了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1: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
4: 沉迷手机的孩子，是他烦的父母，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内烦，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5: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录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遵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就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预录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后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

0: 我们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五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1: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五点实操方法。
0: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不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问候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两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一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离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也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1: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2: 我是驱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3: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3: 滥用就是毒。
12: 年轻人请牢记，
14: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那我就跟他一起上车了啊，就去往他上海的家了。
2: 哦，去他家里边了。
1: 哎，去他家里了。他和他的夫人啊，住在上海的这个一座独栋的洋房里。当时到他家的时候，他这个洋房非常的宽敞漂亮啊，装修的很豪华。但是他领我上去的时候啊，是直接上到了二楼，是往我领到了最里面的一间朝北的一个小房间里。那这个小房间里啊，住的正是他的夫人。
2: 哎呀，这么大的洋房，你说这个那房子的房间肯定很多呀，是吧？
1: 是啊。
2: 那王夫人，那为什么要住在北边的这小房间里边呢？
1: 我刚被领进这个小房间的时候啊，这个房间里呢还没有开特别明亮的灯啊，那屋子里唯一一扇窗户呢，也被外面的这个古树啊给挡得死死的。
2: 那屋里得挺黑的呀。
1: 非常的昏暗。
2: 嗯。
1: 那也是这个隐约昏暗当中呢，我就感觉有一位很纤瘦的一个女士就迎面向我走过来了。
2: 哎，那挺吓人的，你这么说。
1: 而且很瘦啊。
2: 嗯。
1: 我当时约摸着就是1.65米的个头，但是整个体重也就在90斤左右。而且等他走近的时候，等我看清他的脸的时候啊，着实是吓我一跳。
2: 那吓一跳
1: 啊。你看整个的这个情况啊，感觉这个很昏暗阴森。
2: 嗯。
1: 而且当时他的脸上啊没有一丝血色。
2: 嗯。
1: 啊，但是口红呢涂得还特别浓。
2: 就是要见你，哎，特意化化妆，
1: 化了化，哎，而且我们按我们现在的话，感觉就是这个妆容很厚重，但是这么厚重的妆容呢，也掩盖不了他这个深陷的黑眼圈，包括整个颈部的这个皱纹都特别的明显啊。但是当坐下来之后啊，我们包括沟通啊、交流啊，包括看脉之后，这个王夫人就跟我说了啊，说了她的一些事儿啊，她也跟我说自己以前有心衰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啊，他觉得有一件事最困扰他的啊，就是他跟我说，他就认为他现在得了一种怪病，而且这个病呢，就跟自己死去的好朋友有关系。这事情怎么回事啊？就是他有发生这种情况，心里不舒服、身体不舒服情况之前呢，他去参加了他好朋友的葬礼了。他这好朋友是因为胃癌去世的，所以他去看去送的时候，当时这人走的时候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当时他参加完葬礼之后，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总做噩梦，就总能梦到这个好朋友叫他去旅行，让他跟他走，而且他跟我形容呢，说实话，我们现在聊起来还有点恐惧的这个心理啊，
2: 害怕，
1: 对，他说他在梦里啊，他就不想去，但是呢，后续。

0: 他这朋友就是在梦里就追着他抓他啊，他就跑。
1: 哎、
0: 他说很多次都是这样被吓醒的啊。那一吓醒之后呢，
1: 嗯、
0: 他就心慌憋闷的不行。原来他有心衰的问题、
1: 嗯。对对对啊、哦，
0: 那所以他就那会儿就跟我说，
1: 啊、
0: 哦，他就一直深信我这自己我就得了怪病了，或者我们讲得了邪病了。
1: 邪病了、嗯。
0: 对，那他整天都生活在这种我们讲像你说的无尽的焦虑和恐慌当中啊、哦、啊，而且那个时候他就特别不喜欢晒太阳。哎，特别不喜欢阳光，他总觉得这个阳光会加重他身上这个瘀点和黑斑啊、哎，所以为什么他那么多的屋子，他选择住在这个最北边、最不朝阳的这屋子里，就是这样了。
1: 我能理解哈，就是换成任何一个普通人，咱普通老百姓遇到就这种事儿，天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做噩梦，
0: 对呀，
1: 心神不宁啊，一查病呢还找不出来什么问题。那肯定都得担心害怕呀，咱大家都得会往那个邪祟上啊，这个怪病上去想，对不？
0: 是啊，
1: 我觉得真是这样，嗯，
0: 是吧？确实，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奇怪。我相信当时啊，这个王总肯定带着王夫人看过很多医生了，不然也不会就是几次三番的找到我啊，让我上门去给他再看。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有怀疑啊。那今天也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病例的一个核心问题。首先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邪祟怪病的、啊、
1: 没有邪祟怪病，
0: 没有邪祟怪病、
1: 哦、
0: 那所有久治不愈的顽疾根源，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啊，就是身体能量亏虚引发的虚损和淤堵问题，发生在王夫人身上，明显的就变成了心神的涣散。那我当时给她搭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她的脉象呢细弱无力，沉浮不稳啊，这是典型的长期能量透支导致的久虚必瘀之症，而且元气呢亏虚不顾，心神失养之象。其实我们现在分析这个王夫人的病情呢，本身就是因为多重消耗导致的啊。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病史的问题，的早年有心衰嘛，对吧？心脏功能虚弱，
1: 嗯，
0: 包括这个脏腑常年得不到足够的能量滋养，他身体底子就是虚弱的、虚损的。那第二个方面跟情绪是有关的啊，这个我们讲大悲呢伤元气，思虑则耗神，长期的焦虑惊恐失眠内耗会急速的透支他的先天元气，
1: 嗯
0: 啊。那第三呢，体现在整个心神上，就是长期能量亏虚导致的心神不安了啊，就体现在他的睡眠上和多梦上。那我们讲能量不足，脏腑无力运化，心脏无力泵血，心慌胸闷气短体虚，这是虚损之症。能量太弱，气血推不动体内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淤堵在我们的经络甚至血管啊，包括我们提到它有这个色斑和淤堵性的问题啊，包括供血不足的问题都在这儿了。当然它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元神失养，导致元气的这种失养之后的心神涣散，元气耗空之后心神没有依托，所以它会多梦啊，一惊恐神魂不明，其实这个才是他怪病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当时您是怎么帮他给他调理好的呢？
0: 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生命基础方啊。那这里最重要的一味药就是用到了高山红景天，用它来呢给他大补元气啊，锁元固本，扶正安神，来稳固整个自身的健康根基，以补足常年累月的体虚亏空。那与此同时呢，我也得顺势疏导他的心结，对吧？他觉得自己得的怪病，有的时候我们治患者的时候，我们也得顺着他的意思啊，所以当时我给他搭配了一些外调固本的方法。那首先第一个呢，我就让他搬离这个朝北的这个小房间了，
1: 嗯，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情况必须住朝阳的房间，向阳而居，
1: 啊，朝南边是吧？
0: 对，朝南，
1: 嗯，
0: 这样朝南之后，每日呢晒晒太阳，
1: 对，
0: 吸收这个阳气。啊，包括呢借着这个晨起啊，迎着朝阳可以静心吐纳，借天地阳气补我们人体所有的能量。那同时也叮嘱呢他的家人呢要多陪伴他啊，包括多跟他沟通交流，以减少他的情绪和内耗，不让这个元气啊继续的耗泄下去。
1: 嗯，这个有对症的方子，专业的调理，哎，再加上他这个心态啊，还有这个作息都调整了，这效果肯定就非常的明显了。
0: 是啊，后来呢，他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随着这个元气的这个快速的补充啊，这个王夫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静了，神安了。哎，有时候他最关注的，每天晚上做这个噩梦基本消失了，
1: 不做梦了，
0: 哎，不做噩梦了、
1: 哦、
0: 啊，夜里睡得也更加的踏实安稳了。

0: 啊，就不会就是一下惊醒之后有这个心慌啊、惊恐、憋闷的情况了。
1: 能好好的睡一觉，真是挺好。
0: 这个是他最关注的问题。那后续呢，体现得也很明显啊，就是当体内淤堵的垃圾毒素啊慢慢被代谢出去，他的精气神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啊，包括呢面色红润啊，体重呢也稳步回升啊，整个人呢也慢慢更开朗、更自信了。我记得大概是调理了半年左右啊，基本上他原来心脏的一些功能虚损性问题、失眠惊悸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了啊。后来呢，就是整个人啊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心态也很豁达啊，可以说阳光开朗，精气神十足。那日常起居呢也是完全正常了。后来呢，他们一家人啊还到这个法国去游玩的时候，还特意给我发了照片和感谢啊，还跟我交流了一下。我当时看他发来的照片，就很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啊，就是眼神更加的安定了，笑容也非常的明媚啊，气色也很饱满，你就完全看不出来是当时找我看病的这个焦虑啊，觉得自己得怪病的那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看来这回这王夫人啊是真的就走出来了哈。我们大家也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身体有一些疾病呢，都是这个能量比较亏虚啊，或者我们守不住，或者淤堵给造成的。
0: 能量亏虚，元气不固啊，包括淤堵内生造成的。
1: 嗯嗯。
0: 其实结合这个病例啊，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啊，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对吧？每个人都有欢乐忧愁。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保持一颗阳光的心态，对吧？尤其是女性朋友们，保持阳光的心态才能抵御美人韶华易逝，容颜老去。那我觉得唯有一颗阳光的心态，才能使人认为世间呢，本没有得失这样一个说法。
1: 心态好，差不少。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啊，既然人活一世，有能力，有能量，咱们就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对吧？包括去创办我们的节目啊，想把我们民族医药的这些好的方法都分享给大家。其实这也是我的初心，一个初衷，也是我想做的事儿。我非常想借着机会啊，把我们民族医学当中真正的好方法、真正的瑰宝全部献给我们的百姓朋友们，那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真正的养足能量，守住元气，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
1: 好的，感谢马佳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万物之本呢，在于能量，生命之根在于能量。纵观世界的能量医学呀，纵观藏医三界调能，苗医通透散瘀，所有的民族千年医道，万变不离其宗。人体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啊，只有两点：能量不足则虚损，能量不通则淤堵。先祖呢看透了生命的真相，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藏于民间质朴天然的养生智慧。此刻呢正在收听栏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不管呢您是想要学习民族的奇方，还是有身体上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656-0266 400-656-0266。我们的马老师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的。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宇宙万象，凭能量生生不息；世间万物，赖能量得以存续。大到寰宇生灵，小到草木虫卉，皆离不开能量的驱动运转。人之生命依托精髓气血维系周身，方能生生不息。人体万千疾患，归根到底不外虚与瘀二端。能量不足则脏腑亏虚，身体日渐衰弱；气机不畅则浊物积聚，身体淤堵丛生。民族医学的智慧就在于善取天地万物的原生能量，用以补虚损、通淤堵，携取世间万物本具之能量，充盈耗损的精髓气血，朝民族医学之志，化开周身沉积之淤堵，以天地原生能量调护生命根本，补其虚，通其瘀，固元气，安体魄。 更多康养真知，后续节目陆续为您揭晓，请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您好，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吧就听您讲这个民族医学呀，就是觉得挺有道理的，然后觉得这个看病方法也真是挺好的。
0: 嗯，
3: 有点事想求您帮我看看病，然后帮我看一下。
0: 啊，别着急啊，也感谢咱们的信任和认可啊。确实像您讲，咱民族医学博大精深，我相信一定有方法能够帮助到您。那具体咱们什么情况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3: 我吧现在就最主要就最闹心就是皮肤瘙痒，哎呀给我难受的呢。白天吧还好过，一到晚上啊睡不着觉啊，就那钻心的刺痒啊，就在墙上的时候恨不得蹭两下，或者拿那个皮刀片儿就点嘎下来那种才解恨呢。
0: 哎呀这么严重啊，你血糖高不高啊，有没有糖尿病啊？
3: 哎，有糖尿病，但我这血糖吧我觉得控制的还行。
0: 啊，因为我听你这个痒这个程度啊，大概率就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啊。你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3: 我吧就空腹的时候我量6，餐后也就8-9个，我每天我都走20000多步，我还踢那毽子。就现在吧感觉没有以前体力那么好了。
0: 嗯，血糖还可以啊。那你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3: 5-6年吧。
0: 啊，那你控制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3: 嗯，是我吧挺满意，但这个皮肤瘙痒太难受了，我吧就想了可多方法了，就用什么药泡啊喷呢洗呀、啊
0: 嗯、
3: 用可多了也不好使啊，还不敢使劲挠、
0: 嗯、
3: 就让吧老爸给我拍拍的吧身上都通红啊，也不解恨呢，就特别晚上的时候真难熬啊，真是刺痒啊，
0: 嗯，
3: 没法形容那个劲儿啊，
0: 确实遭罪，
3: 太遭罪难受了、嗯、睡不着啊。
0: 好，别急啊，你这样啊，你看你手边有没有这个手机啊或者小镜子什么的，你看一下你舌苔现在什么情况然后告诉我好吗？啊，具体什么颜色？
3: 我看是那种豆腐的颜色。
0: 豆腐的颜色
3: 是血豆腐
0: 啊、嗯、然后那个舌苔怎么样？舌苔什么颜色？
3: 发黄。
0: 发黄是吧？你再看看你这个舌头舌体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舌体吧它那个有那个裂口。
0: 裂口
3: 就那样似的，一道一道。
0: 啊、好，其实相应来讲啊，你这个还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啊。糖尿病我们讲、
3: 啊、
0: 血液中这个血糖啊累积的这个垃圾毒素太多了。啊，那相应来讲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包括你有个特点你发现没有，你这血糖控制的很好、嗯、但是你这个并发症很痛苦没有解决、
3: 啊、
0: 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用西医来解释你其实解释不通了，你血糖控制好了为什么还有症状呢？对吧？
3: 对对对、啊、
0: 但相应出来来讲我们通过能量或者通过我们民族医学就好解释了，这是因为先天的元气不足导致的。先天元气不足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胰岛功能，会造成这种虚损性的问题，让胰岛功能下降，让你这个血糖有问题，它同样会累积攻击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甚至我们的血管经络，甚至我们微小的细致的络脉，包括皮肤为什么会痒啊？其实这是典型的瘀滞性的问题。
3: 好、
0: 而且这些年控制下来确实我们会出现久虚化瘀瘀而化热的情况，哎，有点像啊你这个池塘中的这个死水一直不流通，你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会发霉发臭
3: 啊？是，
0: 对、
3: 嗯、
0: 所以为什么痒它也是这样的一种预知性的问题。你这样啊，你现在这个抓重点的一个核心呢，第一是要滋补我们整个的这个先天的元气，帮助我们补足这个虚损的能量，这个是核心。其次呢、嗯、我教给你一个方法，你把这个方法用上啊，帮你缓解和改善你这个痒的这个问题，包括对你糖尿病也有好处好吗？
3: 好，
0: 你可以这个准备一下记一下，包括去拿纸笔都可以，我先简单跟你说一下好吗？
3: 哎，行，老师您说吧，我都准备好了。
0: 这里呢用到黄精20克，红景天呢你一定要用，你先用到10克啊、
3: 哎、10克。
0: 对，这两个药煮水煎汤煮水20分钟之后把这个水留下来， 备用，然后再去准备什么呢？天花粉和山药粉还有百合粉，各用到一勺，一勺也就三五克左右。然后你用煎好的这个水呀、冲调这个药面，搅成糊啊，这个早晚呢服用就可以了。这个相对来讲比汤药吧，要这个更好坚持下去。再有呢，你就这个养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去买这个炉甘石，然后用点这个川椒啊，煮水，基本上煮水洗两次，你这个养就能止的差不多了。然后配上你整个内服的这个药，但你就记住，炉甘石买药的时候，你用这个牛皮纸给它买好，或者是买这种成盒的啊，操作的时候用这个手套来操作啊。相对来讲呢，你现在也有一些我们现在西医讲过敏的一些情况，也不光是那个糖尿病累积的这个这神经系统或者皮肤系统病变，因为你后续还挠嘛，对吧？挠完之后出血会肿，对吧？你还涉及到一些过敏问题。其实这些归根结底来讲，就是先天元气虚损的事儿。先天元气虚损补上来，免疫力一上来，这些情况也都会改善。
3: 哎，马老师，太感谢您了！您这那说的方法太好了，我得赶紧用上。等我好了，我再打电话来，好好谢谢您。
0: 好，不用客气啊。后续有什么问题或者好转了，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告诉我一声，好吗？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3: 好，感谢你马老师，太感谢了，谢谢啊。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啊，经过马佳老师的讲解呢，大家也明白了，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的问题啊，都是来源于我们能量不足、能量匮乏导致虚损类、淤堵类的疾病。如果呢，你也想要调理身上的疾病，想要借助民族奇方给身体补充能量，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电话400-656-0266，400-656-0266。
2: 山野藏针，孕育世间灵草，不足流密，传承古训良方。人参诸样，不离二患。一则元气耗伤，脏腑精气日渐匮乏；二则身体淤堵，周身运行通道壅滞难畅。高山厚土孕育含有本草，世代积淀珍贵民族康养智慧。元气亏，则体魄亏虚羸弱；身体淤堵，则百般隐患前生。民族医者马佳老师，首次将民族奇方公布于世。九眼石配朱砂，可避讳安身；西红花活血散浊，仙人掌解毒散瘀，金钱草清利疏导，取山川风物之灵，寻不足不传配伍，理虚损化淤堵。请您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你好，马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请讲，是我。
4: 马老师呀，跟你通上电话呀，实在是太高兴了，太好了呀。你看，我是河南的这个朋友，我叫赵大伟，老师啊。我算是你的这个老朋友了，我以前呢都用过咱们这个生命基础方
0: 啊，
4: 然后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都是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恢复情况呀。
0: 啊，好，别着急，那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情况啊。
4: 你看我今年呢67了，这三年前开始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种情况，这刚开始我呢也没有太在意，我合计着吧，这个岁数大了都会是这样，这没办法，后来呢也都是说是买了点药吃吧，刚开始还行，还能够呀缓解缓解，这后来呢是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不仅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了，还出现了这个尿等待，也憋不住尿的这个情况。你看我老伴呢都劝我，你去医院里看看吧。你看我这个人呢也不爱去医院，我都想着吃点药， 停一停也都过去了。

0: 但是后来呢，实在是不行了呀，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困扰我了，也影响了我这个正常生活了。
1: 嗯，
0: 于是你看我都没办法，都去医院呢看大夫了，到那一检查，说我是啥呀？肾病综合症。
1: 哎呀，
0: 尿蛋白还有这个尿酸，还有潜血，这都高。
1: 啊，
0: 后来呢？你看都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这个药。我这是啥吧，天天吃也没有看好呀，他该难受照样他还难受呀。老师呀，你看多亏啊我遇见你了，有幸啊用上了这个生命基础方了，这个是太好使了呀。
1: 嗯，
0: 你看我用了算是一个月的时候吧，老师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哎，他都缓解了，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憋不住尿的那种情况了。
1: 嗯，挺好。
0: 这一回 我算是你看敢出门了，出门也不是到了跟以前似的到处找这个厕所，也可把我高兴坏了呀。马老师呀，现在呢这一共啊我都用了算是三个月了。
1: 三个月怎么样？
0: 我跟你说现在呀情况比以前更好了，这晚上基本上他不起夜了，而且呢你看现在上厕所，原来这个尿里头不是有那个泡泡吗？这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泡泡了，这个味道呢也小了，这恢复了正常人的这个生活了。你看我现在呀，心里啊就是呀舒坦的很呐。
1: 太好了，
0: 这个生命基础方真不愧是呀民主的这个瑰宝啊！我的一定啊会坚持用下去的呀。
1: 也其实啊，说实话，您分享的这个好转的情况，我也是打心眼里替您高兴啊。
0: 嗯嗯。
1: 确实，当时尿频尿急，包括后续发现肾病综合症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那我们讲肾本身就是先天之本，就是元气啊，是我们讲是藏在这里的啊。那本身它就是我们脏腑的动力了。那其实所有我们现在来看的一些肾病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一查，可能表面上一看是炎症或者指标异常，其实追根结底来讲，都是因为先天元气的耗散和虚损而导致的，包括肾气的不足，肾脏功能的下降。所以大家会发现，人上了一定年纪啊，这整个是先天元气肯定是逐年消耗的啊，它不会自己就是生长出来。那相应反应可能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在我们的肾脏功能上了，比方说咱们一开始出现的这个肾气不固是吧，尿频尿急啊，肾脏没有足够的气血能量去推动代谢，为什么你这个当时尿酸高对吧，都是这个原因，包括这个有蛋白的形成。那后续呢，慢慢你这个情况出现了一个肾脏功能的累积，肾脏功能的一个下降，后续就出现这个肾病综合征了啊，包括这个肌酐啊，这个指标清除指标就开始不正常了。那现在来讲啊，我怎么说呢啊，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有一台抽水机，你整个因为先天元气不足，你整个抽水机这个机器啊它没有动力了啊，它抽动不起来了，你整个这个机器发动机坏掉了。
0: 嗯嗯。
1: 那如果我们只是清理清理你下面这个抽水的水管，修修外壳，你说的这个能重新工作吗？它肯定没法用啊，对吧？你看着可能好用一会儿，没一会儿它就又堵了，因为它本身先天元气它没有充盈起来，对吧？那咱们生命基础方给你补充的是什么？就是专门补你的先天元气的啊。你肾脏的整个这个能量亏虚的气血一上来之后，你这个抽水机马上就开始重新运转起来了，对吧？能给我们的肾脏补足这个动力，补足这个能量，所以这些症状自然就改善了。那我们就找对了这个病根，用对方法了啊。我听了一下，咱们现在用到三个月，别着急，咱们继续好好坚持啊，咱们还能这个情况还能更好，好吗？继续去监测你的指标啊。
0: 那好好好，马老师啊，那我大心眼的感谢你啊，我一定啊会坚持啊，坚持下去的情况是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1: 越来越好啊。包括呢后续有更好转的情况，也欢迎您再联系我们，好吗？
0: 好，好，好，好，
1: 再聊到这，
0: 谢谢您，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璀璨的民族瑰宝让我们收获满满，受益匪浅。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再次笃定生命终极真理，能量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根，生命之源，医学之宗。人生命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皆耗能量， 饮食睡眠、日常修养皆补能量。人体精气血神是内在生命能量，虚损、淤堵是一切体质问题的本源。无论各族医道流派如何，最终都归于养能量、通淤堵、固本源。真正的民族瑰宝，从不在名贵珍稀，而在自然天成、百姓日用。往后本栏目将持续带大家挖掘各族民间不传智慧、天然万物妙用，教会大家养足元气、疏通淤堵、读懂身体、守护家人。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璀璨的民族瑰宝准时相见。
3: 山野藏针，孕育世间灵草，不足流密，传承古训良方。人参诸样，不离二患。一则元气耗伤，脏腑精气日渐匮乏；二则身体淤堵，周身运行通道壅滞难畅。高山厚土孕育含有本草，世代积淀珍贵民族康养智慧。元气亏，则体魄亏虚羸弱；身体淤堵，则百般隐患前生。民族医者马家老师首次将民族奇方公布于世，九眼石配朱砂可避讳安身，西红花活血散浊，仙人掌解毒散瘀，金钱草清利疏导，取山川风物之灵，寻不足不传配伍，理虚损化淤堵。请您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0: 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

0: 百姓种的方信，用的安信。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5: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爱科学节目，我是代班主持王志。
1: 我是李飞。这个王志老师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0: 多经常？
1: 经常到一年，差不多一年半载吧。
0: 一年半载，
1: 反正怎么着也得来一次。
0: 那是一年半。
1: 哎，对，反正怎么着也得来一次啊。
0: 哎，是。
1: 不过每次呢，我在节目当中和王志老师就分享过，
0: 啊，
1: 就是确实王志老师一来，我们节目的这个氛围又不一样
0: 了，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听众的这种互动也不一样。
0: 是吗？
1: 对，
0: 没看见互
1: 动吗？目前还没看见。一般就不一样嘛，提前，
0: 啊，
1: 就王志老师一来人都不互动。
0: 哎，别啊，咱继续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起来。你看谁说没有人来，人魏有源头活出来，魏大哥第一个就来报道。
1: 哎，但是
0: 啊，
1: 报道早了。
0: 哎，对，
1: 李飞老师好，童森老师你们好呀。
0: 哎，
1: 我猜今天是李老师，你猜我猜对了，但是王老师没猜对。
0: 这是个惊喜啊。
1: 哎，
0: 还是个惊喜哈。哎，
1: 抽盲盒是吧。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能感受到一些科普的趣味性还有知识点，这也是很多节目听众分享，就跟我们说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说，说你看看这个李老师上完节目之后，好像是我记得是童心童老师吧，他说上节目上的，你看我这个小外孙天天听着你的节目，然后写作业都写的卷子多了，就因为我在节目里说，哎呦，听我们节目你得多写一篇卷子，人孩子真就多写了一篇。我转天又说，我说你今天还能再多写一篇，说人孩子又多写一篇了。哎呦，我都不敢说了，再说完人家暑假作业三天就写完了。
0: 太好了，你早知道我把我们孩子也带过来。
1: 你们孩子不
0: 你给讲讲。你让他好好听听，多写一篇，
1: 让孩子多玩几个游戏。
0: 行，来咱说说今天的节目话题啊。我们这是一档非常严谨的科学类的节目，
1: 哎，
0: 是吧？
1: 有了你就不严谨吗？
0: 哎，
1: 严谨，
0: 对了，
1: 但是不严肃是吗？
0: 啊，
1: 没有，王老师一来，这个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每个老师的风格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节目一下子哎又点燃了，对吧？
0: 好吧，那咱说点正文啊。来说今儿的话题，往返38万公里花上亿元的。不是一个亿啊，好几个亿元的这成本干嘛呢？就是为了运回一袋子啊月球上的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说嫦娥探月的月壤采样任务，第一反应就觉得呦，这么麻烦是吧，为了运点土回来值当的吗？划算吗？花那么多钱不就是把一袋这个没有营养的普通的土壤费那么大劲从月亮上给背回来。咱今天啊和大家好好来聊聊，哎，这个

0: 永远都看不见的颜色，那您会相信吗？
1: 嗯，
0: 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一方面的知识。
1: 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这个小特别的环节哈、啊，叫做一段话科普，是吧？
0: 一句话科普，
1: 一句话科普，一句话能说得清楚吗？
0: 对，
1: 先说一句话，后面用一段话来解释。
0: 哎，解释这个题目，
1: 所以这叫一段话科普啊。说什么呢？说 OpenAI 的 CEO 表示说，大学读四年可能有点太久了，砍上一半，读上两年就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个观点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惊讶，给大家来好好解释解释。最近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叫做萨姆·奥尔特曼，他在公开访谈当中聊到自己的求学经历，直言说当初啊，自己大学只读了两年就选择退学，这个节奏刚刚好。这种成长节奏要放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大概率也能够适配不少的年轻人的成长路径。他在访谈当中坦言，自己呢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读书时间当中，已经学到了足够的支撑后续创业的核心知识。要在接下来的校园当中再耗满剩下的两年，后续新增的实际收获反而会越来越少，时间投入性价比并不是很高。
0: 在奥尔特曼的认知里啊，沿用了几十年的传统四年制大学教育，放到现在快速迭代的科技环境里啊，未必还是最优的一个选择。他就说啊，自己一直在思考，世界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大学教育完全没必要要求所有人都读完这么久的学制。当然呢，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大学的价值，承认大学校园依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社交场景，能够让人会结识到同频的朋友，包括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独立生活，也可以亲手参与到各种感兴趣的实践项目。
1: 对，我觉得这个价值很大。2005年呢，这个奥尔特曼确实他只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两年就主动选择了退学，拉上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并且推出了一款位置分享的应用，由此呢就开启了他的科技创业人生。这类推崇跳出传统大学路径的观点，在欧美科技界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阿尔特曼的创业导师、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就长期公开支持有能力的年轻人跳出传统大学的成长路径，说没必要按部就班的熬完四年整个的学制啊。
0: 对。蒂尔本人啊，主导设立的专项奖学金计划呢，直接就向这个符合筛选标准的年轻人提供$250,000的创业资金，鼓励他们直接放弃大学的入学资格，或者是至少暂时办理休学，提前下场实践自己的创业想法。
1: 对，
0: 我们今天有和大家来互动说一说哈，您认为这个大学有没有必要去缩短年限？两年就能毕业的大学，您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有一些岗位您觉得是绝对不能缩短的，包括您的这个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包括您的这个学校生活您还记得有多少，包括这个学校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喜欢创业的朋友，或者在外面兼职啊，或者您有没有这样去做，咱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好啊，还可以来说说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大家的分享的信息。
0: 对，那先说这个，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学科，他说让你缩短，你会选择缩短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年限吗？
1: 这事儿两头说。
0: 嗯，
1: 我觉得确实前两年呢，我们把从我们的专业来讲哈，
0: 嗯，
1: 我觉得前两年我们把相关的专业知识已经学到位了。
0: 哎，就是基础知识很扎实，
1: 很扎实，
0: 咱俩的这种播音功底，
1: 对对对对对，
0: 体现出来
1: 都是在前两年当中，
0: 对，
1: 这个表现出来的。
0: 嗯，
1: 那后两年干什么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练。
0: 哎，
1: 这练呢，在哪儿都能练，不是？
0: 对。在家也能练，
1: 也能练，
0: 对。
1: 但是不一样的是，在后两年的课程当中，其实还提供了很多艺术分享类的、知识水平提升类的、素质拓展类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课程。
0: 对。
1: 所以看分两头说，我觉得这事儿也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反正要是我吧，有一些就像你说的，像什么我觉得这种文艺性质的，比方说像咱们这样的课程，或者说还有什么影视表演这样的课程，如果真的可以选择。咱不是说就必须嘛，就如果真的可以选择，就问你选不选择就两年制毕业， 可能我会选择，哎，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有更多的实践机会，你走在电视机前，比方说这个学影视表演的，我去各个剧组里去跑组去，然后呢我去锤炼自己的这

0: 种各方面的演员这方面的文化修养嘛，我是觉得是需要在实践当中塑造的和锻炼的。
1: 对，
0: 咱们这工作也一样，就像你说的，反正我觉得这种偏文艺类性质的，或者说有一些需要自己一线实践的一些课程，我觉得是可以缩短的。但是有一些不行，你比方说医学类的
1: 啊，
0: 我是觉得两年有点短，你不能说让他上场这个。直接就实践，
1: 他那不太好实践。
0: 不太，
1: 你比如说这手术是吧？
0: 哎，
1: 你那还没学扎实呢，直接上场做手术去了，那肯定不太行。所以有些学科还就得把基础知识弄扎实。
0: 对，你包括现在还流行什么像这个家政服务类的这种家庭陪护类的，就类似于这方面的，我觉得如果要是缩短他的课程年限，我觉得也可以，也能接受，因为他是有一些无关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跟人生命去相关的一些东西，我是能接受的。
1: 对，其实就是我们播音主持这个行业当中也有一些学校现在采用的就是3年在学校来学习，最后1年来进行社会实践，
0: 拓展一下，
1: 来进行，这也有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方法。
0: 对，
1: 所以说反正也是因学科而异，因人而异，是吧？你要有些那种就是必须要牢固掌握系统理念基础知识和一些原理的，我觉得还可能还就得坐在学校里面，坐在课堂当中学，那种效果才更好。
0: 尤其有些理科，比如说做什么实验啊，是吧？
1: 家里不具备这条件，
0: 你不具备这条件，你必须得在实验室去完成很多的科研项目和课题，对吧？这些东西，这些课程，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必要，甚至是延长它的这个年限的。
1: 是的，
0: 是
1: 还有就是更多的像那种应用技术类的这些东西，对吧？也是一样，你在家，你说你想做实验。亲手去操作，那没这机会，没这条件。
0: 对，你看像什么，包括幼儿师范类的，你看咱俩多能想
1: 啊！
0: 幼儿师范类的这类的，我觉得也可以短一点，
1: 短一点，
0: 就是因为你更多的要和孩子去接触，然后呢，了解他们的一些这个心理啊，跟小朋友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在实践当中去学习、去培养，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大家还可以展开思维，咱们一起去想想啊。您觉得还有哪些学科是吧？可以，比如说适当的削减年限，
0: 对，
1: 两年大学毕业，剩下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咱们用来社会实践，或者哪些学科您觉得必须咱们4年啊都学不完？
0: 对，
1: 4年您上的都短，还得接着学，
0: 还得延长，学一辈子让他。
1: 是，
0: 对吧？
1: 你看有些学科就是本科就是5年嘛，对吧？
0: 是，然后而且还得不断的进修，是吧？吴行侠客说，李老师好，王老师好，包括这个高静老师好啊，
1: 好，
0: 听友们好。
1: 好，
0: 哎呀，今儿又是大热天，太热了，大家多多喝水。
1: 哎，
0: 今儿这下午啊，可能还有雨，
1: 有雨，
0: 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孙轩说，
1: 哎
0: 呦，他说我现在来互动一下吧，今天居然是王志老师。
1: 是，
0: 对，今儿王老师来啊，就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我特别高兴，就是这个我总在说嘛，这跟王志老这真的是老搭档了，对吧？一下子就找到这个老搭档的感觉了，
1: 找到那个大学刚毕业刚来实践时的感觉了。
0: 没错，找到了。进说，王志老师多日不见了，他说，哎呦，今儿这个他想问问这个阿森是不是去吃火锅了，又是星期一了，一周工作开始了，他可能得吃一周火锅啊，这一周都是王志老师。
1: 对，金老师这个每天中午这个时间啊都在收听着节目，还晒背吗，是吧？还是当年保持下来的良好的健身习惯。
0: 晒背是吧？
1: 对呀、
0: 是把被子都拿出去吗、
1: 哪个背呀、
0: 白玉阿姨说：“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怎么讲啊？
0: 王志老师缺你不行啊。”
1: 哎呀，白玉阿姨好啊。
0: 魏大哥说风趣幽默寓教于乐，哎呦，是今儿的主旋律，没错。你看不同老师来，我们的这个旋律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是吧？
0: 就是跟王志老师一来啊，这一搭
1: 青春活力的感觉，
0: 没错，
1: 这个节目
0: 就永远18岁。
1: 对，
0: 这个二郎神说好吃不好做的志哥来了。哎，他怎么知道的？
1: 太了解我了。
0: 好吃不好做是吧？有点像八戒那意思啊。
1: 师傅，你们嗨。
0: 你看这个虎克他说
1: 啊，
0: 他说啊，这个钱学森钱老还曾经提议要缩短人才的培养周期，他认为一个人的智力巅峰是20岁左右，所以应该在8岁前完成小学课程，16岁前读完大学，2年读完博士，18岁刚好可以开始报效国家啊。

0: 他说你看2005年然后钱老师说的一句话让父母们心头一震，人再笨14岁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哎呀，这简直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智商啊，这真的是在顶峰的人是不理解咱们这些人的这个，他没有感觉。
1: 好多人44岁不还没学会呢，
0: 学一辈子可能有的人也学不会，80也未必学得会啊。
2: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煽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3: 3, 2, 1

0: 来开始咱今天的话题啊，先说第一个啊，刚才咱说到这个月球土的这件事儿，
1: 对，
0: 掰开揉碎，详细的给大伙儿来念叨念叨。
1: 对，
0: 话说呀，38万公里的地月往返，
1: 我以为你要说38万年前呢。话说呀，38万年前，
0: 就是38万公里地月往返，花上数亿元的成本。就为了运回一袋子月球上的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说嫦娥探月月壤采样任务，第一反应就说这值当的吗？这划算吗？是吧？大老远的你带点啥土特产？哎，光带土啊，这土就是特产呐！
1: 哎，
0: 土特产，土特产的在这儿了，啊，这一袋土费那么大劲从月亮上扛回来，
1: 哎，
0: 所以今天咱来说说啊，这一袋灰扑扑的细的颗粒当中藏着多少改写人类宇宙知识的秘密。
1: 那么为什么人类执着于要把月球的土带回地球呢？
0: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恰恰触碰到了这个深空探索最核心的价值。就像不能把钻石简单的等同于一块碳啊，月壤呢，这把看起来灰扑扑的细颗粒，它背后承载的是45亿年太阳系演化的海量信息，也是全人类都无法通过遥感观测获取到的珍贵宇宙财富。
0: 首先，月球是太阳系当中独一无二的时光保险箱，它没有地球那样活跃的地块运动啊，板块运动，也没有流水啊，没有生物持续的侵蚀。数亿年来呢，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就保存着火山运动、小行星撞击、太阳风粒子注入的完整印记，是记录太阳系演化的天然档案。
1: 此前呢，全球学界一直认定啊，月球在28亿到30亿年前就已经基本停止大规模的火山活动了，变成了一颗内部逐渐冷却的死亡星球。但是嫦娥5号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带回的1731克玄武岩样品，经高精度同位素定年证实，这些岩石呢形成于20亿年前，将月球大规模火山活动的结束时间向后推迟了约8亿年。后续研究呢，更在月壤的火山玻璃珠当中啊，发现了1.2亿年前的小规模火山活动痕迹，进一步刷新了人类对于月球火山活动实现的认知，也彻底改写了沿用数十年的月球热演化理论。
0: 而嫦娥6号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月球背面的原位采样，从月球南极啊艾特肯盆地到太阳系内规模最大、形成年代最古老的巨型撞击的构造当中，带回了1935.3克的月壤。科研人员从中识别出形成于42.5亿年的古老撞击苏长岩，直接。

0: 为破解月球正背面地质差异的核心谜题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这类关键结论仅靠轨道遥感观测永远不能够得出，必须依靠实物样品的实验室分析才能够完成。两次任务相加，我们国家呢一共带回了 3666.3 克的土壤，每一粒可以说都填补着人类月球认知的空白。
1: 那除了科学价值，月壤更是未来月球驻留的核心资源宝库，它蕴含着大量的氧元素、稀土矿物与氦三资源，是未来月面原位制氧、清洁能源开发的基础原料。通过月壤实验研究啊，我们可以提前验证制氧矿物提取技术，为月球科研站实现物资完全自给提供核心的数据支撑。
0: 对，那同时呢，月壤颗粒锋利，而且极易静电吸附，会严重磨损污染航天设备。依托真实月壤开展地面的模拟测试，能够优化探测器载人登月舱的防尘和密封的方案，保障未来载人登月任务的安全。我国航天510所此前呢就在嫦娥3号和嫦娥5号上都搭载了月尘探测器，完成了月面月尘沉积特性的原位测量，相关成果呢，在全世界啊，应该说在国际同行当中，也都获得了比较高度的评价，
1: 没错，
0: 获得了认可。
1: 嗯，那更重要的呢，它就是自主获取月壤，让我们彻底摆脱了对于他国月球样品的依赖，完全掌握了月球科学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为后续的科考深空探测事业奠定了基础。那依托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的独一无二的月壤样品呢，我国科学家的月壤研究已经从最初的跟跑阶段进入了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全球第一梯队，也成为了当前全球月球科学领域最活跃、产出最密集的研究力量之一，接连拿出了多个改写全球认知的突破性成果。
0: 是的，2022年呢，我国科学家从嫦娥5号取回了玄武岩月壤颗粒，当中分离得到了以重稀土元素 E 为核心的嫦娥石。那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发现，以探月工程命名的月球专属的新矿物，也是人类第六种月球的新矿物。之后呢，科研团队又在嫦娥5号月壤当中陆续发现了像啊镁嫦娥石啊等等这些新的矿物。
1: 嗯，
0: 这也是人类在返回月壤当中发现的第七种、第八种，甚至还会第九种、第十种，是吧？
1: 对，
0: 这些新的
1: 更多哈，
0: 哎，月球矿物质。
1: 没错。
0: 嗯。
1: 那在嫦娥6号的月背面样品当中，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也首次发现了微米级的赤铁矿和磁赤铁矿晶体。
0: 嗯，
1: 这些晶体啊覆盖在了陨流铁矿的表面，包裹在撞击形成的玻璃当中。这个月球啊，它原本是一个缺乏大气和液态水的强还原性环境，几乎不可能自然形成氧化铁类的铁锈矿物。研究证实啊，这些赤铁矿来自数十亿年前的大型小行星撞击事件。那这一发现也证明，当月球遭遇极端撞击事件时，局部区域完全可以形成特殊的强氧化环境。它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月球表面化学环境的多样性认知，更为研究月球早期的撞击历史、区域地质氧化过程以及未来月球原位制氧资源的落地开发提供了核心的关键线索。
0: 嗯，
1: 那这些呢，来自中国的月壤研究成果正在全方位的推动全球月球科学的整体进步。
0: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这个探讨其实还在延展哈。你看有不少人刷到了月壤砖啊，还有像月球种菜等等一些相关的新闻。
1: 嗯，
0: 我呢也是因为要做今天这个话题，
1: 哎，
0: 特意研
1: 究
0: 了
1: 一下。嗯，
0: 对，特别是关于这个月球种菜，
1: 哎，
0: 一会儿咱好好说说哈。
1: 嗯，
0: 反正当刷到这些话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觉得这些内容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点遥远，是吧？
1: 就想不到，根本就
0: 对，然后就觉得在实际当中，我们会不会这样去应用呢？
1: 嗯，
0: 其实这些研究从来不是为了追求说要在月球上建一座城市、种一片农田啊这么空泛的情怀，核心目的是提前解决人类长期进入的深空 我们想进入深空，
1: 哎，
0: 进入深空的话，你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这些核心问题。
1: 对，就将来有朝一日，可能跟王志老师再一说。

0: 哎呀，我将来嗨，我前两天在月球刚买一套房。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哎，不，那个可能还得有一段过程。
0: 对呀、啊，就是你要想买这房子，你肯定前期得有各方面水呀、啊，包括饮食啊、资源等等各方面，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得需要我们的科学家不断的去探索，
1: 我就在想，可能也许更现实一点，就说，哎，我这周休年假了，
0: 哦，去你去月球玩，
1: 月球玩了一圈，
0: 嗯，
1: 到那儿住了民宿，
0: 你住我们家民宿，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吧？这个可能是更好时间，然后下一步就是，哎呀，这民宿真不错，我买下来它，
0: 哎，对对对，是，
1: 我定居在这儿，
0: 对，
1: 是吧？
0: 没错，咱去那儿播音去，
1: 哎，
0: 那儿发射信号，
1: 是
0: 吧？唐
1: 僧给咱探路去了，
0: 哎，对，这个月球和地球啊，相距约38万公里，任何物资的跨星际运输成本都高到难以想象。那如果未来要搭建长期运行的月球科研站，完全靠从地球往月球运送水呀、氧气呀、建筑材料和食物，根本不具备可持续性。那月长专研究的核心价值，它就是探索怎么样就地的取用月球本土资源，搭建栖息设施，彻底的降低对于地球远程补给的依赖，用月壤直接制造建筑构件，能够省去从地球发射建材的巨额成本，为月球基地建设提供完全自给自足的可行方案。
1: 刚才说的这些呢，是叫月壤砖，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在那儿建房子，想要建民宿，咱们得需要有砖，是吧？这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想居住下来，想生存下来的话，还要有菜。
0: 对，
1: 蔬菜的供给哈，
0: 嗯，
1: 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我之前一直在研究的都是农业领域，
0: 没错
1: 啊，我有一本农业领域的小册子，
0: 专门都研究现在都月球上的事儿了，
1: 现在可不嘛。
0: 是不是？
1: 各位有所不知啊，其实李飞老师之前也是研究这个，
0: 没错，
1: 农业领域的，
0: 没错，
1: 是吧？那册子比我那还厚呢，
0: 嗯，
1: 现在
0: 我那都是法条，主要都是、
1: 啊、
0: 农村的法条，
1: 哎、农业与法嘛，
0: 对对对，
1: 都连通在一起了哈，
0: 嗯，
1: 种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在地球上种菜，
0: 嗯，
1: 大家可想而知，其实现在还是挺简单的。
0: 哎，
1: 甭管说是露天的，是大棚里的，
0: 嗯，
1: 还是现在呢，我们更高科技一点，就不需要土壤了，是吧？
0: 对，
1: 我们有无土栽培，
0: 哎，
1: 各种的这个营养液的栽培，机制栽培，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全都放到月球上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哎，我们想让在月球上的，咱们先不说咱们。啊，咱就说宇航员，
0: 哎，
1: 能吃上一口新鲜的蔬菜，这可能没那么简单。
0: 嗯，对呀、啊，因为它的也需要这个包括它密闭的空间呀、高闭合度这种空间生命一个保障系统，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嗯，
1: 然后还要依托植物的光合作用。那天然的光合作用啊，
0: 嗯，
1: 对吧？太阳出生了，它要吸收太阳光，然后开始分解成长啊。这个还要什么叫氧气再生？
0: 哎，
1: 二氧化碳的吸收，
0: 没错，
1: 水循环净化。所以还挺复杂的哈，
0: 挺复杂，这是一整套系统。
1: 对，大幅提升月面生命保障系统的自主运行能力，为宇航员在月球、火星啊深空长期驻留要打牢基础。
0: 哎，咱们国家嫦娥四号搭载的棉花种子啊，已经成功的在月球表面萌发嫩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面植物生长试验。实打实验证了月面封闭生态系统开展种植的可能性。那更为重要的，就这些技术啊，绝非只服务于深空探索，它还能反向的推动地球极端环境农业的技术创新啊，为沙漠、极地等生存条件恶劣的特殊区域提供全新的生存保障解决方案，也是真正面向全人类未来的关键技术储备。
1: 是，很多人都很好奇，就是未来在月球上用月壤砖建造的房屋啊，最难的关卡到底卡在哪儿了呢？
0: 嗯，
1: 其实答案并不是材料本身，月壤的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氧化物矿物。和地球上的玄武岩的属性高度接近，完全可以通过烧结啊、熔融还有微波加热等这些工艺制成高强度的建筑材料。也就是说，实现这个砖呢、能够烧出这个砖来、造出这个砖来并不难。
0: 嗯，
1: 那真正的核心瓶颈呢是材料、能源、装备、施工环境这四者之间的
0: 对放一块儿哈，
1: 哎，系统关系。就是你光制造出材料来可能可以， 对吧？但是你得有人去施工啊，
0: 嗯、
1: 你得在那儿去建造啊。施工不光是用主材啊，还要用辅料啊，
0: 嗯、
1: 哎，是吧？这急着怎么把这个砖连接在一起呀、啊？咱哪儿抹灰啊，哪儿攒腻子呀、啊？你
0: 对
1: 这个可能是难点。
0: 一看这就在工地干过，
1: 不是
0: 多熟啊？
1: 这后续这光是建房，
0: 嗯，
1: 装完房以后，后续还有一个环节呢，
0: 嗯，
1: 就是装修。
0: 哎，
1: 要说到装修啊，
0: 又来了。
1: 广播有一档特别好的介绍装修类的。
0: 行，咱这里没有啊，咱这里没有。
1: 好时光，每周六的上午8点半、9点半开始。
0: 又来了。
1: 对，就是你想在月球上装修，那难度就更大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能源供给其实是最突出的一个挑战。
0: 对。
1: 在月球表面制造建筑材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0: 嗯。
1: 但是太阳呢，会受月夜长达14天的极夜限制，
0: 嗯，
1: 这就是在月球上和地球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哎，
1: 就根本不能够实现啊不间断的供电，
0: 嗯，
1: 小型的核反应堆虽然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能源，
0: 嗯，
1: 但是它的体积、重量、散热、安全防护要求都极高，很难通过火箭发射完成部署在月面上去安全运行。
0: 哎，
1: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啊，未来在月面上施工必须要优先去突破的一些关键的卡点啊。
0: 对，那我们国家的月壤资源化利用总体规划始终围绕长期月球探测和月球科研站建设展开的，逐步推进了从资源探测、原位获取到工程应用的全链条发展。后续啊，将依托嫦娥系列任务，重点开展月球水冰、挥发分，然后还有金属元素等资源的勘察与利用的技术验证，突破月壤采集、还有分选、提取、加工和原位制造等全流程的关键技术。那月壤资源化的利用也是支撑月球科研站长期运行、开展深空探测、搭建月球基础设施的核心基础，那也是我们国家面向深空资源开发的重要的战略支撑了。
1: 是的，现如今啊，国际月球科研站已经汇聚了17个国家、50多家科研机构的参与合作，我国呢正在从月壤资源利用领域的单项技术领先，逐步迈向全球啊月球科研和工程的叫整体引领。按照既定规划，2029年前后，嫦娥8号将完成月面原位制砖的试验，就刚才咱说的那个月球砖、
0: 嗯、
1: 是吧，就能够这个实验出来了。
0: 对。
1: 2035年之前，功能基本完备的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将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0: 嗯，
1: 到那个时候呢，有望实现机器人啊长期驻留、自主运行，然后航天员的短期到访就可以了。也说把机器人留在月球表面，咱们的航天员定期过去调试调试，哎，测验测验，给布置布置任务就行了。到了2045年之前，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拓展型呢将全面建成，航天员可以支持更长周期的人类到访驻留。
0: 嗯，看到了虎克说，能不能直接把实验室发射到近月轨道啊？
1: 啊，
0: 省得来回跑。
1: 哎，
0: 这应该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应用场景。他说现在这个天宫试试，再去月宫，然后呢再见见嫦娥小姐姐。
1: 你就为最后那一步。
0: 嫦娥小姐姐，这个其实你看，真的就是今天我们在看另外一篇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就是说包括现在这个前两天就是说北京亦庄召开了一个这个机器人啊等等这个高峰论坛的一个会，
1: 是啊，
0: 就在前两天刚这个召开的。这个就说，就以前咱们国家在开类似会议的时候，一个高峰论坛的时候，就了解更多人形机器人，它是在我们看到的像什么跳舞啊，就这种文化类、文娱类的。但是它现在更多的像这个机器人，就是说今年转向就是更深层次的，就是机器人能给人类做些什么。
1: 嗯，
0: 包括它会做饭呀，包括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可能将来去这个发射到太空当中，太空的一些这个让机器人去操作的一些采样啊、
1: 嗯、
0: 这都是这个深度的利用和开发了，对吧？
1: 所以现在看到的跑步、跳舞各种的动作，这可能只是基础，
0: 哎，
1: 为后续要做这些工作做一个铺垫而已啊。
0: 对。所以我们期待着啊，拭目以待。看看二郎神说，
1: 是
0: 给你写了一首小诗。
1: 哎呦，
0: 哎呦，那王老肯定得看呀，这不
1: 看
0: 哪行啊？
1: 想看，行，您发过来吧。
0: 对，金妈妈说就爱听这方面知识，
1: 是吧？
0: 平时多讲点儿。
1: 好，
0: 我们今儿就不给您讲了吗？
1: 嗯。
0: 胡克说这个需要记忆的学科需要较长时间，像外科、内科呢可以适当缩短，尤其是中医类的，要更早的看实际病例。他那次中医类的就是实践嘛，对不对？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些病例啊什么的。
1: 对，其实我前一阵在那个天津中医药大学进行采访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就是像中医类的，比如说号脉，比如说针灸，
0: 对，针灸、
1: 推
0: 拿
1: 这几项，原来看来我们都需要有病人在，
0: 对，
1: 才能够实践的这些学科，现在用数字化也已经都能够实
0: 现了，都可以实现了。
1: 对，你比如说号脉这件事儿，
0: 嗯，
1: 原来我们想说在教学过程当中，你想见到更多的脉型，
0: 嗯，
1: 对吧？那你得有更多的，你早点去实践
0: 患者呀、病例呀，你了解。
1: 但是现在有一个他们教学用的啊，一个
0: 机器
1: 号脉的机器。
0: 哦，
1: 对，然后你可以把手三个手指搭在这个脉上，就所谓机器的这个脉上，然后它会，你可以选，前面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脉型，然后你感受他们的这个跳动的方式。
0: 哦，
1: 等进入到测试环节的时候，他给你出一个脉，
0: 哦，
1: 你直接一摸，啊，这是什么脉？你可以选择答题，也就是说中医现在已经开始数字化了。
0: 哎呀，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我就觉得，就将来我们可能运用于这种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实践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对吧？
1: 是的。
0: 当然，可能很多人又会想啊，将来会不会有什么替代大夫、替代？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他是无可替代的，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大夫现在讲的很多望闻问切的一些东西，他可能这个东西是服务于我们，就是让大夫可以就是少一些很繁琐的流程和程序，但是具体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或者是验出来的指标，还是得人家大夫给你开药，对吧？
1: 对，现在望闻问切呢也推出来了相关的这个中医的机器人
0: 标准，
1: 也有这样的，
0: 是吧？直接一看，
1: 对，但是我们相比较来讲可能更相信老中医，给我们去看一看号号脉，
0: 对，
1: 对吧？更相信我们传统的祖国医学，啊，
0: 没错。
1: 嗯，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在我们的生活中，从精准治疗病毒疾病，研发高端的半导体芯片，再到改良新材料，探索细胞的奥秘，无数科技都离不开一项核心工具，就是电子显微镜。这项彻底打破人类视觉极限的伟大发明，源自一位德国的物理学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斯特·卢斯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如果说光学显微镜让人类看见了细胞，那么电子显微镜则让人类继续往下走，看见病毒、晶体的缺陷、纳米结构，甚至我们还能看见原子尺度的图像。今天的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半导体技术，很多地方都离不开电子显微镜。而这一切的起点和卢斯卡年轻时的一个大胆想法有关。卢斯卡1906年12月25日出生在德国海德堡的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他从小对技术和仪器感兴趣，动手能力很强。后来他进入了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电子学，之后又转到了柏林工业大学深造。那是一个物理学快速发展的年代，量子力学正在兴起，德布罗伊提出了物质波的思想，不只是光有波动性，电子这样的粒子也可以表现出波动性，更关键的是在合适的条件下，电子的波长可以比可见光短很多。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对显微成像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看清楚更小的东西，通常需要更短的波长。普通光学显微镜受可见光波长的限制，很难看清比几百纳米更小的结构，病毒材料中的微小缺陷，晶体内部的精密结构，都超出了普通光学显微镜的能力范围。于是年轻的卢斯卡开始思考，既然电子有波动性， 而且波长更短，能不能用电子束来代替光束做一台电子显微镜？这个想法呢非常的漂亮，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光学的显微镜可以用玻璃透镜来聚焦光线，可电子束不能直接用玻璃镜片来聚焦。那么怎么样电子束像光一样被汇聚然后形成图像呢？答案是电磁场。带电的电子在电场和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运动方向可以被改变。鲁斯卡意识到，如果我们设计出合适的电磁线圈，就可以像透镜聚焦光线那样聚焦电子束，这就是电磁透镜的基本思想。1931年，鲁斯卡和合作者成功验证了电磁透镜可以聚焦电子束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用电磁线圈控制电子的运动，让电子束形成了可用的成像系统。这个突破非常关键，因为它解决了电子显微镜中最核心的问题，怎么给电子配上一副镜片。1933年，鲁斯卡进一步研制出了早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并且实现了超过光学显微镜的分辨能力。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真正突破了传统光学显微镜的极限，拥有了通向更小尺度世界的新工具。如果光学显微镜像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了细胞世界，那么电子显微镜就像把这扇窗继续的往里推开，让我们看见了蛋白质复合体、纳米结构。它改变的不只是某一台仪器，而是人类观察自然的尺度。不过电子显微镜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早期的设备非常复杂，真空系统、电子源、透镜稳定性、样品制备全都是难题。鲁斯卡长期深耕电子光学和仪器技术，推动了电子显微镜从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变成可靠的科学工具。后来电子显微镜又发展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透射电子显微镜，像是让电子束穿过很薄的样品从而看到内部结构，扫描电子显微镜则是像一束电子在样品表面一点一点的扫描，获得表面形貌图像。不同类型的电子显微镜现在已经成为了许多实验室的标准装备。鲁斯卡的诺贝尔奖来得很晚，1986年了，他因在电子光学方面的基础工作以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设计与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的格尔德、宾尼西、海因里希、罗雷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诺贝尔奖表彰的核心主题正是人类如何突破视觉的极限，进入更小尺度的世界。当然电子显微镜也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复杂的设备和样品处理，有些生物样品还要经过冷冻或者特殊的制备。也正是因为这些技术难题被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不断地解决，电子显微镜才从卢卡斯时代的探索装置发展成为了今天高度成熟的科学仪器。卢卡斯的故事呢很有启发性，他不只是简单地看见了一个新现象，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看见方式。科学史上这种贡献非常重要，一台新的仪器往往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望远镜带来了现代天文学，光学显微镜推动了微生物和细胞学的发展，而电子显微镜则让人们进入了纳米和原子尺度的时代。好了，今天的生命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学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零到一，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 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4: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无力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无力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

0: 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物理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呀，你说多吓人呢！
2: 又怎么了？
1: 我前两天看一新闻，
2: 嗯，
1: 说有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
2: 嗯，
1: 游泳回来，脚底下长满了菜花，
2: 哦，
1: 多吓人！
2: 哦，
1: 然后一查是 HPV，
2: 嗯，
1: 所以吓得我这都不敢带孩子去游泳池了，多吓人呢！你说
2: 是是是啊，
1: 嗯，
2: 但是咱别一听 HPV 就想歪啊，
1: 啊，
2: 这个 HPV 还真是个大家族，
1: 是吧？
2: 有200多种型别呢，
1: 哦，
2: 可不都是跟不洁性生活相关啊？
1: 哦，
2: 那孩子脚底长的所谓的这个菜花叫脂疣，
1: 脂疣，
2: 哎，是皮肤型 HPV， 它跟生殖类型的 HPV 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2: 啊，不靠那种途径传播。
1: 哦哦哦，
2: 嗯，
1: 那这个脂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游完泳这感染上了？
2: 哎呦，这有可能是皮肤直接接触，或者说踩了污染的地面啊，
1: 啊，
2: 共用携带者的毛巾、拖鞋啊，
1: 嗯，
2: 病毒从那个脚底的裂口擦伤钻进脚底了。
1: 有有有有。
2: 而且这种类型的 HPV 潜伏的久，
1: 嗯，
2: 从沾上病毒到长出那个疣子，能隔2到6个月，甚至更长。
1: 嚯，哦！
2: 所以这个新闻里说游完泳发现脂疣，哎，未必就是那回游的
1: 啊，也有可能是2个月之前有，
2: 哎，
1: 嗯，那游泳池的这个水里边也得消毒，对吧？
2: 得消毒啊。
1: 那消毒水它也放了不少，啊，
2: 哎，
1: 有的时候咱一进去闻的，哎呦，挺呛人的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么消毒，怎么还有事儿呢？
2: 哎呀，这么说，其实泳池它不是全无菌的啊。
1: 哦。
2: 按国家标准 GB37488。池水余氯得在0.3到1.0毫克每升，
1: 嗯，
2: pH7到7.8，菌落总数呢不超200。你说这个消毒水要是放多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问题。
1: 是
2: 啊，而且含氯消毒剂啊，杀不了所有的病原体。
1: 嗯，
2: 像引孢子虫啊，能在合格池水里活7天以上，
1: 多吓人！
2: 还能引起长时间的水样腹泻。
1: 嗯
2: 嗯，
1: 哎呀，
2: 吓人吧？
1: 吓人，别说了。嗯，别说超标的事儿了
2: 啊！
1: 哎，你就告诉我，就是要是闻着那个消毒水味儿特别冲的那个游泳池，
2: 嗯，
1: 是不是我就能赶快跳下去喝两？不，
2: 哎，
1: 那个游两下？
2: 那不对啊！
1: 嗯，
2: 味儿重还真不代表这水就干净了
1: 啊！
2: 余氯太高会刺激皮肤、眼睛。我们都说了嘛，这个问题更严重啊。
1: 对，
2: 有的游完了可能眼睛红啊，就可能是氯刺激，
1: 嗯，
2: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这个结膜炎。
1: 所以你要那么一听啊，嗯，也不能靠这个氯的这个味道来判断。
2: 对，
1: 那咱这泳咱就别游了。
2: 游啊游啊
1: 啊！
2: 哪个人能拒绝暑期玩水，尤其是孩子，对吧？
1: 是 是, 是。
2: 咱们呢就记住几条就行。首先呢，挑管理规范的游泳场所，看那个余氯 pH 合不合格。
1: 嗯。
2: 出了水全程穿那个防滑拖鞋啊，别光着脚。
1: 嗯。嗯，
2: 毛巾、泳镜，哎，别混用。
1: 哦。
2: 不喝泳池水啊，
1: 多渴也不能喝。
2: 对，这皮肤有破损呢，就别下水游泳了。
1: 嗯，
2: 游完泳呢，还得及时冲洗，尤其是要擦干脚趾缝。
1: 哎，这记住了。要真是说发现了刚才前面说下的那些情况，长了小疙瘩呀，脚痒、蜕皮了，哎，这怎么办呢？
2: 哎呦，如果身体出现成片增多的疙瘩，眼睛红肿流脓，持续高热，频繁腹泻，赶紧上医院啊！
1: 哦。
2: 另外咱也别因为几条新闻就彻底不敢游泳了。
1: 是啊，
2: 门道摸清了，
1: 哎，
2: 水里也照样撒花。
1: 好嘞，撒花去喽。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咱们看看啊，这个微信互动说，白玉阿姨现在有太空椒、彩椒，皮儿大肉厚，口味呢因人而定，
1: 对，
0: 好不好哈？
1: 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爱吃觉得呵，这个肉厚哈，有人不爱吃觉得没辣子味儿。
0: 对，小庆这我得说，
1: 哎，怎么着？
0: 他说这侧卖的仪器往王志老师手腕子上一搭，
1: 你猜怎么着？
0: 喜脉呀，可喜可贺，
1: 那这
0: 三胞胎呀，
1: 哎呦，那这仪器算坏了，
0: 崩了，崩盘了。

0: 虎克说："那以后这个号脉会不会像量血压一样出个电子摸脉器？有可能吧？
1: 有可能。
0: 对，
1: 嗯，
0: 王姐说："我挺爱听胡金牛老师的讲解，爱科学节目每个板块都挺精彩的。"
1: 嗯，同意。
0: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就给大家能够延伸长很多，就是我们平时不太了解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知识。
1: 对，
0: 有一些航空航天领域的探索太空的，我们了解不到的，对吧？一些高端的，同样的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了解的，就是大众百姓都可能不太能想象的。比方说，接下来这个事儿，
1: 哎，对，这是跟颜色有关的一事儿，是吧？
0: 对，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有一天科学家告诉你，说你的双眼啊，并不是一扇透明的窗户。原来咱们从小就学，哎呀，眼睛是什么窗户？
0: 心灵的窗户，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告诉你，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不会把外界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的映照在你的大脑当中。你看到的所有颜色，你觉得已经够多了吧？但这些颜色全都是双眼和大脑联手计算之后，给万事万物贴上的颜色。
0: 嗯，
1: 而在您熟知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之外，甚至还隐藏着一种只凭借肉眼人类永远都看不见的颜色。
0: 哎，这姹紫嫣红的世界是大脑加工之后的，还是咱们大脑本身是一台电脑。他说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就人的视觉是一个这个相当于这个基因的一个监测场一样，像基因监狱。因为视网膜底层生理结构的硬性限制，我们从出生起啊，就会被迫带着一个颜色滤镜。那我们自以为看遍世界的万紫千红，却不知道它是我们身体硬件过滤后的结果。
1: 是2025年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们的造出了一台名叫OZ 啊，翻译成中文叫做奥兹，这么一个神奇的设备，在它的帮助之下，人类第一次见到了只凭借肉眼根本不可能看见的一个纯净颜色 OLO， 亲眼见证了颜色外衣背后的真相。而迄今为止，全世界只有5个人真正看见过这种颜色。
0: 嗯，在揭开 OLO 的神秘面纱之前啊，咱要接受一个有些违背直觉的物理学真相，那就是宇宙当中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颜色这种东西，存在的是冷冰冰、不同波长的电磁波。那咱们眼中五颜六色的世界，它是在大脑当中的是暗中完成的一场调色游戏。就是前面科学家说的，颜色是人类大脑加工出来的，千真万确。
1: 哎，那大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在人类的视网膜上啊，有3种不同身份的门卫，它们是分别对应着红光、绿光和蓝光特别敏感的3种视锥细胞。这3个门卫呢，只会被特定波长的光子所唤醒，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本身是色盲，也只会像一个计步器一样啊，机械的在记录着唤醒自己光子数量到底是多少啊，而不会在乎每一个光子具体是怎么这个出来的，它的波长是多少，怎么回事，这不管。而咱们最终感受到的色彩，只是大脑分别收取了这3份打卡数据之后，按照比例强行脑补出来的一个视觉答案。
0: 那有趣的是，在灵长类动物的演化历史上啊，负责感知红光的红色视锥细胞，其实是原本感知绿光的绿色视锥细胞突变来的。
1: 嗯，
0: 这就造成了2种同宗同源的原光感光细胞能够接收的波长高度重叠，最敏感的光波峰值甚至只相差了大约30纳米。那结果呢，就是在大自然里啊，无论一束绿光或者青光多么纯粹，只要它进入视网膜，就绝对不可能只唤醒绿色门卫而不惊动红色门卫。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其实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份干干净净的纯绿色信号，你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做真正的绿色。
1: 好了，那面对着这种混杂的信号，我们能不能用极细的激光，就像狙击手一样哈，哎，命中一个绿色的视锥细胞啊，从而获得到单纯的绿色信号呢？ OLO 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这种颜色呢，它是一个大概介乎于孔雀蓝和蓝绿色，哎，有点类似于这个色儿的这么一个色调。
0: 嗯，
1: 它呢，这种颜色必须得人为来进行干预，绕过大脑的加工才能够得出来，不然的话，这光啊，凭着肉眼 那感受光的波长反射到大脑之后，又被大脑进行加工了，不就又不纯净了？这颜色是吧？
0: 对，其实我们通常包括说的一些什么色弱呀、色盲，其实很多年来一直都被当成视觉缺陷哈。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它是一项隐藏的生存外挂。因为在缺乏对于特定色彩的敏感度，这种色弱人群，他大脑在处理视觉信息的时候，也会屏蔽掉很多色彩的噪音。
1: 对，
0: 将它宝贵的算力都集中在物体的轮廓呀、纹理啊、形状和明暗对比上，这也赋予他们一项极为强悍的特殊功能，叫一眼识破伪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颜色啊，它根本不存在于光线本身，它只是你的视网膜和大脑为了帮你理解这个混沌的世界而采用的一种描述方式。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我们爱科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王志李飞代表节目的编播人员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再见。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2: 周末阅读会，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儿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 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拌。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

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见可真的真宅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10套拳法包罗万象，
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

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是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

慕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

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

0: 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 更是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少提

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
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翘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
来接

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姑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姑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姑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姑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姑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姑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姑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姑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姑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姑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姑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姑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姑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
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7: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8: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区政协委员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脑机接口进课堂，校企共建实验平台。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人社局组织开展无人机桩条检修工培训。临景家园社区电力专项改造工程竣工。新华试点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新风尚新生活，爱牙护齿应科学控糖，专家为您解读专业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要闻播报。
9: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

0: 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党委副书记、行长庞俊一行座谈。
1: 杨浩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用力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巩固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深化津南区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建设、资源资产盘活、国企改革提质、科技成果转化、银发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精准金融活水浇灌区域发展沃土。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白新宇、庞俊简要介绍银行发展情况、业务布局和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银行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津南所需，秉持互利共赢、协同赋能的合作理念，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津南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领导谢勇、津南区领导管强、政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1: 近日，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履职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区政协副主席李彦青、尹波、王玉爱出席。培训会上，津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围绕津南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深度解读，同时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成效等方面通报津南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短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重点抓手。随后，各专委会主任依次做专业辅导，围绕本专委会职责定位、履职边界进行讲解，汇报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与履职成效，介绍委员参与专委会活动的渠道方式，引导委员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建言。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近日，由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同建设的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4: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张博、马小兵，实习记者赵月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近日，由津南区人社局举办的首期无人机 装调检修工培训班在天津德瑞职业培训学校开班，近40名学员参加。
1: 本次培训为期10天，通过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为学员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在理论学习阶段，主讲老师围绕无人机基础原理、电子电工基础、飞控动力系统、通信图传知识、飞行法规与安全规范展开系统授课，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实训阶段，学员分组进行无人机组装接线、飞控系统调试、设备故障排查、动力系统检修和飞行安全维护。主讲老师逐一点评指导学员的操作，提升学员的动手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培训结束后，学校将组织学员参加无人机装调检修工五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荐优质就业资源。无人机装调检修工被列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填补津南区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提供了有益探索。
5: 参训学员周小琴说：
6: 现在这个课堂安排的也不错，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也会让我更感兴趣，希望以后吧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感谢人社局和学校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自己学有所长吧。
0: 同学员张楠报道。
1: 近日，双岗镇临景家园小区电力增容专项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有效解决了小区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供电承载力不足等民生问题。临景家园小区原有配电设施、变压器及供电线路均按照早年居民用电标准建设，伴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小区用电负荷逐年上涨，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次改造对变压器实施增容升级，新投用大容量节能智能变压器，显著增强小区供电承载能力。同步更新配套配电设施，更换老旧配电柜等关键设备，消除设备老化带来的供电瓶颈，打通电力输送堵点，保障了居民用电稳定可靠。
0: 近年来，多地激活非遗资源，非遗工坊特色集市、文旅融合多点发力，让古老技艺火了起来。一代代匠人择一世、终一生，以执着匠心守护古老技艺，绵延华夏文脉。请听新华社报道：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
7: 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8: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桃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9: 黄土高原大山脚下，一座座传统砖窑错落排布，烟火不息。这里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已经延续上百年，传承人强安兴多年来坚守传统技艺，反复钻研仿古砖工艺。2009年，强安兴的白银强龙古建青砖厂和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合作，随后嘉峪关关城修缮等多个项目接踵而至。2024年底，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入选甘肃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 我们呢，从2009年呢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每一块砖的背后呢都有刻章。这块砖呢是16瓣莲花云纹砖，像它的这个背后呀、刻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支持，2024年9月，白银强龙制作，敦煌研究院监制”。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

0: 多年来，强安新深耕古建砖瓦复刻工艺，复原唐代、西夏等时期经典砖纹，基地产出的仿古花砖结实耐风化，当地以非遗工坊为载体，走出了非遗传承加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子。基地常年吸纳周边40余名村民就近稳定就业，传授古法制砖技艺，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1: 我是白云市白云区强安乡强安村的，在这青砖厂呢也上班50年了，一年的收入嘛，看来就得5万多6万块钱。我们对这个青砖厂呢，也就做出了一点的小小的贡献嘛，有些传承文化在里面。我在这厂里上班，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2: 我们现在想的是下一步啊，这个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这些文创产品呢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另外呢，我们就要想的是做一些研学的一些展示，让小朋友们呢从小对这个青砖青瓦烧制技艺有一个认识，慢慢的形成更广的一个传播。
0: 匠心传承非遗文脉，产业激活乡村动能。如今这项古老烧制技艺在守正创新中盘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为当地乡村振兴绘就出新的特色发展图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城区的秀里陶非遗集市，有一家名为苗秀阁的特色店铺。店主吴廷燕是一位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族姑娘，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技艺。
3: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风情园，也没有这种平台给我们去销售，我们就通过网上微信嘛，我们就会发一些妈妈的一些作品啊。
0: 吴廷燕说的风情园是秀里陶集市所在的苗侗风情园景区。2023年，当地政府将原本散落于各街区的苗绣商户统一引入集市，不仅改善了经营环境，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4: 集中起来以后啊，效果很明显，游客慢慢的多起来，商户的销量就比较好。初期就只有150户，目前是734户。返乡创业回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就是传承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0: 有了稳定的销售平台，吴廷燕开始思考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需求。她发现老绣虽然精美，但价格较高，且不易融入日常穿着。
3: 最早时候我们只是销售就是老绣原装，没有改过的，然后大部分人是很喜欢，但是第一是价格昂贵，第二是拿回去也没有再去进行穿啊，然后就是进行展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后面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比如就是一个袖子上或者背上吧的花纹剪下来，然后再二次创新，买一点点色做，开始是从牛仔衣，后面才到棉麻，反响挺好，所以我就往着这条方向一直在努力在改造。做了这个苗绣体验，目前也就是我一个大的突破，因为确实搞这个体验的话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下来，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只是说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当地的文化体验回去，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嘛，在这个市场还是大家要创新。
0: 目前风情园采取管委会加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断丰富和优化园区业态。
4: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侗风情园。
5: 今天我们来到

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以及有路的地方。这片北依依山，南临黄河，历史悠久，文脉厚重的地方，极具包容之气。这种包容浸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汉边塞历史、晋商走西口积淀的历史文脉里，也在新时代特色街区与黄河村落的日升月落间，酿出了岁月的回忆。

0: 感受着土默特人家对圆满姻缘期许的土默川婚礼仪式。我们走进包头唱完品座腔两种绵长，沉浸式感受二人台的百年唱腔久久回荡。走进剪纸博物馆，包头剪纸静静铺展，传承人刘静兰深耕窗花技艺，抢救复刻传统洗花、团花、生肖纹样。这门手艺取中原剪纸精巧构图，一剪一纸藏着百姓朴素温热的生活期许。包头面塑造型精巧，老吴清真茶汤八宝香甜萦绕，街头糖花一人传承市井烟火，北凉爆肚脆嫩爽口，一味一季都藏着包头独有的舌尖温情。包头既是羊皮画，经上百道古法揉制，薄如蝉翼的上等羊皮为纸，矿物彩为墨，把时光里的古代人物重新唤醒，让细腻温润的历史印记在羊皮画纹理间静静流淌。漫游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烟把禅枪、八卦披剑、刚劲飒爽，根雕一托树根原生形态，展示对自然美的追求。河雕凭一把刻刀，把古代故事细细刻在果壳上，烙画火入木痕，深浅成画，线条流畅，令人爱不释手。包头六合枕，枕身六面花瓣镂空互通，对应天地四方，藏天地人和，汇通天下的美好期许。
1: 这些非遗项目不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未来，我市将持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深化非遗加多元融合，推动非遗与文创设计、野学旅行、品牌消费深度对接，推动更多的非遗项目从小作坊走向大品牌。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今天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2: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与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

0: 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1: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0: 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

0: 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

0: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 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万亿元， 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 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组织和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
5: 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杀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2: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万9200六十九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入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线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游客及时。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

0: 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6: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5: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7: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8: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9: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9: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9: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1: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5: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9: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9: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4: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9: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天津市第一医院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骨关节的相关困扰，中老年人关节疼痛，上下楼膝盖疼。

0: 那么腰腿痛真的是反复发作，而年轻人啊，久坐腰痛、颈肩劳损。另外呢，还有像骨折术后、运动损伤之后、关节僵硬、运动活动受限等不适的情况。那么一般遇到这些不适症状的时候，不少人啊，就是选择要么吃药，要么呢找一些相关的科室呢进行一个按摩呀、放松啊，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靠静养啊来恢复目前的疼痛以及僵硬、肿胀等状况。但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往往效果并不理想，长期也是被疼痛所困扰，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那么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的骨科康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就请我们的专家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骨科康复的诊疗理念与康复技术。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第一医院骨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泽琴，欢迎您，李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李主任。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一医院骨康复科的住院医师张振新，欢迎您，张医生。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专家已经就位，那么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您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今天呢，又和骨健康有关了啊，因为现在呢，现实的生活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骨骼早早的就受到了影响啊，这个影响呢，直接关乎到了生活质量。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颈肩腰痛痛这样的事情呢是老年人的专属，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长时间久坐运动损伤之后的很多的中青年人同样饱受各种关节的疼痛、各种肌肉的酸痛。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当你遇到这些骨骼的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用康复的手段来解决你的问题。今天的节目呢，同时有多种方式欢迎您来互动，现在就可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在导播间呢，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医生呢，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您有问题，说我现在就想提问，没问题，打电话到我们的2353-0909，2353-0909，我们的导播间就有我们的专家给您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进入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公屏上可以随时留言，也可以点一点左上方的头像加关注，随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您可以随时呢在对话框当中留言，我们在节目中看到了您的提问，也会第一时间的答疑解惑。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骨科的专家，而这两位骨科专家更多的是侧重在我们的术后的康复啊，当然了，也有日常的一些骨骼健康方面的康复了。我们先来问问李主任啊，当很多的患者一出现骨关节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止疼，但是止疼的时候的第一反应是吃药，对吗？
1: 对，
0: 是这样的啊，
1: 的
0: 这样的临床的朋友非常多，对吗？
1: 对的。
0: 除了吃药呢，就是贴膏药啊，反正就是各种药。那么我们想问，这样做它的科学性有多少？
1: 好。
0: 嗯，
1: 其实近些年呢，就是大家呢对这个骨科康复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确实存在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哈，有的患者呢就是轻微的疼痛可能都不会来到医院来就诊，自己呢贴点膏药吃点药，在药店里买点药可能忍忍哈，有的呢如果忍不过去呢可能就卧床静养。其实这个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哈，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呢除了有这个 骨骼的之外呢，还有这个肌肉、肌腱、韧带以及滑膜对骨的支撑系统。
0: 嗯，
1: 骨关节病呢也不单纯是骨头的磨损，还有包括这个骨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不足、发力的这个平衡不好，包括这个模式不对造成的。

0: 所以说，我们的骨关节康复要打破这个静止不动的这个理念哈，
1: 嗯、
0: 我们要合理的动，正确的动啊、
1: 嗯，
0: 就是说，很多病人就是也是哎，把这个静养。认为是这骨关节是唯一一个途径，其实不然哈。
1: 嗯嗯、
0: 我们正常的正确的这个骨科康复，是要让病人尽快的回归生活。
1: 嗯、
0: 所以说有些病越是不动，越效果越不好。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理念呢，这个误区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反复的灌输给患者和家属，
1: 嗯、
0: 包括我们正常人。
1: 对，
0: 嗯，
1: 哎。您说到这个问题啊，让我特别有感触啊。身边其实也有很多的医生朋友啊，我们也经常听到医生朋友会劝诫一下我们的一些患者说，您这个关节啊，省着点用，经常会听到这个啊。包括李主任，我相信您也有时候会劝一些老年朋友说，您得省着点用。当然这个省着点用啊，其实我们理解它有多层含义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像尤其像膝关节这样在我们人体当中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关节，它每天要承担着成百上千次的活动。
0: 是的
1: 对，那可能本身就有一些退行性改变，或者说甚至可能有一些损伤的朋友，如果你还要去做一些负重啊、攀登啊、爬楼啊、运动啊等等，它可能确实就给本身已经伤痕累累的这个膝关节带来更大的负担。对，所以我们的医生提示你的这个省着点用啊，是指你不要去无谓的去给他加这种负担，
0: 区分病人和病情。
1: 对，所以呢、
0: 嗯、
1: 大家会说，哎，你看这省着点用就是告诉我别动啊，这是一个曲解、对吗？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啊，给大家呢先来科普，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呢纠偏、
0: 嗯、
1: 啊，我们就说有时候您会听到医生说了让我省着用，省着用就是我别动了、
0: 嗯、
1: 我省嘛，那我就尽量我平躺、
0: 嗯，
1: 或者是我这个坐着，或者是我能不动我就不动，可能会有人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李主任说到了，有的时候的这个动会比您的平躺，会比您的躺平带给你身体的影响是更好的效果，比吃药比贴膏药会更管用。但是如何动，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和大家通过我们的专家的科普来进行逐一的交流。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哎，正好说我就是关节疼，我不仅是膝关节疼，我肘关节也疼啊，我腕关节也疼，我肩关节也疼啊，带关节的地方可能都有点毛病，没关系，来了解一下到底如何啊，在科学的运动之下啊，在专业的指导之下，我们会可以不仅缓解疼痛，还能带来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我们的专家来逐一的啊解答大家的各种问题了。但是呢，在解答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请林主任，因为刚才我们注意到介绍李主任和张医生的时候啊，我们介绍的是天津市第一医院骨康复科啊。这个康复科有很多医院都有康复科，但是呢，在第一医院李主任所在的科室呢，是在康复科之前加了个骨。骨康复科能不能介绍一下，这又是我们医院的什么特色？
0: 好的、
1: 嗯、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医院呢是这个转型成中西结合医院，并且将康复的这个专业特长呢、
1: 嗯、
0: 作为这个我们医院的发展方向、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个骨科康复中心呢成立起来。骨科康复中心呢，除了这个骨与关节康复之外呢，还包括创伤的这个治疗、脊柱疾病的治疗、关节疾病的治疗，包括矫形、包括运动损伤等等。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覆盖了骨科的全领域的范畴。
1: 嗯
0: 啊，这是也是我们医院的这个智能康复中心哈、
1: 嗯、
0: 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呐、啊、包括主动康复系统啊，都是为这广大患者这个康复提供服务的。
1: 嗯
0: 嗯，我说说我们这个骨康复科哈。我们骨康复科主要针对的是这个肌骨的这个疼痛和功能障碍。其实大家有所体会哈，很多人都认为这骨康复科呢就是这个骨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包括这个脊柱疾病术后才会需要，其实不然哈、
1: 嗯、
0: 骨康复科的含义是非常之广的，包括我们正常人、
1: 嗯、
0: 啊，除了一些术后的患者之外呢，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些脊柱的疾病，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

0: 我们能够在疾病的早期能够干预到这个治疗的这个情况，避免或者延缓它往深一步发展的可能。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比如说骨关节病，现在人们运动哈，可以说是一个浪潮哈，一个热潮，很多人健身是好事儿哈，但是说如果长期的这个跑步啊，负重啊练习，就可能出现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哈。很多我们评估之后都是这个运动模式不对，发力模式不对啊。如果长此以往的话，造成的骨关节炎就开始啊，有蜕变了，有半月板这个损伤了啊。其实我们在早期干预到啊，调整它这个模式，运动模式，它就不会像这个疾病进展那么快啊，或者说能够阻断它向手术那方面转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在临床上，骨康复科其实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生活当中，
1: 是的，
0: 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认识了天津市第一医院的骨康复科啊，确实如果光开始我们来介绍骨康复科的时候，多数人会看着字面觉得哦，出现骨伤了。对，那无论是您骨折了还是崴脚了还是扭伤了啊，反正就是得出伤，出伤之后得有一个康复的过程，现在这个大家基本上都能认可，也慢慢在接受。但是通过刚才李泽金主任在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第一医院的骨康复科的它的覆盖范围以及对应的这种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作为普通的健康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会在面临着自己随着年龄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我们的骨骼它也有一个衰老期，它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的这种疼痛出现的更晚一点啊，让我们的这个退行性改变的更晚一些，让我们的这个舒适期更长一点啊，那可能在这个里面康复，骨康复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里呢，我们相信也有很多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您也许是个年轻人，也许正像李主任所说的啊，热爱着运动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呢，您知不知道自己的运动到底是正确还是有误区？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逐一的给大家找到答案。那么具体我们的科室啊，要对应哪些疾病？就是哪些疾病是需要进行骨科康复的？您能不能也说说？
0: 好的，没问题。其实这个骨康复科呀，它的含义也就是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广。它几乎覆盖了人的全的生命周期。咱们普通人认为哈，就是只有我骨折术后啦，关节置换术后啦，包括脊柱术后啦，才会有康复科的介入。其实不然哈，比如说这个一些脊柱的一些疾病啊，很多包括脊柱侧弯哈，其实都是我们通过康复科的手段，我们可以延缓这个进程的哈。比如说一些老年的退行性骨关节病，包括我们的大关节，除了膝关节之外，比如说肩肘腕髋膝踝，我们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关键性关节哈，大关节啊，它的这个骨关节的蜕变，其实我们早期我们绝对是有手段能干预的，能够把这个实线给它拉长，让它尽可能晚的受到这个疾病或者伤痛的困扰哈，因为我们是想让这个生活的质量，也许说持续存在是一个自理状态，这是一个我们也康复的一个大的目标，除了这个脊柱的疾病之外呢，包括这个关节病，包括这个扭伤，包括我们现在逐渐的就是老龄化，这个社会越来越深入哈，我们就是说50岁之上的人面临的很多都是骨质疏松性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是骨质疏松性骨折哈，一咳嗽哎，骨折了，肋骨骨折了，这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范畴，包括肌少症，现在也是研究的哈，非常的一个热烈的一个话题，所以骨科康复面临的就是涵盖的面比较广，它几乎涵盖了我们人生的全周期。即便是正常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运动当中，也会有这些那些的困扰或者疑问，都可以来到我们骨科康复，咱们共同交流哈，共同有这个保护我们这骨关节健康。
1: 是的，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正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来提问了啊，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天津市第一医院的骨康复专家啊，一位呢是我们的骨康复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泽金李主任，另外一位是住院医师

0: 张振新张医生。导播间呢也同样有来自第一医院的医护团队，随时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提问。目前呢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了啊，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啊，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问，刚刚受伤的一位朋友啊。哎，那我们先说说，就说到这个受伤吧。既然是骨康复，首先我们的第一大重任就是对那些有术后需要康复的患者。对，过去的话，我们讲就叫伤筋动骨100天，现在就很少有人提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在几年前呢，曾经前叉韧带断的时候啊，我的主刀医生说：“你今天术后，你明天就可以下地了。”我当时就惊了，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有很大的改观。
0: 对，然后他说：“要不，第二天下地吧。”他已经好像很偏爱照顾我了啊。但是呢，从那之后，我知道现在的现代化的这样的现代医学里的这个康复的理念是越早在术后，当然它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会有不同的这种术后康复的启动时间。
1: 是的。
0: 那您说很多老观念的人还认为我这摔伤扭伤或者是骨折的，我怎么也得躺三个月，这种现在是不可能的了吧？
1: 其实这种观念呢，截止目前依然是很多，
0: 依然
1: 啊，这也是怎么说呢？是一个也是需要观念上的一个纠偏，并且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我们反复会跟患者、跟家属来聊这个问题哈。我们骨科康复确实是哈，有的时候骨折之后，老化就有的，我们经常查房，老人就说了，哎，这个得哈，得三个多月啊，我这刚做完手术怎么能动呢？对，我们也是苦口婆心的给讲，反复的讲，是这样。是的，这确实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医学上的进步啊，我们骨关节康复这一块呢现在是主张要早，要动，要动得对，不仅是要动，并且还要动得对，这个是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医护技团队哈，我们会根据每一个病人哈，做这个一对一的评估，然后给出这个康复目标，包括下一步的康复计划。我们严格会按照这个计划来一步一步推进康复进程，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康复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会评估。叫无评估不康复。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多这个样的病人哈，比如说骨折之后长期制动出现的关节粘连，关节置换之后呢，害怕动，始终是一瘸一拐的不好的步态，一些腱丘损伤啊，一些韧带损伤，即便是经过治疗之后疼痛减轻了，但实际上力量不足啊，发力胳膊和腿的发力不足，所以不能够正常的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这样的病人呢，其实他是靠吃药靠静养是不很难恢复的。我们正常的就是正规的骨科康复，我们是有这样的流程的哈。比如说，我们早期呢会这个用手法，有消炎止疼，包括关注他的静脉栓塞的情况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包括肌肉力量。我们中期呢，我们会手法来松解这个关节和肌肉粘连，重建这个运动模式。晚期呢，我们会纠正他的包括日常生活习惯，包括运动表现等等。所以说康复呢，骨科康复不单纯是这个肢体的活动，而是让肢体怎么能尽快的达成我伤前的状态，是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哈，就是说经过我们正规的康复之后，他唯一的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他自己恢复和跟别人比较，他这个效果是比如说别人恢复和他自己的正规的这个康复结果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病人是会经常的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哈。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会跟病人说，就是说手术之后当天做康复和三个月做康复以及半年之后做康复是截然不同的获益结果的。越早获益越大，也就是成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个骨科康复对于这个骨折来说是必要的。它不是这个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作用。

0: 是的，
1: 对，
0: 啊，过去我们总说啊，三分治七分养，大家总觉得我得好好养，但实际上在现代医学当中，我们说像尤其在骨科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三分治七分康复，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康复的价值和意义远远的是超过了我们常人过去对他的这样
1: 的
0: 一个理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我应该躺100天，不是300天，100天，就是因为受伤之后，人的本能它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就建立起来了。我疼，
1: 是的，
0: 我不要再摔坏，我不要再出伤，
1: 是有这样的恐惧心理。
0: 对，而且呢，再加上做完手术之后，因为我自己亲身有感觉，比如说我的运动的这种。角度，我的屈伸的角度，包括我发力的这种能力，我都跟没有手术之前我是大不一样啊！我自己甚至，即使已经完全不疼的时候，我也依然不敢用我的受伤那条腿去使劲的走路，
1: 是的是的，
0: 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才体会到刚才李主任提到科学的康复啊，在有。医护人员的全程的指导之下的康复，其实是值得信任而且值得放心 的
1: 对
0: 吗？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听众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留言了，他说：“主任您好，他是5月25号因摔伤导致了。”叫做肩锁关节脱位，然后肩锁韧带和这叫会锁韧带。扭断了。他说做了切开的内固定手术，带了那种叫做半钛板是吧，加了骨针，目前呢他还是很疼，现在已经大概三个月了，胳膊抬不起来。另外呢他说他的冈上肌腱损伤3度，所以呢他想问问这个他目前的这个情况。我理解他是不是想问怎么康复吧，他没有提出自己到底想问什么问题啊。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主任。
1: 肩锁关节脱位呢，包括韧带损伤，包括冈上肌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肩关节问题当中其实还比较常见的一个损伤。在日常当中还不少见。所以说就是这位患者呢，就是现在已经3个月了。其实3个月之后依然有康复的价值。所以怎么说呢，这个期间我们会评估他的疼痛的指数分值，他的功能受限的这个程度，包括他在哪一个方向上这胳膊的无力，这个我们都会做评估。所以希望这个患者呢，如果带着自己的资料，包括咱们的术前术后的片子核磁的话，最好我们是面诊一下，我看一下评估一下，给您出具体的康复方案。
0: 是好的。我相信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在康复过程当中他会派生出很多问题，对吧？比如说他练着练着他就出现了新的疼痛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水肿也好啊，甚至可能他会发现练了之后呢比原来更难受等等，这一系列
1: 的
0: 会有吧。
1: 会
0: 是。所以呢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调整自己的光这个康复手段的过程当中呢，要随时的和你的主治医生和你的康复医生要进行直接的交流啊。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既然说到这个骨折和骨伤的这种手术之后啊，一般都是我们启动骨这个术后康复的这种时间窗口是什么样的？
1: 目前呢我们的康复理念叫快速康复。这个快速快到什么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术后呢病人麻醉清醒之后我们就会
0: 就要康复。
1: 对，就要评估，就要有被动的关节活动。对，包括他并发症的预防。其实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就开始介入了，不要等到转天。当天麻醉之后麻醉之后我们就要看病人了。然后呢包括这个有的这个术后呢转天其实患者就已经很状态也不错了哈，就已经还好不太疼了。我们一般就会比如说我们的治疗师的一些物理因子的介入，包括一些手法，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训练。其实早呢大伙儿也不要担心，比如骨折 转天我练可以吗？就是说，我们早期练并不是说让这个肢体的一个强烈的负重，是让这个肢体的消肿，是让防止的肌肉萎缩，然后呢，让这个粘连的组织提前来预防，是这个作用，而并不是说真的就是下地负重，那还没有到时间，那自然的病程还是要尊重自然的病程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把这个康复呢这个窗口，我们近些年我们进一步前移，在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也就是说手术之前我们就要做评估了，而不单纯是手术之后了。术前我们要根据病人的这个年龄、这个疾病啊，包括他的伤前状态，包括他有没有基础病，并且这个入院之后的客观指标，我们来综合来看一看这人的整体的这个状况，身体素质怎么样，接受这个手术之后预判他一下术后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心理康复也是在这个期间啊，在术后你会面临什么问题，第一天你会疼，第三天你会动不了啊，也许可能第七天会肿，这种情况我们会预判一下，也跟病人也讲一讲，其实人呢对这个害怕恐惧都是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恐惧，就你跟他讲清楚了，
0: 对，
1: 他就配合度就很高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把这个窗口期前移叫预康复，在预康复这个期间呢，我们除了这个评估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一些日常生活能力，吃饭坐起，包括床椅的转移，包括二便，这些我们可能都要训练一下啊，术后之后疼怎么吃，你怎么起来啊，都会要训练一下，或者是要练一下肺功能啊等等，都会给患者呢提前会打一打预防针，避免术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到时候疼，他完全听不进你在说什么。
0: 对，您说的这个太有道理了。对，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窗口前移，这样的话，病人也会很乐于跟咱交流。为什么呢？他知道我身边有这么一个大夫，或者有这么一个技师会帮助我度过重重困难，
0: 是的，
1: 重重难关，心里会踏实很多。这样的话，对整体的治疗和康复的这个配合度也是极大的加强了，是这样子的。
0: 这又给我们刷新了全新的对于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过去大家觉得啊，康复我认可啊，那不就是等我术后吗？就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个，让我特别感触。我大概在几年前受的这次伤的时候，我是手术之后，我刷手机，因为反正躺着也是躺着，我就刷手机，看到小某书上啊，一位博主，他和我的伤是完全一样，前叉韧带断裂。当时他在国外，他全程记录了自己的手术和康复。我第一次才知道，原来前叉韧带的手术在国外是在术前就做康复。
1: 没错，
0: 先运动。
1: 是的，
0: 我当时说，哎呀，我已经做完手术了，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是看了他的这个整个的全程的记录和分享之后，我才知道国外的康复理念就是明明知道你是要手术的患者，他会提前安排你入院就开始进行康复了。
1: 是的，是的，
0: 他是在你有伤的情况下带你做很多的动作，
1: 是的，
0: 来帮助你在术后进一步的康复。哎，这一下把我真的是震醒了。我说原来我们已经在努力跟上世界的脚步，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点的观念上的稍稍的这个。反正现在您说，如果一个要手术这个骨折手术的朋友住院之前，您说，哎，李主任说我带你先康复，他肯定不认可。您说是不是？
1: 没关系，所有的观念和理念都是慢慢推进的，慢慢咱们来，慢慢来。
0: 对，这也非常重要的体现出第一医院目前主打以康复为核心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全院的理念。对，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光给我们的骨科配备了这些康复的手段呐、医生啊、护理啊、技师等等，包括设备，其实我们整个医院在配合康复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前置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对吗？
1: 是的。
0: 好，刚才呢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在互动的这位朋友呢说想问问您，他那个冈上肌腱损伤三度是不是还需要手术？因为有医生告诉他要手术，他有点茫然。
1: 这个冈上肌腱的损伤包括断裂呢，分这几度，虽然是三度是比较重的哈，但是咱们不能单纯来靠这个核磁这个报告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向。
0: 对，
1: 所以还是要看整体的状态、疼痛的情况、功能受限的情况以及无力的情况，
0: 对，
1: 来综合分析。
0: 就是要看你的本人的临床的状态。
1: 对对对，对的，对的。
0: 可能同样是三度，别人不需要做，您就得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也可能呢，您
1: 或者暂时不需要做。
0: 对，暂时不要。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不能靠度数。您别看他是三，我是四，我 我就不做，人家就必做，不是这个概念啊。
1: 是的。
0: 好，那有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医生专家来交流。另外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在对话框中可以留言。我们医院刚才也是听到李主任提到了，我们不仅呢主打康复，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了啊。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住院医生啊，我请到了张医生，我们想问问，中医在骨科康复当中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独特，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中医在中医骨伤方面，其实在以前老祖宗那会儿就已经有类似于康复的一个理念，但是那会儿因为基本上没有手术这个概念，基本上还是以制动为主。然后在中医方面，就是我们叫筋骨并重，然后内外兼治，这是以前老祖宗传下来的核心思想，又结合现在结合了现代的一个动静结合的一个理念，就是术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功能锻炼一个康复了。然后在中医方面，你像比如说腰椎间盘的一个疾病来说，不仅是腰椎间盘的事儿，我们还得判断它，比如说腰部的力量它是不是有僵硬，然后腹部它腹部力量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给它支撑它的那个腰椎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在中医上来说，脾主肌肉，就是我们脾胃消化功能这些，它如果功能不行的话，它对于肌肉恢复的情况也会变差。然后在中医的临床上面，我们一般会采用比如说针灸，然后可以给我们帮助我们疏通经络，然后推拿的话就是理筋整腹，然后中药可以调理气血，然后加上外用熏洗和那个功能锻炼，一个导引功能，就是比如说八段锦一类的这种功能锻炼，可以再从五个方向进行一个治疗，达到了三个层次，比如说治标，可以快速缓解疼痛，消除一个局部的水肿，然后治本的话就是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改善神经营养的一个状态，然后使肌肉的组织的恢复能够更快的一个恢复，提供一个充分的土壤。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防治的一个，要纠正他的一个姿势的不良，然后改变他那个肌肉发力的状态，从而杜绝他根源上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让他的腰椎间盘这个症状可以快速的缓解，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恢复的效果。这是中医上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作用。
0: 好的。好，节目进行中呢，我们了解了康复的理念的全新的内容啊，同时呢也对于中西医结合啊，在于康复过程当中的这种价值也重新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请两位专家戴上耳机，我们已经有听众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先来听一听一线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喂。
3: 哎，您好。
0: 您好。
3: 李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3: 吴越老师好。
0: 您说。
3: 哎，我呀就是半月板儿啊，他就等于那个腿呢，他这个那个垫儿呢给磨损了，光剩了骨头来回蹭了，明白？哎，应该再怎么治疗，怎么康复了？
0: 爷爷，您今年年纪？
3: 我79，
0: 79了啊，80了快。
1: 爷爷是这样，您现在活动状态怎么样？就是在走平路怎么样？
3: 走这活动办了就慢，慢慢走。你看我今天晚上休息，早上早半夜起来，接送各方面我得扶，慢慢的。再扶到那个五斗橱，慢慢活动开，就能慢慢走。哎，活动开了就好点了，活动不开就是，哎，就是不，大腿疼不好受，就是腿。
1: 出门啊，上下楼啊，有问题吗？
3: 出门上下楼，我就是那个原来是楼梯，现在我换成了电梯，还好点儿。
1: 也是这样啊。就是您这个年龄啊，膝关节的这个疼痛确实比较常见啊。做了检查呢，很多都是这个半月板损伤，就您所说的这个，软骨垫没了，骨头磨骨头了。其实这个医学上是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哈。 对的。所以说呢，我对您的建议是这样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就是哎，到我的门诊，您带着您的这个之前的资料啊，不管是片子也好，核磁也好，您带着呢，我一个是问问您的整体，看看您的状态，然后呢，看看这个关节的状态有没有这个变形啊，整体的这个疼痛啊，或者说是关节的稳定性如何呀？我稍微查一下体。然后您的这个片子或者是报告。

0: 后呢，如果时间不长，我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时间长呢，咱们在医院里再重新的拍一下，我再看看您现在这些状态怎么样。
1: 最近那么意思？
0: 哎，究竟是如何？嗯，对的，对的。
1: 那上个月就是说上半年，我就再重拍的时候看最近的片子。跟那一对比什么情况，
0: 对对对，会可能会有变化，所以时间太长的片子不能反映您现在的状态，所以可能还是要，哎，到时候我会看一看啊，您到我的门诊，到时候我会看一看，我会详细跟您说。
1: 好的，
0: 好好好。
1: 您的门诊多晚？
0: 我目前是周六上午和周四上午。
1: 周六的上午，周四上午。
0: 对对对对对。周六的上午的话，您可以挂骨科；如果是周四的上午，您可以挂骨康复科。
1: 都在几楼啊？
0: 都在二楼骨科，都在二楼的门诊区内。
1: 连康复科跟周六的骨科都在我找一个科就行。
0: 那您就周六上午骨科吧。您这样好记一点。
1: 周六上午骨科。
0: 对对对对对，爷爷是这样。
1: 带着您的片子，个什么情况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我找您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挂号怎么挂？
0: 就现场挂就可以了。
1: 可以你挂上吗？
0: 能可以的。
1: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您。
2: 好，祝您健康，再见。好，我们再来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喂，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您说，
3: 骨科专家好，
2: 您好，
3: 我是一个81岁的老人，我呀哈，那个腿关节哈，上楼走道都特别好，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嘛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坐着一起来，这玻璃盖里头好像空的，哎，支撑不住了，一下子一竖，一手就想跪地下摔的，有这感觉，有时走道也有这感觉，走走一手，就像这个玻璃盖里头空了，还是没有支撑，就想跪地下，就有这种感觉。还有我走道上楼，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也没有糖尿病，我也没有高血压，我什么慢性病都没有，我就是这玻璃盖有这种现象，我想问问专家。一个是这是怎么个情况，第二个就是我那个在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在饮食上注意什么，在运动上怎么运动，谢谢主任。
0: 逻辑很清楚。
3: 谢谢
0: 主任。不客气。奶奶是这样，我跟您逐条说一下子啊。就您说的这个症状呢，我们就俗称叫大软腿儿。
2: 对
0: 啊，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动作变换的就是时候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关节的游离体，就是因为关节蜕变有脱落下游离体。另外呢，还有这个半月板损伤哈、您这个年龄呢，难免会有，所以这些是比较常见的引起关节大软腿的这个情况。对，您就是有这个症状之后，您就是说频繁吗？就是比如说我
3: 不频繁
0: 是吧？
3: 偶尔啪来一次。不频繁，不是特别频繁。
0: 如果这个情况呢，咱可以来这个门诊呢拍个片子，如果片子上有疑问呢，咱可以做个核磁，基本把关节的状态就基本上能了解的差不多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游离体或者半月板损伤的话，我们就是有这个关节镜手术、微创手术来做这个修整或者半月板摘除等等，到时候我会看您是属于哪种情况，到时候咱们再细说。你也可以这个我的门诊时间您就来对对对，我给您稍微查查体。我看一看这个肌肉的关节的稳定性如何。
3: 好嘞
0: 奶奶，好就这样啊。
2: 好，祝您健康，再见奶奶。
0: 再见。
2: 好的。确实两位老人啊，虽然就是都属于高龄老人，但是我相信呢 在他们的六十来岁的时候，甚至像我们这样四五十岁的人，就是膝关节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0: 是的
2: 啊，只不过到像第一位爷爷，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他已经感觉到影响他的生活了，因为他走路、上下楼各方面，他已经需要扶着了，
0: 对的，
2: 需要拉着拽着了。
0: 对的
2: 啊，这位奶奶呢是打软腿出现这种晃打。

0: 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其实呢，这个就共同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半月板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现在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盒子当中报半月板损伤1度、2度，甚至已经有3度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是不是完全就像那位爷爷说的，我完全磨没了，我这个是置换关节的指征吗？
1: 啊，绝不是，
0: 绝不是，
1: 绝不是。
0: 哦，
1: 嗯，置换关节的指征有很多种，但是半月板这个问题，它不能单一因素来影响这个关节置换的这个决定。所以就是膝关节这些病呢，有叫阶梯治疗。
0: 嗯，
1: 啊，包括我们那个刚开始的口服药，包括关节内的注射。
0: 嗯，
1: 啊，包括关节镜。
0: 嗯，
1: 再进一步的这个单科置换，包括胫骨近端的截骨，包括全膝关节置换。
0: 嗯，
1: 我们整体是这么一个阶梯上升的。这是随着严重程度，逐渐的是一个这么个演化过程。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想了解，比如说有些年轻的朋友，他可能现在三四十岁，但是呢，因为运动，因为久坐，因为各种原因啊，半月板的磨损，半月板是不可逆的，就是一旦是不是？
1: 确实，
0: 没有办法修吧？
1: 对，是的，确实有点难。
0: 不是说我吃点什么啊，我补点什么，
1: 不是，
0: 它就能长回去，它长不了。
1: 对的，对的。
0: 有没有一些康复手段能够尽早的在我的半月板，我明明知道我的半月板已经出现损伤了，因为有的半月板损伤可能是外伤，对吧？磕磕碰碰的，还有一些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度的负重啊、压力啊、磨损啊，包括运动啊等等。那么有没有一些康复可以在出现1度、2度这样的早期的磨损的时候就能够介入，帮到大家来保住这个膝关节的，包括半月板在内的周边的一些组织，有没有？
1: 即便是半月板是报的是3度损伤，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接受手术，或者是立刻接受手术。就是这个1、2度，尤其是这种情况哈，有的时候这个半月板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关节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运动习惯，包括发力方式，包括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其实都会影响到半月板这个整体的结构哈。
0: 对，
1: 有的人包括一些先天性盘状半月板。生下来就这样啊，对，所以说这个盘状半月板它就是容易出现症状，容易出现弹响、打软腿等等，这些个都是是一个这个整体关节的一个表现，也不是一个单一因素造成的。所以说相对还比较复杂，因为要根据人的年龄，根据伤情的状态，包括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吧。整体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0: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位患者，他就是半月板的早期的这种磨损，想通过康复可以到我们这里，
1: 当然可以，
0: 对不对？我们
1: 可
0: 以提供这样的康复指导，对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即便是没有半月板损伤的正常的人群，他在运动过程当中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某些个拿不准的地方或者困惑，都可以来到骨科康复。我们都会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这个是骨科康复，其实现阶段来说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群体。
0: 对
1: 啊，
0: 其实因为就是我感觉身边这样的同事朋友非常多啊，拿了核磁片子说了，哎呀，你看这个我这个1度、2度，你说大夫问我有什么症状，我现在也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大夫问那你就观察吧，或者等等。
1: 对，
0: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被动、很消极的做法，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对。疼了的时候就吃点药，大家就是观念，我一疼了我再吃药，
1: 还是要尽早寻求一些医学的帮助。
0: 这才是今天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空中问诊，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咱们不是说来这个说这个后悔话，比如说这个80岁的爷爷，在他年轻10岁，甚至可能早期出现他半月板不是第一天一下子就磨没的，
1: 是的，
0: 他一定是一点一点的
1: 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
0: 如果在早期他，当然那个时候爷爷可能没有这种条件或者没有这种机会，如果早期介入的话，也许不会出现到今天的这种完全磨没、骨头撞骨头的这种情况。可以吗？
1: 可以的，绝对可以
0: 的。
1: 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啊。你看我们有听众说了，这个我这个脖子也不行，颈椎病，现在颈椎病也是确实发病率非常非常高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张医生啊，应该颈椎病也是咱们骨康复的
2: 对
0: 这个重要的人群，
2: 是
0: 不是？是
2: 的，是的，很多人群。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脖子疼就是颈椎病吗？如果有患者到咱们的骨康复科，就是说我这脖子各种皱吧，我们会给他什么康复的办法？
2: 其实现在很多病人。

0: 尤其年轻病人来说，其实博尔腾不一定是颈椎
1: 不
0: 病
1: 一定是啊，
0: 对，因为他可能是长期的低头，然后造成一个肌肉的劳损，还有一个筋膜的一个粘连，然后它长期的，还有咱吹空调啊这些，都会造成一个肌肉的紧张，然后倒会导致它的疼痛。然后你像现在我们经常常用的西医，可能就贴膏药，然后可能做一些颈椎牵引，然后中医的手段就相对比较多了。中医手段就可以，比如说用针灸，还有一些熏洗的外用药物，还有一些推拿、按摩啊，甚至有些很多，比如说哪怕中医的正骨手法，其实也能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治疗或者缓解它的一个症状。然后现在比如说，单纯的甚至喝汤药，比如说一个颈，比
1: 喝
0: 如说
1: 汤药也行，
0: 也行，
1: 是吗？
0: 喝汤药也可以，像。有一类汤药叫我们叫葛根汤类的，这类药物就对颈椎病啊，还有一些肌肉一些疼痛，尤其是上肢的，还有脖子的这种疼痛，效果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很多其实改个观念就是中药其实对这个没管用，但是其实效果其实很不错。
1: 而且呢，我觉得应该是把中医和西医有机的去结
2: 结
1: 合
2: 合
1: 起
2: 起来，
1: 来。对，可能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就认中医啊，我就，扎针啊，或者是我按摩，或者我用这个中药。但实际上，我们在提的这个康复的理念过程当中，刚才包括主任给我们呈现的第一医院的智能康复中心提供的所有的这些设施，就是即使是一个颈肩非常不舒服的朋友，你在配合相应的中医手段，同时再有科学的这种西医的康复的手段，其实会事半功倍的，对吗？效果会更明显，
0: 会更好，
1: 会更好。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这个听友群有一位朋友说想问问张医生，他说他膝盖啊蹲起的时候疼，是退行性的改变。他说这种情况做中药的药透治疗可以吗？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中药药透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像最经典的就是用些活血化瘀的一个药物，但是其实对于如果是年龄稍微大点啊，或者现在年轻人有些长期熬夜的，可以甚至外用一些就是熏血药物，可以加一些补肝肾的药物，它这种补肝肾药物可以调节周围的那个肌肉的水肿，然后也是可以增强肌肉的一个修复，它肌肉修复好了之后，它对于它的膝关节的稳定性提高了，它这些疼痛症状也能缓解，甚至可以减缓它膝关节退行病变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
1: 明白。好，那这位我们的应该是一位老年朋友啊，您的这个关节现在已经出现疼痛了，实际上我觉得是个信号啊，那已经可能不知道做没做过详细的核磁啊，或者一些片子的拍这个检查，那还是要完善一下，让医生看一下您这个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我们再匹配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他问什么时候吃氨糖，我觉得你都已经疼了，氨不氨糖可能都不会让您不疼了，
0: 对，是属于比较辅助的一个手
1: 段。对，您不疼的时候保健类的可以啊，对，您这已经疼了，还是寻求更科学的办法啊。好，我们看看一线朋友的电话是什么问题。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3: 喂，郭月老师好，
1: 您说
3: 是我哈。我想问问主任。
2: 您好。
3: 主任好。我想问问
2: 您，
3: 我腰椎颈椎都有问题。那个嘛，我给您念念这个。我做着核磁了。那个，我这是腰椎的，那个椎间盘向后后
1: 这样，奶奶，时间的关系，您别念了，您先说问题，好吧？
3: 行，那个我就简单说吧，我这个腰啊哈，站时间长也不行，坐着躺着都没事儿，一站时间长，走路也走不了长，那个还有这颈椎的脖子的侧面也总疼，就是低头。我不敢低头啊，我那仰着好受，有一低就不得劲儿，就，哎呦，就是那种，也不是特别疼吧哈，就受不及了，知道吗？您看像我这种情况，怎么个治疗法？像，
2: 是这样，阿姨是这样啊，我需要您来医院，我得需要面诊一下，我要看一看您疼痛的部位，并且这个有没有上肢的这个感觉的问题，肌肉的问题哈，这个呢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判断，通过我的查体呢，我再看看您下一步需要怎么检查，然后呢，是一个综合判断， 单纯从症状来说呢，不足以完全掌握这个疾病。比如说，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

0: 痛其实很多种，不下几十种的疾病，所以，一个是需要您来医院，我来面诊来查查体，再结合一些辅助检查，咱们再详谈，您看可以吗？
1: 我再咨询一下，那个嘛，我这个是嘛的，腰椎生理曲度变直，鸟肺皮下筋膜炎，他这个椎间盘那个退行性改变，那个嘛。这个三四五
2: 阿姨，您这个问题确实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主任的建议还是您带着片子啊，让专家呢到现场给您具体看一下您到底疼痛在什么位置，好吗？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给您回复到这里，因为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咨询啊，因为有一些确实光看报告是光听报告那些数值
0: 是
2: 不可以
0: 的
2: 对吧，主任？对，你光说你幺一幺二幺三，它这个呈现的它毕竟还是机器影像的，
0: 对
2: 每一个人同样的这个位置疼痛，可能反映出来的状态都不一样。
0: 对，
2: 家里有老年人，
0: 不是很全面。
2: 没错，
0: 这个
2: 还有没有骨松啊？你的年纪啊，有没有一些老慢病等等啊？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一个术后的问题。他说呢，是因为骨松导致了骨折，他的L1、L3 骨折
0: 啊，
2: 他说他是打了这个已经骨水泥，做过骨水泥的手术了，但是他现在想问一下怎么康复。
0: 其实这个骨疏松相关性骨折呢，就是主要是这个腰背，胸腰椎的压缩骨折哈。
2: 对，
0: 这个非常常见，在尤其是在老年人，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做了骨水泥呢，期待他把这个骨折的这个结构瞬间这个给它支撑住，
2: 对
0: 啊，然后呢，做完骨水泥之后，其实我们很快就可以做这个下地的活动，包括肌肉的训练，包括这个肢体的这个练习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看一看您，比如说您是做了哪几节儿。啊，是一节儿是两节儿，然后呢，现在的功能状态如何，肌肉力量缺失到哪种程度，我们会这个有这个专业化的一对一的这个评估。会有出这个方案和计划。
2: 好的，就是不同的年龄，因为前两天正好碰到一位91岁的老奶奶，也是这个情况，也是压缩性骨折。然后医生真的是第二天就让她下地，我就觉得她这么大年纪可以不可以？
0: 没关系，
2: 对，带护具了
0: 啊，
2: 带护具。
0: 如果状态允许的时候，是鼓励要早下地的，
2: 是吧？
0: 对的。
2: 然后呢，给要求可以扶着一个助力器哈，然后进行行走啊。即使你是90多岁，你看
0: 啊，年龄不是界定
2: 啊，是的。所以呢，科学的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即使是高龄的老人呢，只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啊！今天来自第一医院的我们的两位骨康复的专家啊，一位是我们的骨康复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泽琴李主任，同样呢还有一位呢我们的住院医师张振兴啊张医生啊，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也带来了很多康复的全新的理念。我们最后点时间还想请张医生，因为今天很难得讲到了中西医结合啊，
0: 是的，
2: 就是中医有没有内服药或者食疗？刚才因为你说了有药可以帮助我们，
3: 对
2: 啊，更好的愈合啊，或者是食疗的方子啊，能帮助骨折愈合或者缓解关节的蜕变。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很关心的。
3: 你要说骨折愈合的话，像骨折在中医上面一般分三期，其实西医现在也有分期，但你现在讲中医为主，中医的话一般分三期，一般是伤后的1到2周，或者说术后1到2周，我们叫气滞血瘀，就早期，用些一般就是活血化瘀的药物，像什么桃仁四物啊，这种活血的呀。然后，但是食疗的话，它可以比如说有三七粉。你像打个三七粉，咱直接拿三七粉用温水服，或者要是病人身体乐意的话，效果还行，可以用黄酒
2: 直接吃吗？
3: 对，直接吃，打粉之后和俩人和一块，然后用冲服就行。
2: 这是比较帮助这个
3: 活血化瘀的，
2: 活血化瘀
3: 就是早期的，因为早期的受伤它会有淤血，它会肢体肿胀，就是促进它活血化瘀的。然后你像最还有好多，比如说像以前像老百姓经常用的祛湿的方子，像什么薏仁，然后赤小豆粥，这个东西，这个食疗期就可以很好的一个消除水肿的一个方式，在早期就很好用，然后在中期的话，就是主要以促进骨骼生长的，

0: 我们叫那个合阴新生，然后接骨续筋的，
1: 嗯。
0: 一般就是用一些，有自然铜、骨碎补这些可以沉淀那个矿，那个钙的矿物质一个沉积的这些药物，比如说那个紫金接骨丸啊，然后还有那个，那个接骨汤，有一些接骨汤这些都可以用来中期的一个治疗，然后。在于食疗方面，就可以用，比如说，一些，吃一点，比如说吃点含蛋白质高的，比如说牛肉啊这类的，都可以促进骨质愈合的。然后后期嘛，就是比如说，因为长期的一个患者一个长期不动，可能有的患者在长期就是床上疗养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就身体一个促进恢复，也消耗了很多的能量，需要比如说补益肝肾的一些药物，像什么六味地黄丸啊什么的，甚至一些杜仲这些补肝肾、强筋骨的。
1: 还是到医院开药吧，
0: 对，
1: 别
0: 这个还比
1: 不要
0: 较
1: 自
0: 方
1: 己
0: 便点
1: 去，
0: 儿。
1: 对，不要自己在这个随意的给自己去下这个药方，毕竟还是让医生评估之后啊。中
0: 对，
1: 医
0: 因
1: 也
0: 为
1: 同
0: 这
1: 样，
0: 些很多药物补的话，它会上火。
1: 对对，要还是要看体质的，好吗？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再介绍一下，李主任呢是周四的上午和周四的上午和周六的上午都有门诊啊，您可以带着相关的检查报告来找我们的医生。再次感谢李主任，谢谢张医生，
2: 感谢
1: 好，
2: 主
1: 再
2: 持人，
1: 见。
2: 感谢感谢
1: 好，
2: 主
1: 我
2: 持人。
1: 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关注，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广播微信公众号，奔火。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烟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7: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啊，每天晚上的8点准时和您在电波中相见。那周一呢到周五是每天的新鲜的内容，周六周日两天呢，我们会把这一周的精彩的讲述剪辑成一周节目集萃。有好多听友啊，是7天每天都听我们节目，因为啊前5天就跟上课学习一样，了解一些新的东西。周六周日两天呢，有些重点的内容还可以温习温习，记得牢靠和深刻。要是咱们的听友啊旅游去了，那就会落下好多咱们话说天津卫节目的这个课。今天呢，要是回来之后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哎，发现节目主持人怎么都变了，您别着急，这是因为啊上周五和今天是由我来代班。 那到今天晚上的寻味九州的板块结束呢，我本轮的这两天的代班就画上句号了。我代班这段时间，这个句号圆满不圆满，还得由您来说了算。说到句号啊，我编辑完今天的整套的节目，我发现今天其实咱们节目的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句号。您仔细听这老几位的讲述，您听着听着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会说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是句号。昨天呢是处暑节气，今天呢咱们就出伏了。那去年和明年都是30天的三伏天，偏偏今年它是40天的三伏天，加长版的。但是呢它也有结束的时候，也有画上句号的时候。好多听友呢就跟我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刚一开始进伏的时候，那些天特别舒服，一点都不像伏天。我看听友群里也有人说，要是这个三伏天都这么过，那太幸福了。可是呢今天出伏了，您看最近这几天其实这个天感觉还是伏天的那种感觉，甚至还都是连着34-35度的天气，而且呢湿度还特别大。伏天里这样的天气其实都不多。为什么说出了伏还会热？13楼主杨世山先生就说了，其实啊早有老话说了，出了伏天还得热。
8: 这两天呢又有点热，好多人都说哎立了秋出了暑怎么又热起来了。实际这个事儿哈，老人的古语啊就有说法了，所谓秋天不热，处暑不热，庄稼怎么收，大白菜怎么收。哎，也就是说哈，在这个阶段热几天，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我老娘当初那说的一句话，老人的古语没有错的。哎，立了秋把事儿丢，谁不丢事儿谁没休。可是呢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有立了秋以后哈，还要有一段如热的天气。现在的叫法立了秋还要防止秋老虎，秋老虎还是很热的。可是这个事儿啊，我在小的时候就说，在西楼那一带人们不说秋老虎，叫秋啥子。而且我到了小南河以后，小南河这个地方的习惯说法也是说地方秋啥子。可是老人的古语来说，秋天不热怎么收庄稼，那地里的庄稼没有一定的温度，没有一定的阳光，完庄稼是没有法收的，它只停留在那种半收的状态。秋啥子，啥子是什么意思？啥子哈，就是即便它有点行为能力，它也不是按正常出牌的那种模式来说话办事，更贴切和天气的这个冷热无常。立了秋处了暑以后，这个天老百姓的话说，说他们是嘎嘎天，一早一晚比较凉的，中午前后可能又像伏天一样如热难耐。用农民的话说，他们迫切的希望哈，立秋或者处暑以后，希望一点热天呢，就说拉大昼夜温差的这个差别，更利于庄稼的成熟，比如说稻子，比如说棒子，比如说高粱。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一般的时候哈，就是在二伏接近立秋的那几天种白菜。你想想哈，把白菜种上了，天如果就变得比较凉爽了，没有热天了，那个白菜是收不了的。在西楼那一带，立秋处暑以后就有好多禁忌了。那个贾大人呢，拿我的老娘来说，掐着耳朵根子的那么嘱咐有几个事儿。处暑了就坚决不让在房檐根后头坐着了。我们学堂路9号的那个房子又高又大，天热以后啊，就人们就都耐在那个后房檐那儿坐着。房子高一帘也大呀，但是特别是处了暑以后，别上房檐根里坐着去了。我们一帮小孩啊，耐在一河里的那个王四奶奶大院的过道里头，什么拍毛片啊，玩各种游戏，在那里凉快，那是再惬意的事没有了。那古道里凉风习习啊，到了处暑，别去了啊。另外这一热天，哎，我们那时候下坑洗澡啊什么干嘛的没事，贾大人不管。但是到了处暑，别下坑了，别下水了啊，穿袜子，让穿袜子，就告诉保护阳气，为的是让这个办的小子们能长成好老头。你看很奇怪，我们那时候很小，什么叫长成好老头，现在深刻的理解了。 平南河的农民哈，有很多人会说最怕热天里的凉，最怕冬天里的热，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天气不正常，对人的阴阳的调配失衡，这就跟那个秋傻子不按正常的路子套路出牌是一个道理。那天还有一句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凉，三场秋雨愁坏娘。我记那天就听老娘说过，娘当时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懒惰型的妈妈，在西楼上有那么几家子，哎，天天就是大把的牌端着，斗石壶啊，玩纸牌啊，那阵没听说玩麻将的，会完事儿玩一阵牌以后，顶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出来，豆脑啊什么肥驴肉啊一通吃一通喝，他们整天就是东阴凉倒到西阴凉，是玩牌买吃的吃，就是一种比较富足懒散的娘。三场秋雨愁坏娘，他们在这儿麻爪了。怎么麻爪呢？孩子大人的棉衣裳、御寒的衣裳、御寒的被子还没做了，还有个习惯叫九月不奏被，九月奏被没人睡，换句话说棉衣裳一样，到九月阴历的九月再准备，没人睡没人穿了。还有一种娘是邋邋遢遢的，整日无所事事，你也不知道他天天干嘛。一场秋雨一场凉，三场秋雨愁坏娘，他这时候也是开始着急了，哎呦这衣裳我都还没做了，赶紧抓紧做，赶紧铺盖料理，慌慌张张就弄得不那么板正，不那么井井有条。还有一种娘是最值得同情，就是嘛呢，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哎呦一场秋雨一场凉，三场秋雨都过来了，我的一家孩子大小的棉衣裳还没有着乐了，就是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三场秋雨愁坏娘，这三种娘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一到了初

0: 有感而发说的那么几句话。
1: 刚才杨士山先生说的那句“老了不能成好老头”，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也特别幽默。如果要是当年的小男孩，那现在已经成为老头了，您现在的身体还是不是个好老头呢？我想这个好老头的意思啊，就是到老年了，身体特别好，精神头特别大，对吧？如果要是出了这个福天了，老先生们觉得自己这精神头还是不太好，那我就推荐您试试我们之前给您推荐过的来自云南玉龙雪山脚下九蒸九晒的高原黄精。那现在它其实最大的那个套组999的那个套组呢，还可以得我们节目的文创纪念雨伞。关键是啊，咱们的听友坚持吃这个黄精的那些老先生们，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精神头真的是变好了，又可以恢复成好老头了。虽然说啊，现在出了伏，但是还得再热阵子。可是呢，今年这个夏天，它注定是会画上句号的，必须得把他手里的这个接力棒啊交给秋天。这是天气变化，自然规律。有的时候呢，咱们老话友们之间相互启发，接力讲述，其实呢也是给某一个话题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比如啊，最近比较活跃的60后的听友李月成先生。总是在接茬啊，他最近呢自己还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就是发现最近这1-2个礼拜，咱们节目至少画上了3个句号。
2: 我发现咱们花说节目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能闭环。哎，闭环是嘛意思？我给您举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队员陈凤鸣上周提到了一块地，叫银河广场，当时是他们和平之路的菜地。这块地其实咱节目以前有过讨论，有过讲述，就是杨士山先生曾经讲过的，有一路在这天津大礼堂正对面有一路东侧，然后北到乐园道这块地，其实就是杨士山先生提到过的菜地，也是上周和平之路大队陈凤鸣提到的他们的菜地，所以这不就闭环了吗？自问自答呀，对吧？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陈凤鸣又讲到银河广场对过有他们养鱼的养鱼池或者养鱼塘，这个事儿呢又和咱们节目曾经讨论过的一个事儿关联上了。嘛事儿呢？就是聊西南楼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话友提到西南楼那儿有一个什么工人疗养院，然后疗养院呢挨着一片水坑，这个水坑其实就是上周陈凤鸣话友提到的和平之路的养鱼池。后来又提到这个水坑2次，一次就是关永祥关公回应这个水坑，说他小时候带他们儿子到这个水坑啊去玩。第三次出现这个水坑，就是聊这个韦底道小学的时候，说到当时的这个最开始的韦底道小学的原址有篱笆墙，篱笆墙的边上就是一片水坑，所以这几个水坑最后。咱们节目又是自问自答，说的这几次水坑就是和平之路陈凤鸣话友说的他们的这个养鱼池。第三个例子啊，这个和兴村原住民王仁勇上周提到了一个冷片厂。这个冷片厂啊，我的理解啊，根据我的知识储备啊，这个冷片厂啊就是冷轧带钢厂。再往前倒，冷轧带钢厂在60-70年代建厂的初期，它实际上专门生产一种锡钢片，这是用在电工产品里的一种专用的一种材料。这个锡钢片也是通过冷轧来获得，所以我认为王仁勇老先生提到的冷片厂就是冷轧带钢厂。这个位置坐落在什么新兴路啊、七象台路啊、什么西康路啊那个角上，所以这个也是自问自答。然后呢，韩军先生在上周问了一个问题，说也是和兴村的北部，也是新兴路啊、什么西康路啊、什么七象台路八角那个位置，有2工厂，其中就是刚才说的冷片厂。韩军先生提

0: 到的第二工程是嘛长呢？也是在上周、上上周，好几位听众话友在节目里提到的冷气机场。哎，所以又自问自答，又闭环了自己。这个冷气机场啊，我没有去过，我地图上有，我又搜了点信息，我感觉它不一般，它相当不一般。似乎在当时是北方地区做这种冷气机或者制冷设备、压缩机这种比较重要的一家制造厂，似乎和北京的冷气机厂，还有这个华中地区的上海冷气机厂有一拼。因为他，我看到一个产品介绍，他不仅要内销，他还外销，所以我感觉真不一般。他还自己有自己研发能力，我看他这个技术资料、技术文件写的非常棒，非常规范，非常标准。我看到其中一个细节，就冷气机场自己能做一种制冷面积，可以达到制冷能力，能达到供900平米场所适用的一种冷气机，或者要现在要空调啊，60、80年代不叫电影院，到夏天不都冷气开放吗？冷气就是开就是空调，我认为啊。另外，这个冷气机这个产值非常高，因为这个东西很贵。我看到它的这个产品系列里边的价格单，从2万多一直到14万多，所以根据我的判断，冷气机当时在天津有一号，在华北也有一号。可能天津大小影院里边好多当时这个所谓冷气开放的冷气机，可能大部分都是出自天津冷气机厂。所以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日益强大，日益它变成了一种数据库或者是字典，可以获取很多知识，回答很多什么和为什么。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和广大话友听友分享一下。
1: 咱最近这2-3个礼拜啊，的确是聊我们台周围的和兴村啊、八里台的和平之路大队等等，特别多。李月成先生呢也发现咱们节目真的是太神奇了，有的话友提出来的这个话头，别管过了多久，总是有别的话友啊能给回答出来，或者是说某个内容的时候啊，无意中就会带出来之前问题的答案，让很多听友觉得可能咱们节目啊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呢，话说天津卫节目啊，您就得天天听，像听这个连台本戏一样，否则啊，您哪一天一落课，就会落下某个重要的一环内容。除了在咱节目里啊找某个话头的答案，您还可以去旧书老话里头去找。比如说，您没见过咱们天津的老浮桥是什么样子的，那您就去看那幅堪称咱们天津清明上河图的那幅描绘乾隆年间市井百态生活的海河巡盐图里去找，就有可能有您的答案了。上周五咱们方言协会的郭文杰郭老师预告他周六在益丰区这个关于海河巡盐图的一个讲座，是不是有听友已经去现场听了，又给您哪些疑问画上了句号呢？咱们简单听一下郭老师他自己画上的这个句号。
2: 现在全国各地都抢旅游资源，我们天津在乾隆年间就有那么一幅界画，祖先给我们创造出来了，我们真正了解它、知道它、珍惜它吗？就是祖上有宝贝，我们现代人已经不知道了。其实祖启谦老先生把我们海河巡盐图在将近100年前，他在跋上就写着此图可称作清明上河图。这海河巡盐图呢有个特点，就里头很多人戴着清朝官员的帽子，人们以为这里头都是清朝官，其实不是。在清朝时候流行那么一种帽子，这个帽子它叫红缨帽，又叫鱼缨帽，不都是官员戴的。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在这顶子啊，老百姓呢就没有一个好的顶子，但是也是这样帽子，这就相当于若干年前我们满大街都戴军帽，但是没有毛花。所以你看在这个社会流行从古至今实际是玩的一种办法再一个故事呢，就是拉纤。大伙儿现在不知道，我们海河边以前是有纤夫的， 那个船小到这个帆船，这个木船，大到火轮船，都得用钱拉。你要赶潮水正往上涨，哗往这进来了，进来了再往上走，走不动了，就是要纤夫来拉。天津拉纤啊，有个纤板。天津老先生，我那跟八十多岁老先生吃饭，还说我小时吃过纤板刀鱼，你吃过吗？我的妈，我给人看都没看过，纤板没见过，一尺来长，刀鱼在天津运河有这刀鱼，赶季节性的啊。啊，据说也不是谁都能吃得上的，但是自从修了二道闸就没了。这幅图严格说是我们天津的宝藏，三道浮桥两道关。我们一说浮桥哈，现在东浮桥大伙没概念，说怎么叫浮桥呢？哎，你看这你就知道了，它有14条船，就浮在河上的浮桥。到时候哈、啊、开桥，天天不是成天开的，有时间的啊，有时间的要测出两条船来。这个浮桥当初建设是盐业公司的一个孟先生，所以就叫孟公浮桥，就是咱现在说的东浮桥、金汤桥啊，它是这样的桥。在座的老先生知道，还有一种浮桥叫钢索浮桥。那个东浮桥旁边有一个，好像好几个了，
3: 战备用的，
2: 战备用的，晃悠的，都是拿钢索的。但是历史，中国人这个历史，这个在海河上的这浮桥，还有一个故事。清朝是有个举人，陈家沟住的那么一个举人，姓蓝，他跟那北京的一个朋友啊，在天津逛玩，正好还要开桥，他们就想回去。两个船哈、啊，估计几米宽。这个蓝举人、吴举人哈、啊，也是能耐梗，用我们天津话说，他这几步哈、啊，砰啷窜过去了。就是这个两个船这个宽度没拦住他上岸了。他哪知道那有巡捕，正好逮匪贼，就给这蓝举人给摁那儿了。结果北京来的官也是也不含糊，几步跑过去也跳过去。这是谁呢？张显明张大爷给我讲的，有那么一段小掌故，后来解释了。那你看大伙儿看看浮桥，我们一般老说东浮桥东浮桥，这也是浮桥。而且哈、啊、做买卖的，你看这做买卖哈也挺繁华，古代和现代哈、啊、人的活法，人的那个生活状态其实区别不大。
1: 郭老师的这个讲座啊，内容很丰富，咱们的听友如果去了现场听的话，肯定是有所收获的，说不定真的是画上了您心中某个疑问的这个句号。比如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在海河寻源图的这幅画面上，它有很多人都戴着那个像官帽一样的帽子，实际上它上面没有顶戴花翎，说白了就是当时流行的一款帽子，一种时尚潮流，大家都这么戴，让我们现在的人以为那时候是不是个个都是当官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种帽子。那您看，必须得是这样的专家学者去研究，才能给我们这么一个答案。无论是穿鞋，无论是戴帽，那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啊，它都会形成一种社会上的潮流。比如说我们节目曾经跟您推荐过的那个太和园的健步鞋，那我们推荐的这个太和园这个款式真的是很有时尚和潮流的。它虽然可能和年轻人喜欢穿的那个带对勾的那款鞋，或者是啊一些这个女士们喜欢那种小白鞋、老爹鞋等等的，它可能大概齐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那个上脚的舒服程度，咱们这个鞋绝对不亚于那些品牌的鞋。秋天眼看这就要来了，听友们要是出去秋游，那来双好的舒服的太和园健步鞋，那真的是太好了，您都愿意多走一些路。人家这个厂子是专门生产这个健步鞋的专业厂家，有上千款的这种健步鞋，而且呢，每一款这个鞋上市之前啊，至少要有上万人给他们试穿过，给他们不断的提这个修改的意见，最终就是为了让这个鞋能够穿上任何人的脚上都会觉得特别舒服。 咱们好多听友之前跟刘哲上大连溯源，我听刘哲现场采访，听友们就是老先生穿的就是咱这个太和园的健步鞋，非常舒服，这一路走下来都非常轻松。因为啊，这鞋上脚的第一感觉是特别的轻，比如说40码的这个男鞋来说，它这个单只的重量才282.4克，您想想，这比我们现在兜里揣的这个手机可能还要轻。那您穿上这样的鞋就感觉跟没穿一样，比如说无论是早上去逛早市儿，或者是在公园里遛弯，走上很久的时间脚都不会觉得累。另外这个鞋啊，光轻还不行，它的透气还得好，因为您平时要是脚上出汗，这个鞋不透气的话，这汗啊全闷在这个里面了，真的是又潮又难受。那太和园的这双鞋它不一样，它鞋面用的是那种特别好的布料子，叫飞织布料，上面都是那种细细的透气孔，就像给这个鞋子啊装了无数个小电扇一样，那鞋里的热气呢都能排出去，而外面的凉风呢还能钻进来。这样呢，即便您走上大半天，也会觉得这个脚啊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下雨天也不用怕，因为这个鞋啊是加了特殊的防滑的工艺。另外就是非常多的听友喜欢的它的这个内部隐藏的加宽的鞋楦，就让大家穿着这鞋既舒服，从外面看呢还不显脚特别大。尤其一些阿姨们跟我说，这鞋穿上其实还特别秀气，不像是专门所谓的给老年人做那种又粗又笨又大的那种鞋子。这款太和园的健步鞋呢，春秋款它是分男女款的，男款呢是黑色和灰色，女款呢有黑色和红色。这几个颜色其实您搭什么颜色的裤子都非常好搭。男鞋的鞋码呢是从38号到44号，女款鞋呢是从35码到41码。最最关键的，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是超级实惠，只要119块钱。您想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您那张30块钱的优惠券还没用上的话，用来买这个鞋只需要89块钱就可以到手这么一双舒服的鞋，真的是超级划算。您还是打电话订400-999-0139，400-999-0139。快递小哥把这个鞋啊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您先试穿一下，如果不合适呢，直接让他拿走，您一点负担都没有。您要是穿上这双太和园的健步鞋，再经过刚才郭文杰郭老师说的那种晃晃悠悠的第一代由大船连接而成的这个东浮桥，您啊肯定也不用怕崴脚，有双舒服的好鞋，走路真的是不容易崴脚的。那我刚才说咱们穿现在的太和园鞋去走这个东浮桥，那实际上感觉到有点这种时空跨越的感觉。那好，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东浮桥穿越一下，穿越回大约70多年前，从河东过东浮桥再往前走到了水稿大街。那这时候您可能会遇见儿时的王维申先生，正要跟着老父亲出去玩耍，他们会去哪玩呢？
3: 天气啊慢慢的就是凉爽下来了，就能够坐下来啊稳稳当当的来看一看书了。我呢就想把这个我所知道的和我亲自经历的这些书籍上方面的事情我来讲一下，使大家对于过去的是吧天津的旧书业呢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当然了，我讲的很肤浅，因为我的祖父呢在清末到民国时候来讲呢，他就喜欢看书和藏书，以及呢对于同一种书不同时期出版的校对。因为我的祖父啊当年准备参加清朝最后一场科举，因为我的老太爷吧就是举人，就经过了这个朝廷的复试，所以说我的祖父呢也准备走这条道。可是不成想啊，西太后呢下了懿旨取消了科举，所以说呢我的祖父呢就没有能够进入啊科举这个仕途，他就在经营别的，后来呢在央行里呢啊做一些个花账房的一些工作，另外呢自己养一些房产还有收藏，其中对于图书这版本书他很感兴趣。虽然说收藏了当时确实不少，后来呢由于日本侵华进入天津，书籍呢多有失散。到了我父亲这儿来讲呢，也有这个读书买书藏书的这个爱好，也经常呢到这个鼓楼劝业场天香台康这些旧书铺呢去看书去买书，和这个 书铺的掌柜的呢进行闲聊。当然了，我说这话都是还在解放前，所以说我的父亲呢和这些老书铺的一些个书商们都混得很熟。那时候的旧书铺啊，可以分为几大类的经营。一种旧书铺是专门经营线装书的，有专门经营洋装书的。有人会问了，什么叫洋装书？洋装书放在现在就是精装书和平装书，因为这些书的装订，它的装订办法，它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所以说叫洋装书。有的呢是经营旧杂志，经营旧杂志呢含中国的当时从清末到民国时候中国自己内自己出的各种杂志，以及呢各种画报。杂志很多了，三六九画报、丽言花刊、鼎俗画报、点石仔画报、飞影阁画报等等的，这些东西很多很多了。其中呢他们也经营外国杂志，因为呢咱们天津海河上海河下游有很多外国码头，当外国船一到了天津的这些码头，这些经营旧杂志的，尤其是经营外国人出版的外国杂志，他们就蜂拥到码头去。过去啊，有一个这个规定，到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码头，船上的东西吃喝用的看的一概不要，全卸下来，该扔的扔，该卖的卖，然后呢重新再上上新货。过去码头上的它有这么一种规定，所以说外国船呢带来很多的过去的旧杂志啊，有些客商下船杂志也不要了，船上收集之后呢啊，论斤论捆就卖给这些个经营杂志的这个商贩，他们呢就拿回到旧书铺里头，然后呢一期一期的把它凑齐了，然后外国当然出了很多好杂志，最后凑齐之后高价出售。在这方面呢，我就还认识一个后来合营到古迹书店里当中的李玉明老先生，他就是经营旧杂志的，这大事儿就是他跟我讲的。我说你这旧杂志怎么来的，他说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劝业场也好，天祥商场也好，在1958年进行了公司合营，大小旧书店合营在一起，合并为天津市古迹书店。当时在这个劝业场和天祥商场有记载的来讲，就有旧书店四五十家。别看这些书店呢大小不一，但是我的父亲呢为了看书，喜欢书吗，有的好的也能买到家来。这样的话来讲呢，因为我父亲看书呢对于小说倒差着，关键问题是历代明清两代的各种文集，这里头既有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呢朝廷的一些个官员，这些文人墨客们这一生在这个官场的所作所为所写的一些感想，是吧，一些回忆，出了很多的明清两代的文集，这就太多了。我父亲呢喜欢看这些东西。说这话已经到了解放了，但是呢还没有公私合营。书业的公私合营是1958年。在1958年呢，我的父亲呢就经常带我去这些个书店。有的书店呢很熟，是吧，一到那儿，是吧，那年头还是老惩罚了，是吧，少爷来了，那个然后呢书铺的这老板就让书店的这些个徒弟天祥后边泰隆路上不净是卖吃的吗，到后边就给我呀买好些小吃的来。为什么他们要给我买吃的来？因为过去啊，在旧时，在没有公私合营以前，那些旧书铺啊有那么一个不成文的这么一个也叫做礼法吧。嘛意思呢，就是老子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如果带着这孩子来看书买书，他们呢就要把这孩子给维护一下子。他们知道他的老子爱书，将来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也会爱书的。这样的话就从小培养了这孩子们的爱看书的习惯。 将来这孩子们长大了，有了钱了，那不就成了这个书店的常客了吗？所以说人家科学家是吧，哎，怎么说呢，先下点鱼虫子是吧，将来。

0: 好钓上大鱼来。所以说来讲呢哈，我呢在这方来讲也就很感兴趣，说那时候我正上小学啊，500年以前嘛，对吧？因为我是1947年生人，那时候刚上学，刚上学我父亲呢就让我看书，当时一沾书也头疼，后来慢慢也习惯了。习惯了等后来我还在上小学时，我自己也就开始买书了。买这头一本书，当时正是宣传革命运动，是吧？宣传这个义和团，是吧？买了一本托塔李天王，还买了一本啊深一点的了，就是丰子恺的圆圆堂随笔。这两本书是我，也就是说在还是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最早买书的这么两本，我至今珍藏，连皮儿我都没剥。
1: 药王爷王维申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天祥市场里的30多家的这个旧书铺，其实呢又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句号，因为天祥商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画上了他自己的这个句号。那说起这个劝业场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八大天。上礼拜呢，咱们趁着七夕，我们还重温了邢国启邢老爷子看到这里头真牛上台的这个儿时的记忆。所以我们今天聊劝业场，聊八大天，包括像劝业场周边的小梨园、泰康商场等等的这些地方里面，有老话友们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同时呢，也留下我们天津无数老艺人的演出的身影。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句号就来了。说到这个句号呢，其实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8月21号上周五，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宝字辈的传人田立和田先生先逝了，离开了我们，画上了他人生的句号。田立和先生呢，是1935年出生在我们天津，1951年呢开始追随相声宗师张寿臣来学艺，1953年的时候呢正式拜入张寿臣的门下，成为相声宝字辈重要的传人。那同样是在1953年，田先生便在天津的小梨园中航电台来登台演出，正式开启自己的舞台生涯。田先生开启舞台生涯的地方，小梨园、中航电台等等这些地方，其实距离我们今天谈到的天祥商场啊、劝业场啊、大铜钱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不远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就把我们节目百宝箱里头田立和田老先生留下来的曾经接受我们采访的珍贵的音频和大家来共享。田老先生虽然人生画上了句号，但其实永远都是留在我们心中的。
2: 我生下来呀是在小洼，等到我3岁就不行了，搬的我记得清楚了，我3岁大伙乡是单家胡同，他后来他改过的胡同，我就纳闷了，他这胡同就这么一个大院，我们租的是6间呢，南方3间北方3间，跟我叔祖八爷八奶奶住连房，这北方呢是我曾祖父曾祖母跟我祖父祖母他们这么住，这么一个大家庭啊，就指着我祖父一个人的工资赚钱。我父亲呢还待业青年了，还学买卖，你这学买卖，我们家都是商人出身，学买卖他不行，他受这个学校这种影响吧，抵制日货什么的，净那么买来日本货换牌子变中国货。他那阵儿他这个小学的时候他是放生院小学，这学校里头净出烈士，有国民党的这个烈士，也有共产党的烈士，哎，他受那个思潮的影响，哎，到这个40年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候，我祖父呢就他跟人家在一个银号里头是资方代理人。
3: 哦，你祖父是银号里？
2: 对，他银号，他学徒是钱庄学徒。
3: 哦，
2: 哎，这么着说不好，那个要动荡，这么着搬到玉蛋儿土坯房，但是日子不多，就搬到西城鱼市大街。鱼市大街是一个咱们那个天津人的老住宅区了，等于
3: 挺热闹的。鱼市大街
2: 好嘛，这个我要写一个鱼市大街了。鱼市大街是个商业街，里边看这街道很窄呀、啊，也不很长，但是在西边上辐射很大的这个地域了。商业非常的发达，而这个比较全，各行各业都有。他是租的这个陈宝铺胡同，具体门牌记不住了。

0: 他我们租的前院儿，前院儿是南方，一溜儿，是这个名山暗谷，有落地罩，有地板、护墙板，这个院里有自来水，那就是条件是非常不错的。他就一般都铁门在外头，那铁门在里头，能够上水，有2个这个秘密的通道。他能够怕兵荒马乱的，院里有消防设备，
1: 这谁家的宅子？
0: 这是叫李默林，他是开这个帆布工厂的一个资本家，他原来在那儿住，他扩了，他就不在那儿住了，租出去了这个房子。我们住明山庵，上边有电网，但是不通电，就是这非常安全了，这做西的大门，有营地。南方五间嘛，明山庵五还是有一间厨房，后来有一间门房也让我们占了，也没人管。这个厨房对过是个小院儿，有一家藤萝，你可跟那本这么憨，你说这大藤萝架，还有一个仙人楼，神庙它就高，它比一般的房子高。我们在这儿搁杂物，也没人管，搁后来他租出去的，那是建国以后了。里边还有三合院，有一个大门，这个大门要关上，那就一家子，那是关上门离家。我们这关系都非常好。前院吧，有一个二道门，木头这个隔断，但是它敞着，它不开。正房呢是北房三间，潘间，两边有耳房。东房西房呢六间是孟间，孟间离家。潘家、田家就这么四家，
1: 四户
0: 啊，四户，关上门那真是一家子，
1: 这大宅子可不小
0: 大宅子可不小了。李家后院有一个门能通到长安街，就是一个暗道。这边潘家，那边还有。
1: 这宅子的正门是坐落在鱼市大街上。
0: 鱼市大街啊，陈家宝铺胡同，陈宝铺胡同啊，紧接着叫邓大人胡同。这邓大人是怎么个大人就不知道了，但这胡同过去走到尽头呢，有横街。过去横街就永丰村西劳工所的那个地方。我们，始终一到解放后吧，50年代才搬走了，把房子交
1: 这是在从哪年在那儿搬过去
0: 了。是41年，
1: 一
0: 四
1: 直住到
0: 一个解放后。一直住在，这是我的童年嘛，整个在那儿成长起来的。
2: 这段采访录音啊，是大约6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刘哲啊专门去拜访了老爷子。因为那段时间新冠疫情啊刚刚爆发，听友们就不自觉地提起来咱们天津的中医中药事业发展，包括中医中药在治疗啊和预防传染病方面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咱们天津有许多非常出名的中医大夫。那么李志鹏先生的父亲是名中医李勤安先生。李勤安先生呢，当年啊留下过一份非常珍贵的名中医的这个人名的名单。田立和先生的父亲田宝琛先生就在这其中，而且当时这些名中医啊，他们进行过拜盟，彼此呢都是盟兄弟。所以啊，刘哲一跟田老聊起来这些老中医啊，老爷子都说这是我几大爷，这是我几大爷。其实，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也透着这种舞台上的曲艺表演的那份幽默。
1: 就是这个，您祖父是做银号的，
0: 对，
1: 当时社会上应该也有点身份，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那当然，
1: 那儿子怎么学的医呢？
0: 他是这样，他看不起这商人，我父亲，认为这怎么刚才说就是，日货，买来改包装，他受这种影响，其实他思想很矛盾。也是矛盾。当
1: 在
0: 时，
1: 一个传统家庭里，但是呢，又受这个进步思想影
0: 对
1: 响，
0: 对，影响他就什么呢？他事业怎么办？自己就读医书。我小时候他读医书朗朗上口，他又上过私塾，深造，然后自己自学成才，等于
1: 您刚说他小学是在放生院小学，
0: 放生院小学。
1: 中学呢？
0: 中学一个叫乡村师范什么的，我记不清了。
1: 就
0: 是
1: 学师范了
0: 师范呢没当，后来又自己找陈法相陈老师，那是学古文，学古文那个时期他好奠定。

0: 技术，学这个中医，自己就背书。后来，
1: 他这个学医也没有受谁影响。
0: 受影响，他有一个不错的朋友，就是吴宇森吴大夫。
1: 吴宇森
0: 吴宇森在永盛宾馆开业，自己那是跟他，我父亲跟他哥哥是相好，表弟这么着，就通过他的关系啊，拜的谁呢？后来结识的宋玉明宋大夫，
1: 宋宇明，
0: 啊，那非常有名了。那个说这个宋玉明这么着拜的王子万，
1: 王子万，
0: 王子万王先生，老师我师爷。那是秀才吧，反正他有功名，他是当时是考取第一名，都有我这有他的这个什么，有他的方子，就是他我父亲都给裱了有册子。我父亲考试的就是在日本时期就是考取的第一名，外科第一名。他我考外科，他是走捷径，他考这个大方墨呢，那个竞争的多。生源多，所以考这。后来解放后又考的内科，当时呢学这个中医呀，他考外科第一名，考完了之后呢，有个执行讲习班，日伪时期局长叫傅汝勤，学西医，那个傅汝勤讲话那里都有，就是中西医结合，就是日本的汉医必须得有学西医。日本的中医比咱们强，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按照咱的传统的吧，人家扎实，信的知识也有。你不学这个西医，你不能开业，就是。所以咱要学中医，还得跟人家学。有些个古板的东西都在日本了。
1: 您说这个知心讲习班是当时日伪时期天津的一个
0: 就是临时的这么一
1: 学校，
0: 个那个不是学校，就班班，等于也是班班。
1: 他主要是还是教医学的。
0: 对啊，
1: 哦，
0: 他
1: 知心讲习
0: 知
1: 班。
0: 心的稳固而知心，你固你已经考上了，对不对？你中医你考上了外科，但是你要知道心的，
1: 还有这么个班。
0: 啊，日本这个汉奸也不是一脑浆子。一般的，我想上不了那个班，都是这个考试，原来有了执照的这些个在学习西医。
1: 再上这班来，
0: 对，这是临时的，解放后也有，刚解放不也考试吗？他不叫有执行讲习班了，我跟着上过课，像那个天津专家那个史奇恩那赵以成的课我都听。张华新的心脏科专家、脑系专家赵以成，这个他们也讲传染学呀、解剖学、内科学诊断，都学。我父亲带着我听去，
1: 那您父亲后来在哪儿开业呢？私人开业。
0: 私人开业，私人开业很艰苦了。私人开业得挂牌子，人不找你。后来就是义诊。在劳务所，劳务所有一个就是慈善的单位，就早晨起来呀，义诊，白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我父亲呢去也是，不收费，这么着他就名誉就有了。后来就行，也是通过李清安，跟他爸弟，那是旧学底子很深，家里都藏书两屋子，都现装。都抄了，这个我这七大爷不明白，他就是李志鹏的父亲，常胆弦李志鹏啊，
1: 我知
0: 他
1: 道，
0: 父亲，书法家，对，
1: 他也瞧病，好像他医
0: 看
1: 术，
0: 病他是中医啊，他考的大方墨，他中医啊，中医还真是老爷子不明白，我父亲劝他，就礼教啊，礼教他就是等于这个。点传师那个就是这个师傅说那阵就不行了，灭以前我父亲可是说过七个，您这不行啊，这个他不信，结果来坏分子，
1: 就是
0: 就
1: 在
0: 是
1: 比较
0: 礼教他是陪坐，
1: 陪坐，
0: 陪坐的一共是五个，要收徒的，腊八收徒的，收这个徒众，当时候张四爷做当教。这我记着，小时候我都观光过，我去过，那都老头70多岁，我10来岁时候，他都70多岁，他就边上。后来他

0: 就行了，正座了，那都死了，那都岁数都太大了，是吧？结果，哎，这个坏分子就回厂了，哎，倒霉，这老爷子不糊涂，开始平反了，就没事儿了，摘帽了。他根本就没事儿，他我摘帽，摘帽呢？他哎呀，他糊涂，他没进国家的这个体制，他叫他进他不行，叫民族医院他就点脚缺，哎，说好了，您先去试几个月吧，然后呢，这个车钱就人就不给了，他就不去了，那就私人开业多随便呢，咱们又挣钱，所以这个。那就是各式各样的麻烦，等他摘完帽，他没饭吃，这怎么弄？哎，好些个学中医的、学书法的学生不少，派出所不行，这传的。不，你万一你要聚众呢？你要传道怎么办？对不对？他这老爷子糊涂就在这儿了。你收一个俩的不管你，这收了那么些人找你上校，这聚众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他是聚众，所以这就不行。老爷子，我跟他上过学，念医书。我父亲没工夫，搁这上七大那儿去吧，也不远。他这义诊呢，他不合适，他老这个看这个小。我父亲行了，秦哥您不去，我去吧。到那儿去了，挤破门了。他下午找不着呢，他上家来了，上家就要钱了。哦，企业就不懂这个。后来我父亲。一转一看，他的道孝德堂也是一个公所。一看这个地点行，也托的齐哥，你该说吧。他公所熟啊，照这一说的，借这个马厩，那有那个张香桥的一个卖马饭的那个大院啊，给他运出烟房，在那儿一人弄的这门脸儿，
1: 在南大道上。
0: 南大道啊，就开的诊所了，他就赚钱了。后来我们就在这住了，
1: 哦，
0: 一
1: 就
0: 白
1: 搬
0: 天。
1: 那儿去了。
0: 啊，搬那儿去了，那这里外间也糊涂，不明白，糊涂事儿很多。我父亲那是很早了，50年代的中吧，54，就进了自来水卫生院了。这个街道就自来水，就那么一个街道，那个卫生院嘛，就进卫生院了。日子不多，中医学院成立，调到中医学院当老师，伤寒教研组。当时那都是名人了，那都是名人。
1: 什么那个谁啊？
0: 嗯，
1: 就赵纪凡。
0: 赵凡那是我四大爷，那和
1: 哦。
0: 我爸表兄弟，都是名家。他这个社会活动量啊，比我们这个七大爷就强多了。他是中医工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我父亲，
1: 哦。
0: 住八区，你知道红桥区八区啊，住区委员，就是这八区的这个中医。他负责学习，组织学习都是他办。八区的这个义诊所的副所长，编小组是八区的这些个中医，都是我们爷俩在屋里头编这个小组。划片儿，这划片儿，我是通讯员呢，我得给跑，给送信儿去，都上我们家学习去。我们家里头那个大屋有40口子。那他没问题，有40口人坐都容得开，西直门市大街，
1: 您说这个编学习班，您给跑这趟，这都是哪年的事儿
0: 那就是建国吧，51、52这样，哎，
1: 所以您对这些老大夫也
0: 都认的呀，
1: 都熟，
0: 都上我家去，你琢磨琢磨，都认的呀，啊，我是通讯员，我做的，我跟我父亲做这个，谁离得近，那怎么哪算一组，哎，这样，
1: 编一块儿学什么呢？
0: 那学就是读报啊，反正这都是这个，
1: 政治学习，
0: 啊，这样学习就是，哎。哎，我师大爷王维仁也是主任级的大夫，住如燕尔大街。
1: 您那几个大爷？
0: 我父亲行22大概，
1: 嚯！
0: 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街社，
1: 啊，
0: 都在李清安李大爷家里头，就是讨论中医的学术讨论，每周啊或者是定期的去讨论去。这么着，这些人呢，一块儿就拜把子了。
1: 哦，
0: 大爷大得多，
1: 大爷谁？
0: 姓赵，他在西门里有三间门脸药铺。

0: 头外地人，合影以后，老头没有了，他的儿子进了药行了，那都比我父亲大得多。赵继凡、李清安、李行七，
1: 还能记得谁？
0: 党爱人，
1: 党啊。
0: 党爱人，我师爷叫孙什么忘了？那个蒙普有谱，
1: 有
0: 有
1: 谱。
0: 蓝谱没了，也有照片，当时都没了。李冠英，这我记的名字了，都上我家去了，好些个了。这后来都是主任级的了，这些好些大夫我都认得。国家用的都是中，那当时的中年吧，像我父亲，这吸收的，我父亲田伯琛，吸收的郑一星，这都街坊不远的，这个李清泉、李大夫、曹建修，陈红儒，这都是吸收这些个中年进的这个。

0: 出了三伏天，这个秋老虎还是有点在发威，但是改变不了天气会逐渐变凉的这个趋势。那伏天结束了，进入到了处暑节气之后，我们的健康养生要注意点什么呢？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来支招。
1: 下面我来说一下处暑之后身体的调养。处暑呢，处是终止的意思，也就是说到现在来讲，到了处暑，暑气到此为止。但是酷热呢并没有完全退去，处暑并不等于天马上就凉了，而且这些日子来讲湿度也相当大，因此呢这个在处暑之后还有一个秋老虎在作怪，这时呢是早晚开始有些凉意，白天中午以及午后依然呢闷热，而且湿度相当大，这一时节湿闷也会慢慢的变成燥气，从湿热转向温燥，这就是昼热夜凉。这时候呢就要防秋燥，护脾胃，防止因呢温度之差而呢患感冒，出现身体的一些不适。天气虽然呢早晚有些凉意了，但是身体内还是热的，咱们的身体上的毛孔都张着了还。所以说呢，毛孔既要往外释放体内的暑热，但是又容易感受突然间出现早晚的这种寒凉，这种凉意对身体的侵蚀。因此呢就要做到不贪凉，虽然说白天还热，但是夜里呢就不能够再开空调了，在屋里热也不能再开空调了，睡的凉席呢相对来讲也就不适应了，可以改一个呢单子。而且咱们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当中呢现在又给大伙推荐了一种是香蕉类的这种铺垫，也是相当不错的。在夜里来讲要特别注意保护好肚腹，防止出现腹泻和着凉，也要遵循呢古语，就是说是春捂秋冻，也不要马上天在早晚一凉就穿上厚衣裳也不行，凉呢可以备一点这个薄薄的像这个衣裳啊。咱原来呢在这个刘哲老师已经给大伙推荐了这个冲锋衣，就可以早晚呢可以这个适当的穿一穿，等到中午或者下午呢还要换上一些个薄一点的，这样防止呢身体呢继续受这个暑热。这时候的人体就会出现的口干舌燥，咽喉干痒，鼻子干，皮肤呢出现紧了，不像大汗那阵儿皮肤松弛了，大便得容易偏干，干咳少痰，就是这个季节出现的一种温燥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只能呢咱说白了就是这个秋老虎过了，这个湿热就开始转成嘛呢转成秋燥了。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服用五指猫桃附石膏、益生菌、灵芝孢子粉等。再有一方面来讲呢，这个藕粉也是这个当季的这个食品，对人体呢绝对呢是有益处的，可以调整人的是吧肠胃功能，适应的这种早晚凉、中午热，尤其下午闷热，适应于这种这个季节的变化。另外来讲，适当的调补一下子，这样的话来讲可以啊继续的服用咱们山药粉来调理身体，适应季节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来讲呢，咱们过去给大伙啊刘哲老师给大伙介绍的像这个陈皮、黄精、蜂蜜等等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来使用，以适应处暑以后季节的变化。
0: 药王爷王维深先生啊，其实就是上个时段杨士山先生说的那个好老头。为什么呢？老先生80岁了，但是呢鹤发童颜，这跟人家懂中医中药会养生保健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啊，你按照刚才药王爷的提示去做，尤其是咱们那个汇聚了南北方健脾祛湿的19种中药材的那个五指毛桃浮尸膏，您不能停。189块钱4大瓶，每瓶都是200克，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您去趟医院给您开一个祛湿的中药，肯定都要比这个贵，还不见得有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不如坚持吃咱们这款浮尸膏，真的会看到身体上的效果。另外就是咱推荐的好多听友反复复购的，甄选了安徽砀山的老树苏梨，遵循古法来熬制真材实料的古树纯梨膏。眼下这个时候，您从嗓子到肺里，这个梨膏都能给您滋润得舒舒服服的。这款古树纯梨膏呢，它的原料特别纯粹，只有来自砀山苏梨它核心产区里的这个砀山的有机苏梨，而且是不加一滴水，也没有一颗糖，是要用30斤的50年的古树的苏梨才能够熬出来1斤的古树梨膏，每一滴都堪称是梨的精华。一组是5罐，每罐呢都是260克，半斤多。那这样一组5罐到手才129块钱，真的是超级实惠，是这个秋天的润燥神器，您真的应该下单试一试。浮尸膏和梨膏的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啊，药王爷还提到了咱们有阵子没提的这个来自云南玉龙雪山脚下的九蒸九晒的高原黄精，其实咱们好多听友都在坚持吃。如果您要是觉得现在整天浑身发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两条腿呢是又酸又软，那晚上睡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总爱做梦，一个晚上会醒个3-4回，整个人被折腾得特别难受，那么如果您有这些表现，真的可以试试咱们推荐的这个高原黄精。因为啊，这个肾气是我们身体的元气的底子，相当于身体的这个储能的电池。那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肾精充足，气血充足，所以呢，精力充沛，腿脚硬了。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肾精啊，慢慢的损耗变少了，身体呢就跟没电了一样，腿脚发软，浑身乏力，那各种的小毛病也是接连不断。这个黄精呢，就可以专门的给咱来填补这个肾精，温和调理咱们中老年人的这种体虚的问题。老话说啊，补药一堆不如黄精一把。咱给听友们推荐的这款食补的好物，正宗的高原九蒸九晒的黄精，全都是长了8年以上的老黄精，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非常好。您开袋即食，入口呢是十分的甘甜软糯，好吃又营养，关键是价格真的是特别实在。而且呢，您现在囤这个最大的套组还可以得我们节目的文创雨伞。它的中套组呢是买一盒赠一盒，这每一盒呢都是300克6两，等于说到手2大盒的黄精，还会再赠送您啊2罐，每罐都是50克的九制地黄，这个地黄也特别好，一共呢是339，大套组呢是999，它里边呢是6盒黄精，每盒都是300克6两，同时呢还会得到6罐，每罐都是50克的这个九制地黄，包括还有非常精美的礼品袋，您用来送朋友都非常拿得出手。黄精啊，真的不是便宜的东西。咱推荐的这款黄精的，它的这个品质，您到药房里去看，同品质的这个黄精，100克2两，也就是说要卖到200多。那咱们最大的套组到手是1800克，才999块钱。这些东西要是放在药房里头卖，得将近快4000块钱，也就是说咱把那个前头的3000块钱那个大头都给抹掉了，真的是超级实惠，真的是囤货装的这个款。黄精养生啊，它重在的是它的这个工艺和它的这个炮制的方法。咱们的这款九蒸九晒的黄精呢，它是10打10的精品，原料首先选的是云南高海拔生长的这种道地的黄精，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生长的，可以说它的这种抗逆性把它身上的这种药性营养都激发出来了。而且呢，经过了8年的时间，是慢慢的积攒了非常多的养分，每一块黄精呢都是肉质厚实饱满油润，工人啊要一块一块的来进行人工挑选，薄的脆的散的品相不好的全都会挑出去的，只会留下来营养最充足那块核心的部分。而且呢是坚守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古法的九蒸九晒， 不会选用机器来进行速烘，29小时就出锅的那种，对吧？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而完全是要靠这种真柴火的来慢慢的蒸，拿到玉龙雪山底下的这个晒场里头让太阳晒，所以我们说它是饲养好物，反反复复这样子九蒸九晒7-8天才能做出来一批。这样的古法呢，就彻底的褪去了这种黄精原来的这种寒凉属性，转而呢成为这种温润平和的质地。就算是您是脾胃敏感啊，体质虚弱，或者是怕凉怕燥的听友，您也可以放心的长期来使用。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高原黄精的特点。那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黄精里它的黄精多糖等等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咱们这款高原黄精都可以堪称是天花板级别的，含有这些黄精多糖等等的营养成分非常多，非常高。咱们啊，来听听厂家的负责人王婷总经理的介绍。
2: 黄精多糖的含量，它就是我们目前大家在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一样的啊。而且黄金多糖它挺好的，就是为什么黄金它对一些高血糖的人有用，对小糖人有用，就是因为黄金多糖它是第一可以放心吃嘛，同时黄金多糖它还可以激发你的胰岛素的一个工作积极性。目前我们的黄金多糖的含量是21.8%，我们做过检测最高的是24%。我们检测黄金多糖它是一批一批它都是不一样的，市面上我们看到目前比我们高的就是西藏的有一家，他们是21.9%，但是他们的价格比我们贵一倍。我们自己卖的话300克我们卖198，但是他们的150克他们就卖198。然后其实除了黄金多糖以外还有一个指标啊，我觉得水分含量也是可以看一下的。我们的水分是控制在30%左右嘛，所以我们的黄金它表面就是很干爽不粘手嘛。有的黄金它水分太高了，可能60%，你一拿它就粘的，你的手都是黑的。那这种的黄金的话，你可能你花100块钱，你可能30块钱买到的是水。你看啊，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虚，各种虚的原因，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是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人是什么什么虚，就是他会分很多的体质，或者说需要去区分我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虚。但黄金它不一样，它是什么虚都不管，它都有用。就是你只要觉得自己虚，它都有用。而且很多人他虚嘛，越虚的人越去补的话，你越担心他会上火呀，就不敢吃嘛，对不对？黄金的好处就是它不用担心上火，而且它对虚的人的那种反馈性很快。哪些人最适合它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第一，我觉得熬夜的人群特别的有很快的用。熬夜的人就最容易是比如说白天会觉得没精神，对不对？然后下午又犯困，晚上又睡不着，然后记性啊又容易变差呀，特别是掉头发，这个我自己都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我以前掉头发是大把大把一大把大把的掉，那黄金的话它就能够针对这个人群，它就等于好比就是把我们熬夜透支的那个油加回来，而且它就温和不上火嘛。我们很多客人反馈可能连续吃个一

0: 死黄了，我们给它树叶上去浇水没用，我们需要从根儿上、树根上去给它施肥。黄金就好比是这个，它是从根本上去处理的这些各种的这些问题的嘛。所以中老年人这块是非常有用的。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就像对于很多人想要做什么断食啊、辟谷啊这一块嘛，它这块就没得说了。吃了它，你不容易感觉到饿，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会让你不觉得有那么馋嘛。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并不是因为饿了才想吃东西，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馋了想吃东西。黄金的话，它为什么被大家称为仙人余粮？然后基本辟谷的一些机构都会用它，是因为它就是清胃火嘛，把胃火清了以后，你就没有感觉到那么馋了嘛。男性补肾嘛，这一点就基本就不用说了。这个是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嘛，说起黄金都知道是补肾的嘛。我觉得黄金的人群就感觉每个人都能吃的那种感觉啊。
1: 这样好的高原黄金，它的中套组呢是买一赠一，到手两大盒，每一盒都是300克6两，同时呢还会赠送您2罐，每罐都是50克的九制地黄，一共339。那大套组呢，到手一共是6盒，每盒都是6两，还会赠您6小罐，每罐都是50克的九制地黄，包括精美的礼品袋。您订这个999的大套组呢，是可以得到我们节目的文创雨伞。另外，这个赠品里头赠送给您的这个九制地黄，您也别小瞧它，因为啊，九制地黄也是老牌的这种养生好物。经过古法蒸晒的这个熟地黄啊，它的性子特别温和，专门能够帮咱们中老年人来补血滋阴、填补精气。和黄精一块儿来吃呢，更是绝佳的搭档，气血双向来调理，养生的效果是直接翻倍的。已经有听友提出来了，能不能单独组一个他们家的这个九制地黄的套组？因为品质非常好，我们正在和爱听的小伙伴在研究之中，您稍等消息。想订这个九蒸九晒黄金的听友，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最近我们总在说啊，秋吃白并不来，咱们当下推荐的这个秋天三白分别是红胡藕粉、淮山药粉和葛根酥赠送的那个葛根粉。那山药粉和葛根粉啊，咱们早都介绍过了，订的听友呢也都非常的多。最近啊，我采访了一位86岁的徐阿姨，秋天的这三白，其实徐阿姨一直都在吃。
2: 呵，那可是买的好多了，平遥牛肉啊，什么水饺啊，什么馅饼啊，什么羊杂呀、啊，什么葛根粉、葛根酥，那个东北的那个红肠，还买好多了。因为我高血压嘛，人家都说这葛根粉，什么葛根这种东西对高血压还是挺好的，所以我就买了。最近因为我又买的那个山药粉嘛，买过那个赤壮燕麦片儿，家里就是等于这些吃的太多吧，消化一部分再填仓，要不然你品种太多，我一个人也吃不过来。这些个食品呢，我感觉呢，当然都对身体有好处。我需要补充哪点儿，然后我再补充哪点食品，我是这样安排的。我这家里现在还有什么藕粉，那次买的葛根粉，所以我这不是又买了一次这个山药粉吗？山药粉就像现在就是养脾胃更好一点吧。
1: 山药粉呢，它有129的套组，里面呢是2罐山药粉加1罐5黑粉，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到手呢是129块钱。您如果只想喝山药粉，那您就下单这个3罐全是山药粉的这个套组，它就多了20块钱，是149的套组，其实非常划算。订购电话还是400的电话。另外呢，就是咱们葛根酥里送的那个葛根粉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葛根啊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蕴含着这种养生智慧的药食同源的好的食材。葛根呢，它能够通经活络，舒缓颈椎的这种僵硬，辅助调节这种血脂血糖，还可以解酒护肝，延缓衰老，男女老少喝着都十分适宜。这个葛根酥的点心啊，它是来自于湖北钟祥的老字号的品牌，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起酥添加的这种小苏打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食品添加剂，而且是无糖的。它是159块钱，到手整整8盒的葛根酥，每一盒里头啊有18个左右，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另外呢，还会送您两袋的有机葛根粉，这两袋呢是两大袋，它一袋呢是200克，这200克里面啊是20克独立小包装的这个葛根粉，您每次冲一袋就行，它里头呢是10小袋。

0: 等于说两大包400克，真的是够您喝上一阵子的。因为啊，有研究表明，这个葛根中它的这个成分具有一定的降低血糖和调节血脂的这个作用，对糖尿病的患者啊，还有血脂异常的患者有辅助保健的功效。而且呢，这个葛根能解酒护肝，特别是对女性的更年期的综合征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还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所以啊，特别推荐女性听友们坚持喝上这个葛根粉。159块钱的套组，8盒葛根酥，20小袋的有机葛根粉，1套给您来配齐。那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湖北钟祥啊，是长寿之乡，同样是来自湖北的另一白，就是我们最近给您推荐的这个鸿湖的藕粉。这个鸿湖藕粉的厂家的销售总监胡总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可以说全国最好的莲藕就出自于湖北的鸿湖。因为鸿湖呢是国家级的这个湿地，它湖水里面啊既干净没有污染，同时呢土壤还特别的肥沃，所谓的青冈泥，我理解啊就是有点类似于之前好多老听友说咱们南运河的那个水铜帮铁底，就是水好泥好。你看咱们邢爷小时候，他这个河泥都可以治疗他腿上的那个伤口，是不是？可以说用咱们今天成分分析的这个方法，那里头绝对是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人家这个鸿湖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它呢，它这个特有的这个湖水和它这个青冈泥，让这个长出来的莲藕啊是个个饱满肥厚，肉质是非常的细嫩。不管是煲汤吃还是说做这种藕粉，它的口感和营养都比别的地方要好特别多。这就是所谓咱们常说的这种好水好土出好藕。那光有这种优质的莲藕还不行，那在这些莲藕里面呢，还要挑最新鲜最肥厚的中间的那个段落的藕，而且还得要用13斤这样新鲜的莲藕才能熬出来1斤的纯藕粉。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出来口感绵密香味浓郁的鸿湖藕粉。咱接着听胡总来给咱介绍。
1: 不是说我们说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因为确实因为把它磨成纯藕粉的话呢，它确实是需要很多工艺啊，选藕啊，清洗啊，去头去尾啊，只选中间段呢、啊、对吧，然后把它削好之后，然后要把它磨成浆啊，磨成浆以后，然后要洗浆啊，然后要过滤，然后要沉淀，然后洗浆还要把那个藕渣呀洗个四五遍，然后呢最大的限度提出它的那个淀粉嘛，对吧，藕粉，然后呢漂浆沉淀，然后那个浆洗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容器里面来沉淀，起码是要沉淀12到24小时，然后再把上面的那个有一层褐色的清水啊就把它刮掉，它会底部会形成藕粉的分层感，就再用清水把它打散，然后再沉淀，然后再要反复2-3次，把这个多的那种好的颜色呀，不好的，比如说，因为藕里面它也有沙的颗粒感，您知道吧？就是说，您在这个工艺做的不好的话，吃出来口里面有沙的那种感觉；做的好的话呢，它冲泡好之后就是入口即化，然后有那种焦灼感，是这么个意思。
2: 最中间的这个部位的这个藕，它可能做出来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工艺之后，它会口感或者说营养上会更好，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因为中间段比如说莲藕啊，整只莲藕啊它有可能5到6节，然后我们就是把头部去掉和尾部去掉。为什么要头部去掉尾部去掉？因为头部的话它的那个粉糯感没达到那么好的口感，尾部呢它就是很细长，就是说在我们老家这种细长的藕尾巴嘛，感觉它的营养价值没那么高，它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它的中部段，所以说我们就采用中部段，因为中部段的价格不管是从原材料上或从后面所有的各方面上，它的成本会比就是这个头部和尾部的要贵很多的这种。所以说因为我们只做纯藕粉嘛，没有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零添加，也没有什么红薯粉啊、淀薯粉啊、木薯粉啊、米粉啊等等添加，也没有蔗糖啊等等的添加，所以说就非常适合比如说术后人群啊、老年人啊，然后什么宝妈呀、孕妇啊，还有非常适合3个月及以上的那个婴儿作为代餐的。因为确实这个市场上这个同质化的产品特别多，这是咱也不可否认，对不对？咱也不能说别人的家的东西就这么不好，对吧？有很多

0: 市场上的这种藕粉呢，其实和我们的藕粉比较起来，第一，它的这个颜色可能会白一点，对吧？第二呢，就是可能就是别的藕粉里面添加了，因为我们的是零添加嘛，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藕粉，只有莲藕，对吧？然后其他的有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木薯粉呐、或者是复合藕粉呐、这种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我只能说，咱湖北浑合藕粉呢，第一它还是比较知名的，它也是绿色食品呢，也是国家地理标识产品。然后再加上咱们湖北洪湖的这个莲藕啊，可以说是全球知名。它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的企业呢，就是要做一个纯的，把这个口碑啊，把这个质量啊给提上去，就是我们的初衷。
1: 秋天干燥，您坚持喝这个藕粉呢，它既能润嗓子、润肠胃，还能补充营养、缓解疲劳，喝完啊，整个人都很舒服。五罐的这个纯藕粉，每罐呢都是260克，半斤多。那再加赠您一罐200克的优质的洪湖的莲子，到手一共是6罐，只要119块钱，只要119块钱。那算下来一瓶都不到20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每一瓶呢都是独立的密封的罐装的，防潮又好保存。订购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秋天啊，早晚就会凉了，所以呢，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应当经常测着点这个血压。另外呢，就是要推迟早上晨练的这个时间，要等太阳出来之后您再出去，避免呢因为早上温度低呢引发这种血压的波动，或者说呢是突发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我们已经给您推荐了有一阵子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全食守护者 ,Week 的南极磷虾油，您真的应当是坚持去吃。699它的大套组呢，正好还参加我们现在购物单价满699赠送节目文创雨伞的活动。磷虾油里头的营养物质我们不用多说了，最好的营养成分就是磷脂型的 Omega-3。它是可以给您降低这个甘油三酯，还可以抗炎，减缓您的血管的老化。除此之外呢，它里头还有像什么海洋磷脂啊、EPA 啊、DHA 啊、虾青素啊、胆碱，以及我们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您订这个 Week 的南极磷虾油啊，它还会赠您磷虾油的水飞芥子油。这个南极磷虾油和我们前不久推荐的这个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的紫苏籽油是可以一块喝起来的，效果呢会更好。因为啊，这个紫苏籽油它是属于植物型的 Omega-3， 可以在这个磷虾油的磷脂的作用下，可以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那咱继续来听生产厂家冯石公司的健康讲师、国家公共营养师邵新磊邵老师给我们介绍。
2: 那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个紫苏籽油，其实它补充的也是优质的欧米伽三，当然它是从我们植物里面来提取的，而且它也是目前已知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最高含量的这个植物油之一。那也是因为欧米伽三没有办法人体补充嘛，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外源去来进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油里面也有欧米伽三，它其实同样的适配于我们听众朋友们。但同时啊，我们这个磷虾油中的这个磷脂其实就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不管是紫苏籽油还是说我们磷虾油中自带的欧米伽三，进行一个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就是因为它这个超级营养载体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用户朋友们也可以说，我现在正在补充紫苏籽油，那我想要得到一个更快的、更好的吸收，我可以搭配着磷虾油同时去来进行补充。同时来进行补充是没有问题的。那欧米伽三来给我们带来比较好的抗炎效果，那给我们带来比较好的营养支持啊，里面的 DHA， 那 EPA 的话来帮助我们改善血液中的一些情况，来清理血液里面的油脂垃圾，所以欧米伽三的补充是格外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来进行欧米伽三补充的话是比较好的啊，是比较具备这个养护意识的。通过磷虾油中的海洋磷脂啊，来帮助紫苏籽油也好，帮助我们磷虾油也好，里面的这个优质欧米伽三，通过我们的小肠细胞啊，通过我们的小肠细胞，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中，加快我们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搭档。
1: 有机紫苏籽油的售价呢是199块钱，里头呢是4瓶，每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是半斤装。那其实您每天早上喝上一小勺，那这样的4瓶呢其实可以够喝3-4个月。

0: 月的，平均算下来一天啊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轻松的，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所以打400电话定下来，400-999-0139，400-999-0139。好的，到这里今天的寻味九州就结束了。编辑长虹这次代班的2天节目画上句号，明天刘哲就回来上节目了，由他带着您继续去寻味九州。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2: 体育大世界。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中超第24轮，天津津门虎客场挑战武汉三镇，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保级生死战。赛前两队的积分分别排在了积分榜的倒数第3和倒数第2位，谁也输不起。最终的比分定格在0-0，各取一分。但比分更让人揪心的是赛后发生的事儿，超过1000名天津远征球迷在客场遭遇了围堵等行为。赛场90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一场本该被记住的顽强防守，为什么被场外的冲突引发了别样的关注？今晚的节目，我们连线资深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和天津津门虎的跟队记者方一新，和您一起复盘这场保级之战，聊聊津门虎的形势，也冷静地谈一谈球迷文化该有的样子。王哲老师，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津门虎和武汉三镇这场保级的关键战吧，最终是双方0-0互交白卷。从这个过程到结果，您怎么看两队的发挥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两个队呢基本上算是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呢，因为对这两个队呢我们都比较了解，尤其是对于津门虎队，应该讲呢，进入这个赛季以来啊，个别老队员的身体的情况呢，可以讲呢，他的整个竞技状态、身体情况呢，比赛当中啊，应该讲实力下降的速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有的老队员一旦赛前1个小时左右啊，各种网站上拿到的首发的名单，包括具体的站位一拿到之后呢，有的天津球迷呢就觉得这个心里呢有。就凉了一半截，那可能就会受到某些影响。现在看这场比赛，从排兵布阵的角度上讲，前面的那场比赛就是连输的第二场比赛呢，是王秋明和萨尔瓦多出现在后腰上，那么整个的中场的防守呢就没有了，所以呢比赛当中呢是黄家辉和萨尔瓦多出现在后腰上，王秋明和哈达斯呢是出现在这个边路，巴顿的位置适当的前提。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往呢我们曾经多次见到过，王秋明如果和哈达斯同时首发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两个人位置重叠。在上半时比赛当中，我们一方面肯定就是天津队在上半时比赛威胁最大的那个球，就是王秋明的快速突破形成的单刀，对方11号的防守队员李昂犯规把王秋明给推倒，但那毫无疑问是个点球。但是同样我们看到大部分上半时的大部分时间，哈达斯不在他最熟悉的左路。我不知道这个电视台现在转播啊，是不是有这个中场的，就是整个官方转播机构提供的中场的基本的站位啊，半场热图和中场的整个上半时提供的这个基本的站位。从上半时的比赛来看，31号孙明谦位置前提，往右边紧贴着孙明谦的是居左路的王秋明，哈达斯在最右边，8号哈达斯在右边，29号巴顿在中场的最右边，所以就形成了箭头是9号基莱斯，左中场是孙明谦，右中场是巴顿，然后中间是王秋明和哈达斯，哈达斯没有在他的左路，所以哈达斯呢是等于左脚调过来，有机会的话再打门，这不是他最熟悉的，不是他最熟悉的这个路子。所以呢，在下半时一上来就是陈哲轩上，队长下，季胜潘上，这个黄家辉下， 53分钟，也就是下半时打了不到10分钟，就同时进行了这组调整。这组对位调整，实话实说，从我这个看了40多年球，做了将近30年赛事转播解说工作的这个老新闻工作者角度来讲呢，我跟大部分球迷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队长下的稍微有点晚，黄家辉下的有点早啊，所以如果就是调整一下别的运动员在53分钟的时候，季胜潘如果早上的话，那么比如说季胜潘换王秋明，那么可能在这个下半时呢，比如说一上来就进行这个调整，给小季更多的时间，那么他会更加出色。因为季胜潘在下半时比赛当中还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被方锦旗给挡出来了，他在补射的时候呢，又被这个绊了，有意无意的绊了一下啊，这个咱们就不追究了。所以说呢，应该讲对于尤其是上半时，我个人觉得可能应该天津队啊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如果要再有一些适当的调整的话，上半时可能会打得更好，甚至有可能是先进球，这是我的一种期待。另外呢，从咱们整个的防守来讲，可以说众志成城，对方还有咱们一个这个门柱啊、门框，从这一点来讲呢，即便是这样没有打进啊、我们整个的后防线啊，严炳良，包括防守的杨帆、科尔多巴，这个参与防守的包括黄家辉、萨尔瓦多啊，包括后上的这些选手，在防守上也是拼尽了全力。防守上我个人觉得总体相当满意，但是呢，我觉得下一步呢，咱们在保级当中呢，有一点就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就是星期六的这个比赛，有大部分的就下半时中间阶开场之后不久到中间阶段长达10几分钟，我们的节奏完全被武汉三镇队带着走，对方说起速就起速，说快速转移就快速转移，形成了多点包抄的这个中路后点的这个攻门，这个确实让我们球迷看得心惊胆战。尽管我们在防守上众志成城啊，但是呢，确实让我们球迷非常着急，就是下一步在剩下的这个几轮比赛，包括和辽宁队的补赛当中，怎样应对对方在上半时的临近尾声的阶段，或者下半时的中间阶段的突然起势，对对方对我方大门形成围攻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我觉得恐怕是一个课题，是大脚破坏，还是策动3-2人的这种三人小组的这种快速的反击，形成对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这种压力，导致对方不敢大举进攻。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在攻防双方的转换之间呢，教练组应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这一块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5: 啊，这场比赛呢，金门虎队从整体表现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从进攻端到防守端，那么我们先说进攻端啊，我们是在缺少了谢帝内的情况下，这个首发阵容是只能以4外援来对阵武汉队的5外援，而且呢，这样一来呢，我们在前锋线上也是被迫放弃了一直使用的双前锋的打法，啊，改打了单箭头。而是让哈达斯和王秋明去客串2个内锋来协助季莱斯。从数据上来看呢，武汉三镇全场一共是28脚打门和12次角球，这个进攻数据完全是占据了上风。但实际上看呢，我们的进攻也是有机会的。那比如说上半场第40分钟。金门虎后场长传王秋明那个前插头球攻门，那个球呢，李昂身后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推搡的动作，导致王秋明失去平衡。那么这个球呢，因为是禁区内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我认为呢，这个 VAR 呢是应当介入一下的，但是很可惜没有介入啊。韩国主裁判金宇成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表示。除了这个球之外呢，另外下半场季胜潘登场之后呢，也是有一次不错的破门机会，他在晃过了李昂之后打门被方敬奇扑出啊，所以说这个尽管进攻数据上啊不如武汉三镇，但是呢不是没有机会啊。我们再说这个防守端， 上一场呢，我们在主场打国安的时候呢，

0: 是丢了四个球啊，单场失球数呢创造了赛季新高，防守端呢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但这场比赛呢，队员们很快的扭转了这种状态，而且执行力确实要比这个上一场要好很多啊，大家的整体的防守思想比较统一，再加上守门员严炳良呢一如既往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啊，最终全队是咬牙顶住了武汉三镇的猛攻。全场比赛呢，金门虎一共是40多脚的解围啊，从这个数据上也能够看出比赛的艰苦程度。而且我们很多的防守队员呢是在有伤的情况下带伤出战，能够在这么关键的比赛当中顶住压力，确实也是非常的值得肯定啊。那个我们也知道武汉队的这五名外援全都是集中在中前场，所以说呢金门虎的防守压力还是不小的啊。在这个进攻端缺少主力前锋啊，后防线呢又面临着对手五外援的压力的情况下啊，能够拿到一个0-0的结果，我觉得这场比赛球队的表现啊还是值得肯定的。
1: 咱们再来聊聊这场比赛的有关的一些判罚，其实在赛后呢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像上半时补时阶段 VAR 的介入啊，还有这个王秋明在禁区内被推倒啊等等。您怎么看这场比赛几个关键或者说在赛后引发了争议的判罚呢？
2: 毫无疑问，最大的争议就是上半时比赛当中王秋明这个单刀。这个单刀呢已经突破了对方除了守门员之外的整条后卫线的这个防守，已经带球形成了带球向球门对着方劲奇的一个高速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李昂手上这个加了一个动作，把王秋明直接给推搡，有推明显的推搡动作给推倒了。第一呢，主场转播机构这个武汉广播电视台呢对于这个慢镜头的回放呢很吝惜。第二呢，主要原因是令我感到无比震惊的就是沈银豪为班长的视频回放团队竟然对这个球没有在耳机当中提醒要进行疑似点球的这个回放检查，这个是我相当震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好，你可以不给黄牌，可以不给红牌，但是这个点球是跑不了的。恐怕不应该怀疑沈银豪为代表的视频裁判团队的能力和水平，可能是某一些因素导致这个点球没有吹罚。至于什么因素，我思前想后，我考虑不出来。这个点球应该讲是决定整个比赛的走势的一个点球。我不知道金门虎俱乐部对于这个点球是否上诉啊，这个我建议继续收集视频材料来进行上诉。最终判的什么结果啊，是中足联的事儿，是中国足协的事儿，但是是否上诉是俱乐部的事儿。不要怕被针对。北京国安呢在赛季开始之初连续在裁判问题上被针对被针对，是吧？这个最终现在形成了基本上对北京国安赛季中断之后对北京国安在裁判问题上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啊。于根伟呢也是冲冠一怒之后，在这六轮当中基本上裁判问题还是处理的算是可以的，尤其是四连胜的时候裁判没有出现太大的向左向右的偏袒。但是呢，沈银豪为班长的视频回放团队对这个球竟然没有进行疑似点球的这种检查，我表示无法理解和比较震惊。
0: 这个应该是金门虎本赛季第四次遇到外籍主裁判来执法啊，也是连续的第三场外籍主裁执法。那么说明因为涉及到金门虎的比赛也涉及到保级啊，所以中国足协对于裁判的选任还是相当重视的。包括上一轮对阵国安也是请来了曾经执法过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潘塔舍夫。我们从这几场外籍主裁判执法的这个比赛可以看到呢，这个外籍裁判的这个执法的尺度往往和国内裁判是不太一样的。中超球员呢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前天呢很多那个在咱们队员看来这个犯规的动作裁判都没有吹啊，中超联赛需要与世界接轨，请外籍裁判来执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环啊，所以中国球员需要在适应现在国际上裁判的这种执法尺度。针对前天

0: 赛的这个争议判罚呢，金门虎俱乐部呢已经表态说不会再进行申诉了啊，球队会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接下来的备战当中，还有七场比赛啊需要认真的来对待。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武汉这场比赛啊，场内场外的种种的乱象吧，俱乐部上下包括金门虎的球员在内也都是非常的关注啊，留意着相关的情况。当然呢，作为球队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备战工作，打好比赛，更好的表现来回报球迷的支持。
1: 再来聊一聊这个保级形势吧，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场比赛金门虎和武汉三镇两个球队各取一分，那相当于两队之间的这个分差是没有改变。您怎么看待再加上青岛海牛吧，三支球队的保级前景？
2: 我还是对咱们这个保级前景比较看好，但是呢，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裁判问题，求一个公正。因为这个赛季开赛以来，如果要再加上昨天的王秋明的该判的这个点球没有判，现在已经是我们在裁判问题上少拿了，已经是肯定是少拿十分了。王秋明这个球被侵犯被推倒没有给点球，不管中国足协承不承认，这是肯定的点球，也就是说这是又是一个两分球啊。如果要是，当然我们没法说王秋明这个点球如果进了之后就会怎么着，但是至少这又是一个两分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吃亏达到十分了，本来就有一个赛季开始前十分的坑，所以对于保级的后面几轮补赛加上这个后面几轮比赛加上补赛，我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因为在后头现在我们18分再拿到，如果再拿到11分到12分我们就稳稳的能够上岸了。所以呢我觉得裁判如果在后面不起太大的作用的话，就是正常的秉公执法啊，怀着平常心公允的来执法，我对金门虎的保级前景我是比较乐观的。
0: 我觉得现在打到现在吧，保级的这个形势还是比较扑朔迷离的，并没有逐渐的趋于明朗化啊。保级的任务呢，也就是在金门虎三镇和青岛海牛之间来展开，而且呢，这三队之间呢还没有彻底的拉开距离。从形势上来看呢，积分垫底的青岛海牛啊，形势最差，但也差不到哪去。那么下一场，如果他们能够在主场战胜武汉三镇，那么海牛的积分呢就一下就超过武汉队了。而且这场呢，武汉和金门虎打平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啊，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青岛海牛。那么他们距离安全区的金门虎也就有四分的差距啊，再赢一场，那真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金门虎现在呢没有理由去放松啊，最后的七场比赛呢还是需要全力以赴，每场都当决赛去踢。
1: 那王哲老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在赛后吧，这场比赛因为两队也都非常的关注哈，赛后我们也看到引发了球迷的一些冲突，比如说这个主队武汉的球迷有围堵天津球迷大巴呀，还有我们从特别是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践踏客队球衣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太冷静的行为，
2: 包括在已经远离球场在地铁上把一对天津球迷父子通过挤撞最终是下车，这个我觉得有点太欺负人了。从现场爆出来的相关视频来看，已经不是像上海申花的主场对身穿国家队吴磊球迷球衣的这个小球迷的语言的那种围攻的那么三四个球迷啊，已经形成了多人，而且包括种族歧视类的这个抹眼角的这样的动作，包括竖中指这样的动作，包括喊各种各样的口号，包括疑似场内，因为我们有跟队记者还有现场球迷在场内的拍摄，不，甚至有疑似场地工作人员冲天津球迷的看台竖中指，这个我是表示无法理解。第一，我们在第一循环当中，在和武汉队的比赛当中，在裁判问题上我们已经吃了亏了啊，我们已经吃了亏，最后

0: 后那个点球该判没判，那个孙铭谦的那个腿都给划开了，被鞋钉给划开了。所以我不知道极个别的，可以说三镇足球队的极个别的害群之马的这些球迷，他的这种愤怒，他的这个暴力的情绪来源、逻辑来源，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因为，你有一个门框没进，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王秋明被侵犯点球没吹了，我们还有一个季胜潘单刀突破了，是吧？你是28次射门，但是你的威胁球也就这么一个呀，是吧？我觉得最终这个结局，0-0。都能够接受吧，还能够把这个悬念继续往保级的悬念往后保持吧，那也不至于，这种暴力啊，对吧？我们讲球场内外的暴力，不只是砸车呀、打人呐、跟这个放火这个那个的，也包括语言暴力，也包括情绪暴力，包括这个动作这种侮辱性的动作的这种暴力。所以我是表示无法理解。与此同时，我也热切的期盼武汉俱乐部方面，包括中国足协，对于这种行为、这种恶劣卑鄙的行为给予严惩。同时呢，也希望武汉俱乐部方面不至于能够像上海申花似的，是吧？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而且呢，应该讲，根据相关的记者，比如说日报的顾英老师向我们这个介绍呢。武汉的这个警察，警方也去看望了，慰问了这个我们被受到伤害的，坐地铁受到伤害的这一对父子。应该讲这个警方在这方面啊，尤其是包括上海警方，第一时间24小时之内就对语言暴力威胁小球迷的这三个申花球迷进行了行政拘留。应该讲警方现在看反应是最快的。反倒是足协，反倒是俱乐部方面，这个反应做得慢一些，而且呢，公关危机处理的不是很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光是拭目以待，我们是高度关注，因为传出来的视频确实哪么像第三方的球迷都感到无法理解和相当愤慨，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必要中国足协来好好的处理的。再加上西海岸和鲁能的那场比赛又出现了那么严重的那个球场的集体的出现的那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中国足协下一步怎样对这样的情况来进行处理，我觉得对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应该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必须通过严惩来定调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了。
1: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从任何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球迷出现这样的事情呢都不是太理智的，我觉得是缺乏应有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胸怀吧。因为这个足球是容易这个引发这个球迷这个情绪波动的一项运动啊，但是呢这种情绪呢我觉得还是要放到场内那90分钟啊去宣泄最好啊，当然呢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那不要去伤害这个对手，包括伤害对手球迷的这种这怎么说呢尊严也好啊，是什么也好，反正是要适可而止，是要有度的。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哨声吹响之后，球场内的一些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那么球迷呢也应该更理智的来对待输赢。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也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啊。0-0，互交白卷，握手言和，那么后面还有这么多场的比赛，现在也没有到说一场定生死的这个阶段。0-0的比分，双方球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不管两地球迷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么大的对立的情绪，我觉得比赛结束了啊，都应该翻篇了，这个不应该再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啊。包括最近中国足坛这个球迷的这种负面的舆情又再一次的集中爆发啊，你像这个上海申花队啊，三名这个成年球迷对于一个7-8岁的孩子啊恶语相向啊， 另外，这个国安球迷身穿着这个不文明字样的球衣到客场去助威，这些行为呢，集中在这个阶段来爆发。我觉得，作为中国联赛的管理者，中国足协也好，中足联也好，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进行防范和这个处罚啊。像武汉三镇队的，武汉三镇球迷的这有些行为吧，确实是令人不齿的，那应该是得到一些相应的处罚，包括武汉赛区。当然，我们也要对这个武汉赛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和安保人员，肯定他们的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啊。从这个金门虎俱乐部前方反馈的情况，我了解到呢，这场比赛那武汉赛区，包括公安干警确实是为这个球迷，客队球迷赛后的安全疏散做了很多的工作，提前也是做了很多的预案，但是很部分极端的这个武汉球迷仍然是没有底线啊，所以说这样我觉得非常的不应该，与武汉这座城市的英雄城市的这种形象也是不相符的。
2: 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金门虎接下来的这个征程。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来三个主场，对阵西海岸、浙江还有辽宁队。王哲老师怎么看这三个主场我们的这个前景？
0: 西海岸、浙江、辽宁，我最不看好的比赛恰恰是这场补赛的比赛。如果要是在原定时间，不是因为刮台风的原因把这个比赛停了，我们很有可能当时主场战胜辽宁。但是现在呢，我们形成了这种四连胜之后两连败，然后又一个平局，再回到主场打辽宁，我觉得相当困难。所以我看好在咱们三个主场当中发挥理想的话是两胜一平拿七分，发挥不理想的话是一胜两平五分。当然我不太希望出现一胜两负三分的这种局面。我还是热切的盼望着能拿七分，拿七分吧。另外呢，我再多啰嗦一句，就是我实在是觉得能够在比赛当中让最强的阵容来首发，恐怕呢对于整个的保级的这个走势来讲，恐怕是更有利一些吧。我只能稍微把话说的含蓄一点点。
1: 对，接下来是三个主场，我觉得这也是金门虎最佳的抢分阶段了，也是可以说是抢分的黄金期，因为其他的两个保级对手都没有我们这样三连主的这么一个赛程。而且呢，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对手啊，青岛西海岸、浙江还有辽宁铁人啊，都是无欲无求，争冠也没有希望啊，亚冠也没有希望。那么如果我们打好了，拿到六到七分的话，那么保住现在安全区的位置，后面剩下四轮联赛，那么保级的概率呢就非常大了。如果说不能够抢到足够的分数，那么后四轮金门虎只有一个主场了，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那么对手呢，这后四轮的对手其中还包括像成都荣城啊，他们是要夺冠的队伍，那不可能说对我们有任何的高抬贵手啊，像这个上海海港、大连英博这样的队伍，所以说我们的如果在这三连主三场比赛当中不能够抢到足够多的分数的话，那到后四轮我们的局面可能就要变得被动了。因此呢，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三个主场当中，我们至少要抢到六到七分啊，这样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心算是比较能够踏实住。再剩下四轮的话，只要压住这个三镇和海牛，我觉得金门虎的保级还是不成问题的。
2: 感谢两位嘉宾的复盘和解析。回顾整场比赛，金门虎用血肉之躯守住了保级的希望，这一分弥足珍贵。 但赛场外的冲突却让人为之痛心。武汉和天津两座英雄的城市曾经在艰难的时刻相互守望，这份情谊不该被一场足球比赛所冲淡。接下来的三个主场对于金门虎来说也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球迷走进球场为球队呐喊助威，但更希望这份热爱是理性的、温暖的和有边界的。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点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 28.9 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西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2，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近日天津港保税区船舶制造领域再次迎来喜讯，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克霍克轮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整整40天。这一佳绩不仅彰显了大船天津卓越的建造实力，也为保税区高端船舶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发布通知，8月26号，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班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便捷高效。近日，用甲醛溶液浸泡大白菜保鲜事件引发全网关注。今天，天津静海区通报，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到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大白菜开展专项检查，截至目前，进场大白菜甲醛检测结果为阴性。暑期以来，研学游、科普游持续受到亲子家庭关注。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天津市科普基地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将极地海洋动物场馆展陈等资源融入日常游览，通过科普展板、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研学课程等形式，为游客提供了解海洋生物和生态知识的窗口。天津气象台消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侧气流符合影响，25号至28号，天津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对城市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农业生产等有不利影响。山区极地存在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预报，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24号至25号，福建闽江、九龙江、汀江及沿海诸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4号20点至25号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海南铁路今天发布消息，受台风紫檀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8月25号，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号至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 K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 K457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今天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此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陆运河入海口段两条航线运营。随着最后一根锚道承重索精准下放至桥面， 湖北烟基长江大桥猫道拆除工程昨天全部完成，标志着这座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收尾阶段，正全力冲刺年底建成通车目标。据介绍，烟基长江大桥横跨鄂州与黄冈两地，采用一跨过江设计，主跨达1860米，项目全长约26公里。近日，铁路济南局对济南与深圳间开行的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列车自助用餐模式，菜品现炒随心挑选，为旅客带来更好的旅行体验。据了解，列车自助餐成人早餐价为每位25元，午晚餐每位45元，一米及以下儿童免费，一米至1米3儿童半价，60岁及以上老人85折优惠。针对多人出行，还推出家庭套餐。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85.5%，销额同比增长98.7%。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
2: 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接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
1: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鹤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3: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1: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56%降至二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4: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1: 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4: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1: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盘鹤林表示，
3: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

0: 竞争，从长线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1: 近日，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客服今天回应，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来，海南在线旅游预订人次同比增长 10.8%， 旅游消费额同比增长 13.4%。 飞猪平台海南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上涨 30%， 定制游订单同比翻倍。美团数据显示，七月中下旬以来，海南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3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40公斤级自由搏击赛展开角逐。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我们来一起观看啊，正在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项目。那现在呢，双方的运动员分别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两个人形机器人。进行攻防的对抗啊，这样的话，你看白色的是来自郑州，那蓝队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刚才双方互有这个对踢，那这一场比赛呢是要在8米乘8米的这样擂台上举行，需要攻击到对方的躯干、大腿和头部才能得分。那目前呢，这个比赛的机器人都是靠遥控操作来进行运行，但是所有的比赛项目的这个运控的数据啊，都将为未来它自主决策来提供大量的数据参考和成绩。啊，可以看到现在是踢到后部是不算分的啊，由我们的专业裁判在现场进行判罚啊。那现在看到这个机器人非常的灵活啊，可以来一个，您看刚才跌倒之后呢，手臂一撑就能回弹，立马站起，包括可以做转身的一个动作，然后脚踢过去也能看到金属对撞的特别明晰的声音。那这才是轻量级的啊啊！这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总共是3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2分钟。那除了40公斤级的之外呢，还有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的比赛都会陆续在国家速滑馆给观众们上演。那很快他们将要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啊，那根据每个回合比分的情况来得出这场比赛的胜负。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擂台赛，它主要是考验它的这个运控能力。像刚才两所大学的学生，他都会在，因为它两个机器本体是差不多的，那都主要是考验他们在后续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捕捉啊，以及一个运动控制，来看他们能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复位啊，摔倒之后复位，包括进行这个激烈的比拼的时候啊，这些关节能不能保持稳定啊，不会发生错位啊，或者说掉落的情况。那这个都是在赛前他们进行大量的一些这个技术的研发在里面了。那么第二回合已经开始了，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整个的机器人的自由搏击的比赛还特别考验机器人它的这个持续的一个运动能力啊，平衡能力。你看它要不断的击拳扫腿啊，而且还要有一个倒地之后要一个快速的一个站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同时呢，对它的这个电量的这个能力、续航能力啊，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那目前在场内除了这个机器人擂台赛这样比较观看性啊和对抗性比较激烈的这样的比赛之外呢，在场内还有像自由体操啊，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场内大屏幕看到机器人用灵巧手进行相关的一些场景的就是这应该是工作场景啊，包括这个人名牌的这个摆放啊，这些相关的比赛。

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段内，在国家四五华馆，观众可以同时看到有好几场的不同类别的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也是通过这些比赛来训练机器人在相应的场景当中它的应用的前景。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暴涨370%，警惕速成工具教学陷阱。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又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2: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1: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3: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1: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4: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1: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5: 研学实际上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由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

0: 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责任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作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的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2: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研学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一个一周内来做，而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2: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转，观察后方来车情况。
1: 避免开门杀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旦发生开门杀事故，伤者该如何索赔？律师强调，驾驶员责任是最重的，不能随随便便停车。其次，一定要提示乘客注意后方来人来车，而且要慢慢地打开车门。此外，乘客自身也要有安全意识，开车门时可以掀开一条缝，确认后方安全，再把车门完全打开。而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或者是行人来说，不管司机是不是合法停车，都需要注意尽量的避开。骑行者一定要戴好头盔，降低颅脑受伤的风险。
0: 一旦不幸发生事故，受害者方面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因为网约车属于运营车，应该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给予理赔的。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游览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

0: 一年榨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1: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2: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1: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3: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1: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4: 研学实际上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 370%， 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5: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的问题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去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的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4: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研学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一个一周内来做，而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4: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冲

0: 是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1: 对此，科技日报的文章认为，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关键在于厘清几个最本质的问题：学什么、怎么教、由谁来教。文章说，研学的核心在于学，孩子们在动手实操，获得对人工智能的直观体验后，还应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做。
2: 此外，AI 研学教学内容不能盲目追新，而应该抓住技术变化背后的不变内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卢宇说，青少年 AI 研学必须跳出传统跨学科教育与创客教育的惯性，课程应尽量围绕人工智能的感知、推理、学习、决策、交互等核心内容，涵盖当前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发展前沿，同时应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人工智能对于社会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帮助他们掌握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素养，包括理解 AI 运行逻辑、批判性甄别 AI 决策结果，以及恪守伦理规范并富有创造性的运用人工智能。
1: 面对市面上越来越多的 AI 研学产品，家长如何判断课程质量？专家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首先需要查资质，要求机构出示相关从业证明，其次可以关注研学日程，警惕参观和体验占比过高的产品，最后是要求提供主讲导师的学历与技术背景证明，警惕教师拼凑和师生比较低的研学产品。
2: 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5: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 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厕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6: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5: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厕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7: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5: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承受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8: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10: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9: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1: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9: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白天多云，夜间至凌晨暴雨，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河东区调研时强调，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渐行见效。
2: 155开新局，用好天津站枢纽资源，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
3: 天津机器人产业对接洽谈会在北京举办。
2: 本市推进多项民生工程建设落地，城市品质稳步提升。
3: 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公布，本市多所高校申报项目入选。
2: 天津新闻后，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天津站暨大众柔道嘉年华昨天启动。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济州区渔阳镇某民宿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为当地带来客流和经济效益，但民宿油烟机噪音扰民问题已让邻里间摩擦不断。有村民用小型货车占道堵路，影响民宿经营，当地多部门启动多元联调机制，调解邻里营商难题。从两败俱伤到双向共赢，验证了多元联调机制在乡村善治中的关键效能。近期，一条网传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视频引发广泛讨论，铁路部门与未成年乘客的母亲相继作出回应，再度引发热议。铁路系统能否推出相适配的未成年人陪伴托管服务？公共讨论在聚焦规则与人情之外，更该关注什么？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河东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运用科学方法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定位，主动进位，担当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更大成效。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陈敏尔来到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查看科技文化展示中心、技术研发中心，了解研究院发展历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院地合作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牢记国之大者，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勇攀科技高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贡献。要求河东区和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不断拓展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空间，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在天津站北配楼，陈敏尔听取项目盘活情况汇报，走进入驻企业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研发设计工作区，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亲切交流。他说，要充分发挥天津站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和作用，加大北配楼更新提升力度，引入科创文创等市站产业，把人流量转化为资金流量、消费增量，提升产业含金量，创造新的增加值。希望企业以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为契机，优化运营方式和业务布局，提供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技术服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发展。有关方面要完善功能配套， 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服务工作，让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有颜值又有气质，让近者悦，远者来。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河东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攻坚克难，持续发力，善作善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对标对表，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对照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照国家发展全局、全市发展大局，明确工作定位，完善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果，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用好天津站枢纽资源、央院央所资源、闲置载体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找准具体抓手和工作结合点、突破口，做好站产城融合发展文章，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在筑巢引凤和腾龙换鸟上下功夫，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有效盘活楼宇厂房等存量资源资产，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聚焦重点，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在战役战术上更加精准，一体抓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城市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安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见担当，见能力，见作风，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河东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十五五开心局。
3: 近日，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距离天津站主站区不足100米的北配楼，并利用载体空间和区位优势加速核心技术研发。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4: 天津站北配楼二层坐落着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轨道交通轻量化联合实验室，眼下工作人员正在为将镁合金新材料用于轨道交通列车制造展开工程化研发攻关。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李一磊表示，
5: 这个目前在市面上，就包括国际的话，还没有能达到19米到20米，长的这么一个宽幅型材的一个开发。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联合攻关，主要是因为它的焊接、还有加工、还有防腐，它要满足我轨道交通的标准，包括疲劳特性、强度以及阻燃特性的一些要求。整车减重20%到30%。车辆轻了之后能耗降低，对轮轨关系又很友好。
4: 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4月注册在本市，为打造企业的科创中心，河东区依托天津市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联合产权单位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帮助选定了天津站北配楼这一载体。李一磊表示，北配楼的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明显，对接京津科创资源，接待全国客户都十分便利。
5: 这个车站呢，是打通我们向唐山公司总部通勤的一个很好的优势。另外呢，而且天津站去唐山的车辆也很多，包括我们去中车集团，包括北京国铁集团去开会也比较多，所以去北京的车辆也很多。在市区内，它下面还有3条地铁线，生活成本还是比较适宜的。
4: 不到2个月的时间，河东区联合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迅速完成了项目的改造装修。眼下，包含列车制动、高压供电、乘客信息、网络控制等核心技术研发调试都在这里加速进行，一系列新产品在这里完成了设计研发。天津中车唐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处处长殷立阳指着一款新研发的轻量接驳轨道车辆表示，
6: 这款产品呢，是对比我们城市轨道交通的大运量地铁车辆来说，它具有更低的建造成本以及更短的建设周期，主要适用于呢我们城市近郊的接驳以及园区和景区内部的通勤需求。我们的实验室呢，能够提供从车辆的研发设计、仿真分析，我们一些软件的调试、软件的模拟仿真和 轨道梁的一些配合的这个耦合实验等等这些功能的验证，设计成本缩减20%，然后设计周期呢能够缩减20%到30%这样的。目前呢我们也是在推动它的落地和应用。
4: 目前北配楼已有一半空间投入使用，未来这里将围绕轨道交通产业孵化和引入更多科创企业。河东区也将组织开展定向招聘会，帮助企业引进更多高端技术人才。眼下河东区在站场城融合片区正在布局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科技服务、商务金融及文商旅融合产业联动，加速重点项目落地。河东区发改委主任王希超表示，
7: 我们坚持呢项目化、清单化和台账化的抓落实站场城的各项工作，围绕着北广场和海河东岸两个核心片区共同研究谋划组织实施了10余个重点项目，其中既有中海嘉里这样的总部商务载体，也有呢像伊冷天音易库先导区这样的文旅项目，不断的提升枢纽的体验，导入呢实战产业，大力的发展呢服务业，营造呢宜居宜业的城市品质，不断的把天津站的过境客流优势转化为人才聚集优势和产业聚集优势，共同营造呢宜居宜业的城市品质。
2: 本台消息，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由天津市贸促会、天津国际商会主办的天津机器人产业对接洽谈会在北京举行，活动聚焦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链，着力搭建供需对接、产学研协同交流平台，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沿链，加速创新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深化产业与服务双向融合发展。本次对接会

0: 吸引了来自阿联酋、韩国等国别的海外行业代表。京津冀地区科研院所、商协会、产业园区及各类市场主体共100多人参会。集聚机器人整机研发制造、海洋智能装备、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企业参会，打通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供应链配套多方沟通渠道，为产业链上下游主体搭建互通对接合作桥梁。活动设置主题宣讲、企业推介、专场对接洽谈多项议程，与会各方围绕联合技术攻关、产业链配套协作、海内外市场开拓等关键议题深入磋商，现场达成共建海上智能驾驶、机器人多语言交互实验室等多个合作意向。
1: 最近，本市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民生工程加速建设，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工程已进场施工，助力城市居民公共配套和生活品质提升。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 在虹桥区界园道宜兰里小区，亮红色的墙砖、规整的入户台阶已改造完成。小区楼间原本如蜘蛛网一样凌乱的电线被梳理捆扎，地面被重新铺装翻新，楼道里的灯具也换成了节能灯。项目建设单位城投集团海河建设公司耀华成庚项目负责人齐胜奎说，
3: 目前呢，改造完成的地面的重新的翻新、局部管网的疏通、防盗门、单元门，加上局部的装修、墙体的整治，从里到外吧，基本全涵盖了。老旧小区的也是因地制宜，从适老化设施也好，还是安全设施也好，增加了便民的坡道、挡土墙的安全提升。
2: 今年启动改造的宜兰里新主力小区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小区房龄超过40年。随着周边片区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预计到年末，耀华中学虹桥学校片区内的6个老旧小区将全面完成改造。居住在宜兰里的市民张女士说，
4: 原先坑坑洼洼的，干了好几个月了，它这地面那么好，刷墙了，顶子也弄了，楼道的那个灯也特别好，一进去就亮，又干净又漂亮，这楼。
2: 在南门外大街，原有的公交车专用道标线正被逐步更换。作为民生工程之一，新式化的道路标线耐用度和识别性更强，助力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公共交通服务部部长陈卓说，
5: 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实化以及彩色防滑路面的铺装，包括一些文字的标识，全长在1公里左右。施工呢有一些创新，从黄色标线改为白色密集型虚线，它反光系数更好，能大大降低驾驶员的开错车道的这种风险。
2: 在河东区与河西区的交界处，施工人员正在富民桥上对桥梁的悬吊钢索外壳进行保护升级，同时桥面、人行楼梯等部分也有工程人员同步施工，这是这座桥梁投用18年来首次改造提升。天津城建集团富民桥施工项目负责人王玉伟伟说，
6: 除了把原先这个老化还有破损的防护体系给去除，咱们重新建立新的防护体系，中心防热护栏，下一步呢准备对路面进行去除，重新摊铺新的油面，还有桥下人行通道的一个提升改造。
2: 今年本市还将推进完成云霞路、昆渝路、丹霞山道等道路的工程建设，畅通社区最后1公里，对八里台桥、东风立交桥等桥梁地道进行维护改造，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提升补齐功能短板，助力城市宜居品质提升。
0: 本台消息，昨天教育部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其中南开大学等申报的项目文修大模型、多模态智能赋能出版、媒体、教育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津大学申报的项目智能交互机器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天津理工大学等申报的项目智能手语翻译、 AI 感知科技赋能标准化手语转译、完善公共无障碍语言服务，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申报的项目环球中文智能实训体、数字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榜上有名。据了解，2025年11月，国家语委开展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征集活动，聚焦教育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产业升级、社会服务等关键领域，针对语言密集型、语言刚需性、语言支撑性应用场景实际需求，围绕语言科技推动关键领域发展的结合点、支撑点和赋能点，征集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供推广的语言科技赋能示范项目案例，及时总结推广语言科技赋能国家关键领域发展的优秀做法和典型经验，经集中申报、资格核验、专家遴选、网络公示等环节，确定了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以推进语言科技赋能国家关键领域高质量发展。

0: 台消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消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应急管理领域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主题，讲述他们在应急战线的责任与担当。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受邀参加，作为行业代表与记者现场交流，以扎根一线的实干经历，展现新时代应急人躬身履职、甘于奉献的风采。张东方在防汛抗旱和灾害救援一线扎根23年，他认为防汛关键在防，风险防范必须细到骨子里，隐患台账必须植入大脑里。针对北方地区防汛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张东方带领团队历时2年，梳理出天津1415处防汛重点风险点位，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上防洪水、中防内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重点风险尽收其中，实现防汛数据一网统管，为各级指挥人员和值班人员奉上一个看了就明白、拿来就能用的智囊。抢险救援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统筹联动方能攥指成拳。张东方和同事们一起整合央地、军地、行业救援力量，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一旦出现险情，各方力量能迅速集结协同处置。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北方地区防汛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张东方提到，做防汛工作，终日与海量数据信息打交道，经验往往在应急人的脑海中、实践里。那么，如何才能把这些源自一线的实战经验固化下来？面对这道考题，张东方持续探索，创建汛情监测一图统览、责任人员一键校应、风险防御一点一测、防汛资源一目了然、应急通信多元保障的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上游来水入境、山洪沟道、水库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位、风险防控、船只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等情况，有全景研判，更有警哨长鸣。当某点位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0毫米，河道将超警戒水位，或者下沉道桥积水超过20厘米时，该平台会自动触发声讯报警，并通过提示音向值班人员发出提醒信号，确保各级指挥人员、值守人员快速响应，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张东方介绍，在2025年天津市蓟州区居河洪水应对中，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平台监测上游地区降雨数据，掌握洪水下泄现场情况，及时组织转移受威胁区域人员，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谈及未来，张东方满怀期许，进入 AI 时代，希望新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工作，自动抓取雨情和水情数据，提前研判风险隐患，实现早预警、早调度、早处置，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助力。
1: 本台消息，市民政局近日启动全市婚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婚介机构违规经营、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昨天，市民政局面向社会公开本市婚介服务领域投诉举报电话，广泛征集问题线索，接受社会监督。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以全市范围内从事婚介服务的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机构为对象，涵盖线上婚恋平台、线下实体婚介机构以及开展婚介服务的相关组织，不包括纯粹以交友、社交为目的的各类免费平台或组织。如果您发现或遇到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其他隐性问题等违法违规行为，均可拨打监督举报电话。具体投诉举报受理范围，可登录市民政局官网进行查询。受理部门将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0: 记者刘钊报道，昨天由市农业农村委、市总工会主办、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天津市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在河西区工人文化宫举办。 来自本市涉农区的33名选手进行了理论知识考试、现场问答、数据系统填报、生产形势分析四个环节紧张比拼。

0: 航线运力承载力与物流稳定性。相较于此前班次排布，每日一班的高频次运营模式能够更好地适配下半年货运旺季货量激增的市场态势，高效承接华南、华中地区经海南集散的跨境出货订单，极大提升海南自贸港对东盟区域的货运集散能力，进一步巩固海南面向 RCEP 区域的航空货运枢纽地位。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用甲醛溶液浸泡大白菜保鲜事件引发全网关注。昨天，天津静海区通报，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到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大白菜开展专项检查。截至目前，进场大白菜甲醛检测结果为阴性。
0: 昨天，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发布通知，8月26号，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班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便捷高效。
1: 日前，西青区在张家窝镇工农联盟社区荣达宏源小区门口设立助老打车站，为辖区老人解决打车问题。
0: 今年开学季，天津工业大学全面推行宿舍匹配改革，在海量数据中为新生寻觅志趣相投、习惯相融的生活搭子。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周萌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阴转雷阵雨，下午到前半夜有中雨伴随雷电，后半夜中到大雨伴随雷电，提示您全天晚上都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市区前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5度之间，受副热带高压影响，25到28号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累计雨量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提示您最近几天如需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雨具，并且警惕次生灾害。受降雨影响，气温和今天相比出现明显下降，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届时暑热感会得到明显缓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露露。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市城市管理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网友供热质量、冬病夏治等问题。
1: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离婚官司僵持一年，为给孩子取名，夫妻俩互不相让，民法典怎么说？
0: 北极有北极熊，南极有企鹅，但是您想过没有，为什么北极不能有企鹅，南极不能有北极熊呢？如果让企鹅和北极熊换换房，互相搬个家，可不可以？13天我们爱科学就和大伙聊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
1: 从今年开始，美国新车销售价格暴涨，目前已经找不到$20,000以下的新车了。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汽车价格暴涨？
0: 19点空中问诊播出运动有依靠系列节目，邀请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健康医学科和医学康复科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带您了解体检不再是检完拿报告走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主动健康管理的起点。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5: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下午，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天津站暨春和杯大众柔道嘉年华 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

0: 团启幕。本次嘉年华共有来自全国45支代表队，566名选手参加。赛事严格遵循国际柔联竞赛规则，个人赛设置 U6 至 U18 青少年组别，并开设成人大众组、成人精英组，团体赛分设男女组别。投掷型项目针对不同年龄开展礼仪、手技、腰技、足技等内容考核。作为中国柔道协会重点打造的官方大众柔道巡回赛事，本次比赛坚持大众普及加校园育人双轮驱动理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天津市体育学校校长童文说：“
1: 能通过这个一城一营的这种品牌活动，让更多青少年去参与到柔道运动当中。其实我觉得基数大了，才能选拔更好的苗子。这些孩子不是每一个都能成为奥运冠军，但是让柔道成为他们一生的运动的一个好的一个运动项目，让他们从柔道当中能学习到这种坚强、坚韧、这种不怕困难的这种本领，我觉得就可以了。”
0: 赛事为期两天，比赛结束后，26号至28号还将在天津富村体育训练基地开设配套训练营，让大众选手与专业运动员能够近距离接触。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伟凤介绍说：“
2: 就我们比完赛以后，还有一个高水平的训练营，因为我们将把他们请到我们富村体育训练基地，到我们这个一线的运动员他们训练场馆里面，和我们的这个专业队的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技术的切磋和交流，也是这些专业运动员给社会做点贡献，也让他们给的孩子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培训，然后也进行一个引领。冠军的动作是这样的，柔道的文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的一个体现。
0: 天津是国内柔道运动的重镇与冠军摇篮，历经30余载薪火更续，走出了一条竞技引领、大众普及、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为中国柔道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天津柔道队共斩获398枚金牌、609枚奖牌。本次赛事落地天津，也是对天津柔道深厚积淀的致敬。来津参加活动开幕式的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岳岩说：“
3: 这次活动很有号召力。但是更重要一点，也能看到天津这个城市作为柔道的一个重镇，培养出许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这么一个城市，柔道的在这里传播的底蕴非常非常的深厚。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柔道运动能够更广泛的在天津普及推广，也同时希望呢，天津能为中国柔道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冠军，让这个柔道在天津更成为一个城市响亮的名片。”
4: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5: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5: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4: 调频97.2，中波909，
5: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6: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5: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4: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8: 扫描天下，
9: 进入扫描天下。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今年8月8号，含8月8号之后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政策。
1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二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9: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0: 据报，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24号到25号，福建闽江、九龙江、汀江及沿海珠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4号20点到25号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10: 昨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9: 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的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威慑。
10: 近日，河北省康保县外运大白菜被曝占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引发广泛关注。目前当地政府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江苏多地菜市场通报称，大白菜经过抽检均合格或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菜篮子，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仲裁市场立即开展应急排查处置。该市场白菜日均到货约150吨，货源涵盖山东、甘肃、内蒙古、河北等产区。8月22号起，对场内在售、代售大白菜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抽样检测，累计检测53批次，均未检测出甲醛等有害物质。该市场已全面禁止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其余产区大白菜升级为关注品种，甲醛纳入必检项目，严格执行先检后禁，检测合格方可销售。
9: 昨天，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媒体报道我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目前我区已经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
10: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9: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近

0: 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0: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辅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这暑期即将结束，不少出游的朋友也踏上了回家的路，现在各地都在文旅市场上加大投入，游客的选择也日渐丰富。不说别的，单说住宿，既可以选择星级酒店入住，也有依托自然风光打造的特色民宿。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呀，民宿是越来越火了，尤其是在一些特色乡村，既干净卫生又保留乡土特色的民宿非常受游客青睐，乡村民宿产业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但是咱还是话分两面说，事儿分两面看啊。乡村民宿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干扰等问题也很容易引发邻里矛盾，成为影响乡村营商环境的堵点。如何既守护群众安居生活，又保障文旅商户的正常经营呢？
5: 位于本市蓟州区渔阳镇的某民宿，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给当地带来大量客流，盘活了村内农特产品销路，不少村民靠着客流增收致富。虽然村民孙大姐也是受益者之一，但民宿油烟机排风产生的持续噪音长期影响其家人正

0: 常休息，日积月累引发不满。不久前，孙大姐将小型货车停在村内主干道，占道堵路。因为道路不通，游客车辆难以通行，民宿客源大幅流失，短短半个月损失数万元。双方矛盾持续激化，济州区司法局、渔阳司法所迅速联动派出所、村委会，启动多元联动机制。工作人员实地勘察现场，积极向双方释法说理，最终民宿业主给付一定经济补偿，同时承诺加快推进油烟机设备升级改造。孙大姐也将占道货车挪走，全面畅通村内道路。
1: 这起民宿和村民的纠纷最终以各退一步落下帷幕。民宿噪音与占道堵路的对抗看似是邻里琐事，实则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中经营与民生、效率与公平、情与法之间必须直面的考题。这场调解不止于劝和，更是一场生动的基层治理公开课。对此啊，我想说三点。首先，从噪音对抗到设备升级，划清的是法治底线。民宿业主有自主经营权，但是孙大姐更有安宁生活的法定权利。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排放噪声等有害物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油烟机持续噪音已经构成相邻权侵害，司法所介入以后没有和稀泥，而是直指核心，经营不能以扰民为代价。民宿经营者给予了经济补偿，并且承诺升级设备，这就释放了积极信号。任何商业模式如果以牺牲邻里基本权益为代价，那注定走不长远。其次，从占道堵路到主动挪车，彰显的是法律边界。孙大姐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把货车停在主干道上堵路已经涉嫌违法。这一行为不仅阻碍交通，更损害了全体村民依托文旅发展的共同利益。在调解中，工作人员既共情其困扰，又坚定释法，维权手段必须合法，个人诉求不能以绑架公共利益为筹码，法治社会有理更要有节。最后，从两败俱伤到双向共赢，验证的是多元联调机制在乡村善治中的关键效能。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三方联动，避免了单一部门调解的乏力。实地勘察，双向倾听，既让民宿业主正视问题，也让孙大姐放下对立，最终促成了和解方案。这一机制的成功在于它既守住了法律底线，又兼顾人情温度，既守护了孙大姐的安居梦，也保住了民宿的烟火气儿和村民的钱袋子。这起纠纷的圆满化解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乡村文旅要火，不能靠牺牲邻里和谐来添柴，只有把法治思维贯穿始终，让经营者在规则内创业，让村民在法治下维权，才能让邻里和睦与产业增收真正同频共振。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最美的乡村图景得是人居安宁与产业兴旺的双向奔赴。日常很多邻里纠纷啊，往往非常细琐，而且各说各的理儿，双方站在自己的角度都觉得自己挺委屈，所以调解工作绝对是个技术活，这就需要基层调解人员得耐心释法理、讲道理、通情理。生活中啊，类似的事儿有很多，不光发生在邻里纠纷方面，在交通出行领域也常有这种各说各理的事儿。最近一则发生在高铁上的占座事件持续引发热议，不光网友们讨论激烈，连众多媒体从业者也都加入其中。
0: 近期旅客多买一张高铁票占座放零食事件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乘客花了钱买票就有权决定座位如何使用，也有人质疑多买车票会加剧票源紧张。据两名未成年乘客的母亲澄清，两个女儿趁暑假到上海和父母团聚，返乡时因为自己实在请不出假，无法陪着孩子坐27个小时的火车返乡，而按照铁路购票规则，儿童票不能独立下单，必须绑定成人票购买。同时考虑两个未成年女孩独自乘车的安全因素，妈妈最终选择买下第三张成人席位，浪费一张车票，同时也保证两个孩子有宽裕的空间。 国铁集团进一步回应称，车票处置权属于购票人而不是同行人，旅客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其为使用权利，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1: 如果从孩子母亲的角度出发，两个女孩占3个座位并不完全是放零食，还放下了妈妈的一片苦心。对于这事儿啊，公众的关注点也从所谓的金钱和效率、规则和人情之争，转向了更接地气儿的未成年人出行的民生痛点。被浪费的236块钱成人票，并不是臆想中的有钱就任性，而是妈妈在既有规则之下的无奈之举。对此，我想通过3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当规则一刀切地绑定儿童与成人，是否忽略了千差万别的家庭现实？现行铁路购票规定要求儿童票必须依附于成人票，初衷呢是为了保障儿童安全，但实际操作中却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僵化逻辑，要么家长全程陪同，要么无法单独购票。如果选择先买成人票然后再退票留下儿童票，铁路方面又提示列车员有权要求孩子下车，这种规则设计实际上是将陪同默认为唯一路径，但是却缺乏弹性考量。对于亲子分居两地仅靠寒暑假短暂团聚的候鸟儿童，独自乘火车往返几乎是常态。其次，航空业早已成熟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铁路为何迟迟难以落地？在航空领域，5到12岁儿童独自乘坐飞机已经是常规服务，家长可以提前申请托管，从值机、空中照料直至到站核验接领人，形成全链条闭环。而铁路的客运量远超航空，普速列车站点多、停靠频、人流杂，乘务员配备有限，直接照搬1对1模式确实有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只能原地踏步，事实上很多车站已经有重点旅客预约服务，只是知晓度低，覆盖不均衡，而且主要面向残障或病患群体，尚未延伸至独自出行的未成年人。铁路部门能否设计分层级的小候鸟护航方案呢？比如说啊，在热门线路试点设立儿童独立出行专属车厢或者指定席位，由乘务组轮值巡查，对确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适度收费的专项陪护选项，明确权责边界。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于是否将未成年出行安全纳入公共服务优化的优先级。最后，公共讨论在争辩公平的时候是否听见了当事人最朴素的诉求？在舆论初期，部分声音将两人三座简单归为金钱破坏规则，但是随着母亲澄清内情，风向迅速转向理解和同情。这也提醒我们，公共讨论如果脱离具体人的处境，就很容易滑向空洞的道德审判。公共交通的公平不只有防止花钱就能多占资源，也包含对特殊处境群体的制度关照。3张火车票的背后是千万个务工家庭的现实困境，候鸟家庭的不得已，制度理应补上缺口，让孩子漫长的返乡旅途不必靠家长花钱买一张空座位来换取安全感。公共服务的完善，除了要依赖规则层面的细化之外，还得仰仗信息传递的精准与可靠。就在昨天，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但是预警信息发布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引发了部分公众恐慌与质疑。
0: 四川宜宾长宁县地震发生后，部分网友收到了7.7级预警信息，随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布致歉说明称，地震预警的震级震中位置有一定偏差是必然的，本次地震的首报震级7.7级是偏差大了，对此次较大的偏差表示致歉。8月24号上午，四川省地震局发布通报称，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荣耀维沃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等渠道向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引起社会关注。四川省地震局已于今年7月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
1: 地震预警是性命攸关的公共安全服务，容不得半点含糊，更容不得冒名与误报叠加的双重失信。我们允许技术上的偏差，但是这次偏差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地震预警首报震级 7.7 级和实际的 4.7 级相差巨大，减灾研究所辩称首报偏差不可避免，但15年来最大的一次偏差恰恰发生在授权被终止之后，时间节点的巧合令人不得不质疑其数据源与算法是否已经脱离了校准。预警系统可以有误差，但不允许失控级的误差。这次事件中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技术偏差，而是身份冒用。四川省地震局明确，已经于今年7月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但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依然以该网的名义发布信息。在灾害场景下，公众对于官方二字有天然信任，冒用这一名义制造的误报可能会诱发踩踏、交通混乱等次生灾害。对此不能仅仅以致歉了事，必须依法依规严肃追责，明确发布主体与授权边界。地震预警作为公共产品，其发布权理应统一、权威、可追溯。当前手机厂商、智能硬件可以接入非官方预警源，形成多元发布的乱象，公众无法分辨哪条预警可信，只能是宁可信其大，恐慌情绪由此放大。这次荣耀、vivo、小天才等渠道推送了错误的信息，也暴露了终端平台对预警源审核的责任缺失。平台不能推卸把关义务，一旦推送错误的预警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同样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地震预警的黄金秒级发布关乎生命安危，但是比速度更重要的是准确与权威。今天已经25号了，这看似漫长的暑假一转眼也快过完了，学生们即将迎来新的学期，甚至是新的环境。您想啊，对于准大一新生来说，可不就是到了全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吗？全新的开始本来充满了新奇和希望，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新生和家长也要留神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为对方诈骗的对象。
0: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冒充高校辅导员、学长、学姐等身份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取教材费、保险费。有家长群中也出现冒充老师收费的情况，多名家长未经核实便转账受骗。
1: 事实上，这类骗局并不罕见，能在开学季反复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抓住了新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刚入学的新生对学校流程、缴费项目都不熟悉，家长面对入学事务呢，也往往担心耽误了孩子报到。录取、缴费、住宿、教材、校园卡等事项一拥而来，焦虑和忙乱就很容易削弱判断力。骗子正是利用这种时间差和信息差，把普通转账包装成了必须马上完成的入学流程。同时呢，这也暴露出部分高校官方信息入口不够集中，平台身份认证不够清晰，线上入学流程过于碎片化的问题。如何防范这类骗局套路，在我看来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学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尤其要守住一条底线，凡是涉及群费、资料费、书本费、保险费、校园卡费等收费事项，无论对方催促的多么紧急，都应该先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电话、辅导员的官方联系方式进行核实。核实要走在转账前面，这是防骗的第一道门。二是平台要加强审核管理，平台不能只把自己当成技术通道，如果谁都可以随意注册某某大学官方新生群，谁都可以冒用校名、校徽、校园图片引流，那又何谈网络安全呢？ 这就要求涉及高校名称、官方收费等信息的账号和群组应该被视为高风险入口。平台在群组命名、头像标志

0: 账号认证、收费信息发布等环节加强审核，而不是等到受害者投诉以后再处理。三是学校提醒告知不能缺位，高校不妨在录取通知书、迎新系统、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前公布官方入口清单，把官方的新生群、辅导员的联系方式、缴费渠道、报到流程、举报电话等信息集中列明，哪些费用必须通过学校平台缴纳，哪些呢绝对不会通过个人二维码收款，都应该说清楚。很多高校在寄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附带防骗提醒，这种做法就值得推广。治理这类骗局，既需要新生和家长多一道核实，也需要学校多一步告知，平台多一层审核，警方和监管部门对冒用高校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及时查处。开学本来应该是年轻人走向新生活的开始，不该被诈骗套路添堵。面对任何来自群聊的收费通知，咱们都应该多一份审慎。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区政协委员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脑机接口进课堂、校企共建实验平台；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人社局组织开展无人机桩条检修工培训；临景家园社区电力专项改造工程竣工；新华试点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新风尚新生活，爱牙护齿应科学控糖，专家为您解读专业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党委副书记、行长庞俊一行座谈。
2: 杨浩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用力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巩固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深化津南区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建设、资源资产盘活、国企改革提质、科技成果转化、研发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头贷联动机制，以精准金融活水浇灌区域发展沃土。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白新宇、庞俊简要介绍银行发展情况、业务布局和合作规划，并表示